0: 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8: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9: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9: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
0: 青海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节点，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重要桥梁。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青海与澳门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两地发展愿景同向而行。为了共赴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2025年10月28号，以共享发展机遇深化青澳合作为主题的2025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推介会在澳门举行。
1: 如今从共识到行动，从签约到落地，青澳合作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有力。青海省立足产业四地建设，依托澳门国际化、平台化、专业化优势，精准对接两地资源禀赋，深度耦合产业优势，持续拓宽开放赛道。从单次牵手到常态化深耕，从青澳双向联动到辐射葡语国家全域发展，青海正加快构建资源赋能、平台搭建、全球拓势的开放新格局，让对外开放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实。
0: 山与海本不相邻，一个坐拥高原资源能源优势，一个汇聚国际化平台便利，两地优势高度互补，合作前景无限广阔。正是这场山海之约，让雄踞世界屋脊的青海与屹立南海之滨的澳门紧握双手，开启携手共进的新篇章。
1: 2025年10月28号，青海省政府和工商界代表团赴澳门举办高规格推介活动。这不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而是一次带着诚意与项目的务实对接。推介会设置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展区，成为澳门嘉宾了解青海的第一扇窗。12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里，青海非遗、高原珍品、青海家宴三大板块依次铺展，吸引众多商客驻足咨询、合作交流的契机持续涌现。
0: 推介活动向澳门各界发出清晰信号，青海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全面推进，与澳门合作的接口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大，两地互补优势明显，合作正当其时。
1: 活动期间，代表团专程走访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就围绕深化青澳合作、拓展青海与葡语国家多领域交流达成合作共识，为后续系列活动落地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同时，另一条风味之路也在延伸，青海家宴品牌推广活动将高原食材和葡式烹饪技巧巧妙结合。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青海家宴的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食材与文化的深度对话，这话说的诗意，却说出了实质，青海的味道正在用世界听得懂的方式讲述高原故事。
1: 盛会之后，两地双向奔赴高频对接，为切实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见效，省商务厅会同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让每一项合作共识都落地生根，每一个项目签约都有序推进。
0: 推介活动精准对接两地的优势产业，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国际生态旅游、中医药、会展商贸、金融等领域签署合作备忘录，构建长效合作机制。22个项目集中签署的背后是一份沉甸甸的合作清单，有金融机构为青海企业出海量身定制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西宁市3家企业签下7000万元订单，涵盖地毯、农产品和牛羊肉供应。
1: 推介会后仅10多天，首批成果便从纸面走向现实。2025年11月9号，满载菜心生菜的冷链货车从海东市互助县台子乡驶出，历时46小时，经珠海顺利抵达澳门。这标志着青海冷凉蔬菜公澳通道正式打通，为更多的青字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入澳门市场开辟了通道。
0: 一条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一扇大门被推开，藏羊肉、牦牛肉、有机枸杞等等，更多青字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正沿着这条路走向澳门市民的餐桌。更值得一提的是，省商务厅聚焦青澳经贸合作签约成果，梳理形成专项任务清单，靶向推进产业对接、产品出澳、平台搭建等重点工作，青澳双向贸易渠道持续畅通，合作规模持续扩大。
1: 今年四月，省商务厅联合澳门南粤科技园在西宁成功举办青澳中医药产业政策宣介及合作对接会，精准对接两地中医药产业合作需求，同时持续推动青海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驻澳门市场，辐射葡语国家，重点推广冬虫夏草、牛羊肉、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推动企业与澳门企业达成牛羊肉长期供应合作，以完成小批量单品供货，持续开展多品类试样升级，稳步扩大供货规模。
0: 产业合作也在纵深推进，盛源地产集团依托青澳合作资源，成功中标澳门三个连体酒店阿克明斯特地毯更换项目，总工程量14万平方米，总金额230万美元，目前7万平方米订单已经落地实施，项目合作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拉面产业对外开放也在提速，青海青拉海外运营中心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了澳门注册，澳门首店正式营业，青海瑞湖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顺利取得了 HACCP 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两项核心认证，海关出口备案材料进入审核阶段，预计8月前全面完成出口资质办理，为规模化供港供澳出口筑牢资质基础。
1: 立足高原，借澳登高，联通全球，拓展与葡语国家的交流合作，是青澳携手的战略着眼点。从欧洲的葡萄牙到南美的巴西，从非洲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到亚洲的东帝汶，市场潜力巨大。而青好恰好有葡语国家市场所需要的优质产品、绿色有机农畜品、中藏医药手工艺品和清洁能源装备。
0: 推介会之前，青海的藏羊肉、冷凉蔬菜已经登上了澳门市民的餐桌，牦牛酸奶、有机枸杞借助澳门冷链物流网络进入葡语国家市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祁连藏羊成为澳门市场上唯一的冰鲜藏羊品牌。推介会之后，这种产品层面的互通正升级为机制层面的共建。
1: 依托澳门平台推动青海特色产品走出去，既能获得更高端的品质背书，更能显著提升贸易竞争力。同时通过携手澳门共建跨境电商合作平台，深化青字号农畜产品标准与国际认证体系对接合作，有助于打通国际化流通链路，推动更多青海优质农特产品转口至葡语国家及全球市场，对青海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0: 以澳门为桥头堡，青海向西开放的步伐更加坚实，通过全面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青海正加快构建内陆沿海海外的开放新通道。这条通道以澳门为枢纽，以葡语国家为方向，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山与海各展所长，彼此成就。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与青海资源优势正在深度耦合，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5: 西宁市水火，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聚四面民生，
2: 会八方民情，
3: 民生好新闻
2: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
1: 7月2号，我省召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做主题发布，系统介绍法律重大意义、青海学习宣传安排与落地落实举措，以法治力量护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0: 发布会以三江源生态管护生动实践阐释青海民族团结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的独特底色，全省14.6万牧民转型生态管护员，各族群众共守一方净土，共护一片高原，藏族管护员才让扎西的心声道出各高原群众共同的心声，也共同认证了青海深耕生态团结幸福三棵大树的实践路径，依靠法治守护生态根基，维系民族手足情谊，保障群众安居乐业，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法律托底，让各族群众共享团结发展成果。
1: 我省构建分层分类全域覆盖的普法体系，抓实4项重点工作，推动法律宣传广覆盖，将促进法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95普法及法治宣传实进，线上线下联动实现城乡全员覆盖，开展深层次法理阐释，融入国民、干部、社会、家庭4类教育，用好党校、社会主义学院教学阵地，编印双语资料精准宣讲，强化理论研究赋能，依托国家级、省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平台，培育专业智库人才，推动成果转化，实施精准化分众普法，针对干部、青少年、农牧民、宗教人士、民营从业者定制宣讲内容，破除认知误区，凝聚思想共识。
0: 2026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赛事25周年，赛事正式推出了全新吉祥物 IP 形象三江源骑行护卫队，以本土珍稀物种为载体，融合高原生态、骑行竞技和青海全域文旅三大内核，打造兼具传承性、地域性、国际性的商业价值的全新赛事视觉符号。
1: 本届环青赛吉祥物跳出了单一形象局限，采用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的家族化表达思路，打造完整三江源骑行护卫队 IP， 实现从青海湖单一代言到大美青海全域文旅大使的升维。 IP 家族精准三江源5大旗舰物种，结合公路自行车赛事的4大荣誉山系列，划分了专属赛道职能，5个角色分工明确，形象辨识度高，构建出完整立体的人物故事体系。
0: 今年前5个月，我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2.8亿元，同比增长283.5%。今年以来，金宁海关围绕企业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持续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化水平。加强国际市场形势分析，密切跟踪全球主要经济体技术性贸易举措动态，精准推送贸易合规指引，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主动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提供预约通关等便利服务，指导企业运用提前申报等模式，打通通关效率。
1: 最近，我省依托国际交流平台，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在瑞士日内瓦成功举办生态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全方位对外展示青海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与特色民族风采，吸引了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到场观展交流。活动设生态文化旅游摄影展，分绿水青山、和谐家园、草木生灵、时代发展4大板块，生动呈现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绿色发展成果，让海外嘉宾透过镜头感受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0: 展览同期开展了民间艺术与手工艺沉浸式体验活动， 土族盘秀、热贡唐卡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现场展示技艺，并观众互动。活动还推出了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的传统服饰试穿体验，集中展现了青海多彩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多元交融的人文底蕴。
1: 今年以来，我国我省立足冷水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渔产业提质增效，归遵渔产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今年一到五月，全省水产品总产量6282.92吨，同比增长4.43%，归遵渔出口量2462.43吨，同比增长14.03%，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以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预计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约7900吨，归遵渔出口量约3500吨。
0: 质量安全监管持续强化，青海制定印发《青海省水产养殖规范用药和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水产苗种引进监管工作的通知，青海省归遵渔传染性造血造血器官坏死病应急处置规范，聚焦归遵渔养殖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联合检查，常态化开展水产养殖日常抽检动态检测工作，上半年累计完成样品抽检61批次，合格率100%，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有序推进共和贵德煎渣驯化化龙等事件、陆基渔业养殖基地、养殖网箱更新改造等5个重点渔业基础项目，标准化养殖配套体系不断完善。
1: 7月3号到6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在西宁举办。活动聚焦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两大核心，将重点举办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举办青海家宴品鉴活动，邀请澳门及葡语国家嘉宾现场品鉴青海家宴。开幕式上举办特色表演、致辞、项目签约、启动活动等，举办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及中葡基金对接会，聚焦青澳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和投融资对接，解读青澳产业合作机遇和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举措，开展中葡文化演出活动，在西宁市唐道637下沉广场举行为期2.5天的中葡文化演出，葡语国家及我省的演艺人员分别进行演出。
0: 为深入落实民政部等国家7部门社会救助法宣传周工作安排，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人社厅等7部门印发关于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于6月29号至7月5号在全省集中开展法护民生、扶助万家主题宣传周活动。
1: 这次活动构建全域宣传矩阵，立足省情实际，构建线上加线下、城市加农牧区全域覆盖的宣传网络。线上依托新媒体平台，以流程图、本地案例等形式开展精准宣讲，线下组织干部下沉一线，现场答疑解惑，代办救助业务，化解群众诉求，实现普法宣传与为民办实事有机结合，聚焦新法解读、政策普及、典型宣传3大重点，解读社会救助法的核心要义，推动法律政策进社区、进牧区、进校园、进寺院，推广我省8大类55项分层分类救助政策清单，重点宣传低保提标、单人保、先行救助、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等便民举措，以基层鲜活救助案例为载体，讲好社会救助的故事，展现青海社会救助的民生温度和工作成效。同时还建立民政牵头、7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结合牧区地广人稀的特点，创新通俗化宣传方式，确保宣讲内容群众听得懂、用得上，同步开展走访排查，规范政策执行，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
0: 7月3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查员实训基地正式授牌启用，标志着全省药监队伍能力

0: 建设迈入标准化、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检查员队伍是守牢药品安全底线、服务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建强食菌基地既是打基础、立长远的战略工程，也是提能力、树形象的关键抓手。要以基地为阵地，以实训为抓手，以提升为目标，持续淬炼练兵载体，突出实战牵引，真正把实训基地建设成为锤炼本领的淬火炉，骨干成长的蓄水池，业务创新的策源地，不断为我省药品监管事业输送高素质人才。
1: 最近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中藏医医院深入开展健康教育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搭建多元化健康教育阵地，切实提升医护人员健康教育服务能力，形成常态化规范化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到2028年，全省中藏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方案从6个方面明确21项工作任务，包括健康教育工作规范，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审核机制，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健康科普形式。

0: 版画和剪纸等多个门类，作品以笔墨书写赤诚初心，以光影记录天路征程，生动刻画了新时代铁路人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的奋斗群像，为深入推进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汇聚文化动能。
1: 最近，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在青海河湟地区新发现20多处打制石器地点，填补了这个区域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长期空白。这次调查收获丰厚，在地层剖面和黄土层中系统采集石制器、动物骨骼、碳屑、红烧土等各类标本200多件。其中打制石器达180多件，包含石盒、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典型工具。原料取自河滩石英岩砾石，采用锤击法制作，清晰反映出这个地区旧石器工业技术的特征。此外，还采集了动物骨骼、牙齿标本20多件。
0: 青藏高原东北部是解读远古人类向高海拔区域迁徙的适应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河湟谷地旧石器时代的地层缺乏系统线索，相关空白制约了完整古人类活动谱系的构建。为补齐这一短板，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建联合考古队，启动河湟地区旧石器遗存专项考古调查项目。2026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调查全面落地实施，覆盖西宁黄原、大通、海北海晏和海东明河、互助、海南贵德等河湟核心县区，累计覆盖近200平方公里。
1: 近年来，海北州锚定种业强州目标，统筹推进农作物、畜牧种业协同振兴。农作物种业领域成功育成北青系列青稞品种16个，北油系列白菜型油菜品种4个，其中青油21号覆盖全省70%以上的白菜型油菜种植区，累计推广超700万亩。北青系列青稞广泛推广到川、甘、藏等地区，海北年输出青稞和油菜两种1500万公斤，工种量分别占全省的35%、45%，域内两种化率超98%。
0: 畜牧种业领域构建四级繁育体系和核心群加扩繁群加推广群三级两种培育体系，建成10个种畜繁育基地、422个繁育核心群，累计推广优质种畜1.2万头只。目前，祁连羊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祁连牦牛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现场核验，多胎藏羊选育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核心群多胎率稳定在54.2%至81.4%，繁活率大幅提升，开创高原种畜高效选育新路径。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7: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早安青海。
0: 最近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800亩规模化香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采收季，采收现场20多名工人排成整齐的队伍，小心翼翼地把带着完整根系的香菜从松土中挖出，刚采收的香菜随即被装入透气塑料袋，第一时间运往配套冷库遇冷降温，最大限度锁住叶片水分和鲜度。经过一夜的低温保鲜，近100名工人把对香菜进行精细化的分拣摘叶，剔除残叶、病叶和根系杂质，确保每一批发出的香菜都达到精品的标准，适配全国多个批发市场的供货要求。
1: 凭借过硬的品质和新鲜的口感，洪水镇香菜的香度越拓越广，口碑越来越好。采收加工后的精品香菜正源源不断发往重庆、江苏、上海、新疆等多地的市场，让乐都本地的优质农产品走出青海，销往全国。
0: 乐都区洪水镇马趟村的村民田玉花说，他在这里已经干了7、8天，还要干10几天，一天的工资100块钱，一个月收入2000多块钱。采收季是用工的高峰，基地每天都有150多名村民来务工，当地根据挖菜、分拣、冷链管理的不同工种，设置了每天100、120和300元的梯度薪资，既保障了采收效率，也让周边的闲置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
1: 乐都区洪水镇的干部魏珍介绍说，洪水镇依托充分的土壤、气候、区位、地理优势，持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特色蔬菜产业，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也不断丰富本地特色农业业态，为全镇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打下扎实基础。
0: 近年来，乐都区持续立足高原冷凉农业资源优势，不断优化全域农业产业布局，调整特色种植结构，以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为抓手，积极扶持洪水、高庙等乡镇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特色蔬菜产业，通过推广标准化种植，完善冷链保鲜加工体系，打通省外产销渠道，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的种植零散、附加值低、销路狭窄等难题，不仅推动了区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擦亮了乐都特色农业农产品品牌，更是带动当地的群众就近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致富。
1: 初夏的清晨，西宁市黄原县波行乡马尼台村晨光微曦，西宁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原石大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志庆裹紧外衣推开院门，门前那条崭新的柏油路在晨曦中泛着微光，他跨过大门，沿着平整的道路慢悠悠地渡过了村委会广场前，这里整条路都铺上了沥青。刘志庆说，这些巷子里面以前的水泥路是10几年前修的，路面沙化了，一到下雨天积水就很严重。
0: 马尼台村是当地著名的乡村旅游和民俗文化体验地，以异地搬迁后的新农村风貌、特色农家餐饮以及传统的民俗活动而闻名。后来村里村外的一条条水泥路因为建设时间较长，出现了断板、坑槽等病害，路面坑洼不平，通行条件差，给老百姓的日常出行、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成了制约当地产业发展的拦路虎。
1: 刘志庆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老人坐着轮椅来到他家的刘家小院吃饭，没想到轮椅在巷道里颠了一路，不好不容易推到门口，却被翻卷起来的水泥路卡住了，最后还是大家一起抬进来的，后来这一家人就再也没有来过。波行乡石崖湾村原党支部书记张启辉说，路不好走，有游客说走路绊脚，体验感差了，可能以后就不愿意再来了。对于这个事儿，前2年老百姓反映的也很多。
0: 2025年，黄原县把麻泥台片区的农村便民路纳入基础设施病害整治工程范围，把原有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断板、裂缝等病害进行处理以后，加铺了5厘米厚的沥青混凝土面层，并且配套实施了道路沿线排水设施。黄原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延运告诉记者，整治后的农村便民路焕然一新，排水设施也同步完善，使用年限也延长了，切实解决了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
1: 而在青海广袤的农牧区，改变的远不止一个村落。农村公路是连通民心的毛细血管，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命线与幸福路。为切实解决农牧区群众出行安全痛点，省交通运输厅坚持补齐短板抓建设，精准科学抓养护，农村公路路况水平稳步改善，实现全省县乡村三级路障全覆盖，统筹开展全省公路路况提升3年攻坚行动，整治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次岔路段3320公里，加强农村公路精细化养护管理，累计投入农村公路养护补助资金19.41亿元，集中整治农村公路路面病害1.7万公里，养护工程平均实施比例达6%以上，路况水平逐年提升。
0: 玉树州囊谦县白渣乡的八麦村海拔近4000米，澜沧江支流八曲河从村旁流过，白渣林场中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嘎尔大峡谷内碧水穿峡，峰峦叠嶂，让村庄的生态旅游价值水涨船高。但是以前从村里去旅游景点的路，让当地人说那叫一个拉垮。
1: 白渣乡乡长扎西才人回忆道，以前去看好风景的路呢，就是一条搓板路，汽车通行不便，路面年久失修，坎坷不平，风起时飞沙走石，无风时遍地沙砾。2024年，一条长54.1公里的产业提升路建成，路边配套有防护网栏和观景台。路通的那一天，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巴吴开着车在路面走了个来回，眼里满是憧憬。
0: 路通了，变化也接踵而至。冷链车可以直接开到村头，牧民们的牦牛奶、酥油可以运到县城出售，游客的车一溜烟的就开到了景点，沿途的美景轻松收入眼底，还顺带把这条路带成了网红打卡路。
1: 原来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的昂青老人说，路修好之后，我们实行路长制，村民轮流养护，不仅解决了出行安全问题，游客也越来越多。如今这条融入地域文化元素的乡村公路，将藏式古村落与自然景观串联起来，去年带动村里开办了4家民宿，村民的收入渠道越来越宽。
0: 截至2026年年初，我省的农村公路里程达7万公里，实现362个乡镇中有307个通3级以上公路，12150个较大人口规模的自然村中有9635个村通了硬化路。这意味着即便是在可可西里地区边缘的牧业村，牧民也能坐上客车去县城采购、看病、出售农畜产品。
1: 从黄水谷地到三江源头，从柴达木盆地到祁连山深处，一条条农村便民路像毛细血管般延伸，一个个村庄像一颗颗星星一样被串联起来。以前青海农牧民出行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现在柏油路通到家门口，客车开到了村头，电商物流进村入户，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0: 来自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1.8万公里，全省农村公路的通达深度和服务能力发生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路通了，人心更近了，各民族群众通过便利的交通交往、交流、交融，生活更加欣欣向荣。
1: 傍晚时分，刘志敬从县上回到家，站在村口，他看一眼福兴家园农家乐门口朱红色的门牌号立柱，立柱上面的4个字在夕阳下显得格外醒目，正清人和。他笑着说，这名字起得好， 党和政府关心群众，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
1: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最近主办倡导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平衡发展、安全与人权主题编会。中外人士围绕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算法治理、跨境数据流动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民主公平国际秩序问题独立专家阿尔弗雷德认为，数字技术垄断将损害各国主权平等与个体尊严。他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消除跨国技术霸权，尊重各国自主发展潜力，推动数字治理回归公平公正的多边轨道。
1: 中国东盟文化遗产对话活动7月2号在甘肃省敦煌市成功举办，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文化遗产保护、历史考古、数字科技、文化产业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智库学者、青年代表等约150人参会。活动以“生生不息，每每与共”为主题，设置主题演讲、案例分享、圆桌讨论等环节。活动正式发布了中国东盟文化遗产主题 IP 形象，并配套举办了莫高窟遇见吴哥窟展览。
0: 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7月2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欧就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1: 由中国商务部和英国商业贸易部主办的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7月1号在伦敦举行，中英两国政商界人士、40多家中方企业和100多家英国企业代表参加。活动现场，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局对第9届进博会做了专题宣介，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和英中贸协发布了支持英国产品出口中国的有关合作内容，中国工商银行、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京东集团发布了英国产品出口中国的相关支持举措。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中国采购商与英国出口企业供需对接和商务洽谈活动。
0: 7月3号，中国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持续首批专家组的工程，接力开展埃博拉病毒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持续助力当地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抵达刚果金后，专家组将与首批专家组做好交接，与中国原刚果金医疗队一道加强风险趋势评估，与有关疾病控制机构交流防疫经验，推动合作，与国际组织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参与抗疫国际行动，助力当地提升埃博拉疫情的防控能力。
1: 7月2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在自然资源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官方网站发布其组织编写的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非近期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理谬误。报告指出，日非宣布划界举动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非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非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 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地区国家的合作，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据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1: 日本广岛县内七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这违背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诉求书指出，高市主张的政策缺乏推动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弃核武器的具体举措，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美国司法部二号发布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说，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未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今后，美国将不会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开展任何调查、询问、传唤或诉讼程序，不会将任何美国人员引渡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院。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这个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这个协定联合审查的相关事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特朗普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北欧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
1: 近年来，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的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 GDP 的 5%， 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有人担心保持边界会不会让关系变淡，其实边界感不是冷漠，而是清楚地知道我是我，你是你。这意味着承认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后退一步，给对方留出喘息和成长的空间。新的一天，祝愿大家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日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0: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子一样团结。
1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3: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4: 北京时间9点整。
1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5: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享受这段时光一起阅读，今天的月明陪伴大家，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 FM989AM666， 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的一起阅读。今天的一起阅读呢，我们依旧还是延续主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我们和清醒夜听共同举办的特别节目，公安民警的心事，公安民警的付出，公安民警的誓言，公安民警的行动。他们通过文字，通过朗诵，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赤诚。岁月流金，初心如磐，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值此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推出了4期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依旧是和公安战线的清醒夜听节目呢，共同来举办一起阅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分享啊，由公安民警亲自书写的真实的生活记录的文章，以及由公安民警诵读的美文。今天呢，我们第一篇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文章呢？第一篇的名字是《党员的日子》。那么儿时心中对党员模样的想象，父辈的言传，军营的淬炼，社区基层的磨砺，让一名社区岗位女工作者慢慢读懂党员的样子，藏在服务群众的点滴温暖里，藏在迎难而上的每一次担当之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党员的样子，希望呢这诵读能够感染我们，也希望这诵读能够记录下公安干警他们的付出与坚守。
1: 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子？是高大威猛无所不能，还是刚直不阿有如神助？儿时的我曾无数次这样神思遐想。大学入学前夜，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希望你进大学后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党员。彼时我尚不能完全读懂父亲的话，却能清晰感受到一名老党员的期盼。父亲16岁参军，18岁入党，为人正派，工作勤恳踏实，这大概就是共产党员最直观的样子。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入伍，部队首长常说，记住，你首先是一名党员。那时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责任千钧，身边有许多无私奉献敬业忘我的战友，在他们坚毅果敢的面庞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样子。然而那时的我始终停留在对他人的感性崇拜中，很少理性的思考作为共产党员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我成为一名社区民警。第一次入户登记，本以为会迎来群众的热情配合，没想到一扇扇铁门将我拒之门外。明明听到屋里有人，我举起的手却尴尬地停在半空。好不容易敲开一扇门，挤出被冻僵的笑脸，正要自我介绍，对方从上到下打量我半天，抛出一句，这么晚了警察会来登记，一定是骗子。砰，门又关上了。委屈、气愤、不甘， 像一盆凉水浇得我透心凉。回到家，我想了许久，我不想做一名逃兵，更不想让自己的样子如此狼狈。第二天，我向老同志和社区工作人员请教，终于明白是自己太莽撞，想当然。收拾好心情，在一个满月当空的夜晚，我请物业大姐陪我一同入户。那天，我成功登记了17户42人。物业大姐笑着说，现在大家都认识你了，以后不用我陪了。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的每一步我都走得铿锵有力。如今走在辖区，常有人主动打招呼，群众有个家长里短，也会第一时间联系我。疫情期间，辖区超市老板把东拼西凑的50个口罩送到我手里，红的、黑的、白的，印得我心里暖暖的，连眼中的液体也变得甜甜的。那一刻，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警察是一个使命感和荣誉感都很强的职业，一面除暴安良，守护辖区安宁，一面服务群众，付出真情真意。看到辖区一名柔弱的女生因父母离异无人照顾而误入歧途，同样作为母亲的我感到痛心。我主动联系学校了解情况，又从一个母亲、一个女儿的角度与女孩的母亲深谈许久。她终于打开心扉，原来她把对前夫的恨全部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看着泣不成声的母亲牵着怯怯的女儿向我鞠躬道别，我知道这个女孩安全了。不分昼夜的工作，巨大的压力已是常态。我深知战友们常被各种不良情绪包围，便主动为他们做心理疏导。虽然身心疲惫，但想到能帮到战友，便又打起精神。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样子变得生动了一些。党员的样子有千百种，但无论哪一种，都与我们面对党旗举起右手时庄严宣誓的初心相吻合。在鲜红的党旗映衬下，在不忘初心的前行中，我要把自己最美的样子留下来保持住。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党员的样子，党员的样子，我相信最美的时刻呢，其实就是服务人民的时刻。刚才这篇党员的样子呢，我们听起来呢，确实很感动。它的作者李慧琴，是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的民警，主播永吉是青海公安文联会员，玉树州公安局民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我们即将听到的是入党路上的三个瞬间。14年前的6月30号，研究生毕业的文章的主角，他成了一名中共党员。从那天起呢，他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就是在入党的路上他要奋发前行，在当上党员之后，他要服务人民。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通过这三个瞬间，再一次了解他的初心。作者马小娟是西宁市公安局东川分局的民警，主播岳海峰是青海公安文联会员，海东公安局民警。

14年前的6月30日，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从那天起，心里便种下了一颗种子。光阴荏苒，冲淡了许多记忆，但入党路上的几个瞬间却愈发清晰。他们让种子生根发芽，也让我明白，成长总在磨砺后枝繁叶茂。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想用这些瞬间来讲述我的入党故事。瞬间一：誓言换初心。南昆仑，北祁连，800里瀚海无人烟。民谣里的柴达木盆地，不是海，是戈壁。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海拔3800米，风沙肆虐。2013年，我从北京硕士毕业，来到德令哈成为一名刑侦民警。初到海西，落差让我一时难以进入角色。一天下午，我的第一位师傅，海西州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卢成章，让我帮他整理老照片。在那个阳光炙辣的午后，我看着照片中如今满头白发的支队长，也曾是翩翩少年。皱纹爬满眼角的内勤塔姐，也曾是大辫子姑娘。我心中感慨万千。多少春秋寒暑，他们从少年步入不惑，从孩子变成父母，就因为入警时的一个誓言，党旗下的一句承诺，一代代瀚海英雄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岗位，默默付出青春。在那片萧瑟荒凉之地上，他们用坚守镌刻下党员的忠诚。

和整理照片的普通下午成了一堂无言的党课。我明白了，初心从来不是虚幻的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行动，是行政内勤报表上的零差错，是技术民警不放过一个指纹的细致，是 DNA 检查的一丝不苟，是宣传民警用文字记录战友故事的热忱。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便是初心的模样。瞬间二，叮咛故党性。我的爷爷，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党员，1949年全国解放，他参加民兵团，1952年自愿入党，至今已有67年党龄。我们爷孙俩坐在一起时，他总爱讲当年的故事。解放初期的西宁百废待兴，城区多是土路，一到雨天便泥泞不堪。身为党员干部，他和老百姓一起肩挑手扛，一担担土，一筐筐砖，硬是修出了一条条的大路。2019年西宁解放70周年观摩活动后，爷爷激动地说，那时候不懂啥叫初心，只觉得身为西宁人得为家乡出份力，看到曾经的苦水沟变成幸福沟，才明白爱自己的家乡，用微薄的力量建设它，就是我当年最终的初心。他深情地叮嘱我，丫头，脚踩家乡泥，不敢忘初心，一定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干出一番让自己心安的事业。这句朴实话语，是一位老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个家庭长达67年的党性传承。瞬间三，榜样促成长。2019年，我从海西州公安局遴选调入西宁市公安局东川公安分局，参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从此，没有周末，没有聚餐，只有看不完的案卷，出不完的长差，做不完的笔录。就在身体严重透支，几乎想要放弃时，2019年8月30日，电视里《时代楷模》节目播出了扫黑除恶英雄杨春的故事。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蛟城分局原副局长杨春，离开前的48个小时仍审批了74份文件。他主理的宁德扫黑第一案，卷宗多达160卷。从警28年，他所在之处群众就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2019年1月23日凌晨，因连日超负荷工作，杨春在单位值班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在了扫黑除恶的征程上。看到节目里他白发苍苍的母亲念叨，春儿啊，我的春儿呢，看到他13岁的女儿每晚仍坚持给爸爸发微信，听到战友和亲人唱起他生前最喜欢的《是否》，我眼眶泛红。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磐石般不渝的初心，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他比磐石更坚硬，一名党员民警用忠诚、担当和敬业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我也更加懂得，枝繁叶茂的成长总伴着雷鸣与大雨，但身为共产党员、公安民警，不惧困难才能迎来磨砺后的蓬勃生长。记录下入党初这3个深刻的瞬间，我对初心与使命有了更务实、更深刻的体会。
其实伟大的理想从来都根植于平凡的工作之中，萌生于日复一日的认真努力。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了。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日子有终身自由恋，日子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我们刚才又聆听了一篇公安民警的作品《入党路上的三个瞬间》。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一起阅读呢和您共同来坚守信仰。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已经连续收听了好几天的特别节目，心中也有无限的感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进行一起阅读清景夜听特别节目。那么今天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写在入党之前，作者严康，是西宁市公安局民警，主播李文博，青海公安文联会员，青藏铁路公安局民警。
1: 我的抽屉里有一枚党徽，那是大学时买的，随我一路从校园走到工作岗位。时光流转，外面的袋子已磨得发皱，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却买了它。因为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总有一天我会把这枚传承了共产主义理想萌芽的徽章亲手别在左胸口。这几年从特巡警到宣传民警，我也一步步从申请人、积极分子走到了发展对象，并通过了党校培训。最近有些失眠，心中交织着激动与忐忑，那个追随多年的理想真的快到了。我反复自问，入党于我意义着什么，我又该做些什么才配得上这份初心。奉献的姿态，用热血与担当力气。特巡警巡逻时，有一回接报说商店老板突然晕厥，带队的信哥领我们赶到，只见老板已失去意识，躺在狭窄柜台后，嘴角泛着白沫。信哥让我速打120，自己蹲下边检查生命体征边拍他肩膀，师傅能听见吗？怎么样了？见无应答，我们掐人中解衣领，清口腔，又挪开柜台和货物，为急救清除通道。医护人员很快赶到，大家协力用担架把人抬上车。正紧张时，只听咚的一声，信哥抬担架出门，狠狠撞在了柜台脚上。我心头一紧，他却直喊抓紧快上车。一路护送，

秒的片刻。为民的初心，用关切与情怀作大。转岗宣传后，一次随科长去拍黄原县局的荧光服务队，服务点便民暖心，为过往司机提供热水、药品、氧气和急需救助。那天太阳火辣，车流不息，科长正对着镜头介绍服务队，突然一辆轿车停下，司机带着南方口音：“警察同志，我好像高反了。”科长立即中断拍摄，跑去查看。别急，我们有药。他拿出氧气瓶和抗高反药递过去，先吸几口，药过会儿再吃。见司机缓和，又叮嘱：“缓好再走，前面路还长，慢点开。”送走司机，我有些不解：“姐，就差两句了，别人也能帮忙，刚才咋不拍完再说？”他摆摆手：“记住，宣传民警先是人民警察，群众有难必须先帮。”返程途中，科长讲起他入党20余年，从基层派出所到宣传岗的经历。他说，民警更要把人民二字融进血脉，而宣传工作就是用文字和影像讲述基层故事，赢得群众的理解与认同。这也是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方式。你在申请入党，一定把人民放在心上。忠诚的底色，用时间与实践绘就。我庆幸自己身处一个重视青年培养的集体，科室里的党员们除了集中学习，更多是用一言一行影响我。一次，我写篇工作成效稿，为追求好看，用了几句夸大的表述。负责审稿的党员退回来，再把那几行圈出来：“数据核实了吗？说法有依据吗？”我答不上来。他说：“宣传人的笔杆子要硬，但比笔杆子更硬的是立场。我们写的每个字代表的不是自己，是组织，失了准头就失了信任。对党忠诚，首先要对事实忠诚，对职责忠诚。”那篇稿我改了3遍，最后通过时，他说：“你啊，这是在帮自己校准方向。”稿子被圈出问题时，有人告诉我立场比文采更重要。面对模糊是非时，有人做给我看守土有责。拿不准宣传分寸时，有人带我逐条对照规定理清边界。没有谁刻意说教，可这个集体里的党员用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坚守，把忠诚写进了日常。那些时刻让我感到，对党忠诚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身边这群人眼中真实的光芒。那枚党徽还在抽屉里，袋子确实皱了，像这几年的路有些波折，却不曾偏移。加入组织从来不是一瞬间的动作，而是一生的长跑。今天落笔为记，是想提醒自己，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当初为何出发。

听完之后呢，真的是觉得很感动，每一篇我都非常认真的在听，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和我一样都在认真的聆听，相信每一个瞬间都是让人有一种崇敬感。眼看时间来到了半点，我们呢来听一首

首好听的歌曲。我们通过这首歌曲啊，因为我们放的呢是红歌主旋律的歌曲，共同来去一起心怀崇敬，坚守信仰。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的有忠诚在我俩，日的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仓了，捡那个杂粮，看我做仔。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月明。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刚才呢我们也收听到了我们播出的清景夜听一起阅读特别节目，刚才这篇文章叫写在入党之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呢来进行诵读推荐。这篇文章呢是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财旺罗布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的文章，主播呢张丹峰是西宁市公安局民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即将为大家来播放守望高原。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和我们一样都有一份高原情怀，因为呢我们也都在守望高原。我们来听听我们身边公安民警他们的真实故事。
1: 回想那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就是来自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的民警财旺罗布的作品《守望高原》。平均海拔4513米的纳曲，朔风终年不歇，氧气轻薄如纱，这是雪域高原最本真的模样。而我，一名土生土长的95后藏族青年，扎根天路一线的铁路公安民警，在这片苍茫大地上，始终被一束温暖的光芒照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年少时起，党的光辉便指引着我的人生方向，坚守故土，践行从警使命，那是我向光而行最坚定的步履。我亲历了高原的巨变，青藏铁路横贯天路，打通了闭塞的发展脉络，惠民政策深入牧区，让千家万户的日子蒸蒸日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昔日偏远的雪域焕发出蓬勃生机。常言道，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党的恩情自幼扎根心底，让我早早立下追随党旗的志向。后来我在党组织的培养下锤炼党性，以英模田丰所长为榜样，深耕天路生态景物，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回望成长路，党恩最深，乡情最浓，这份朴素的情感便是我与党同心同行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成都工作7年，身处繁华都市，却愈发感念党的民族政策带给高原儿女的福祉。在成都，我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深知是党的好政策让高原儿女走出大山，开阔眼界。而作为藏族青年，反哺家乡，守护边疆，就是我入党时最纯粹的初心。2021年拉林铁路通车，雪域铁路网日益完善，看着家乡交通事业的崛起，建设故土的念想愈发强烈。我不愿沉溺安逸，因为高寒辽阔的高原正急需年轻力量。于是我主动申请调回拉萨公安处，将忠诚与担当融入守护天路平安的点滴之中，毅然重返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来到纳曲站派出所，高寒缺氧，漫长孤寂，任务繁重，不断考验着我的意志。但在党支部引领下，我坚持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愈发明确党员民警的职责使命。走进安多田丰英模警务区，近距离学习老党员数十年扎根雪域服务牧区的感人事迹，他的那句穿上这身锦， 他的那句穿上这身警服就要守好一方阵地深深触动了我。老一辈铁警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品格成为我履职路上最鲜活的榜样。在组织培养和英模感召下，我褪去了浮躁，曾经在成都怕冷，如今那曲零下30几度也能户外巡线一整天。从前觉得值班枯燥，现在每次平安送走列车，心里都觉得额外踏实。就这样，我从青涩的青年民警成长为能吃苦敢担当的一线骨干。日常工作里，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绵延千里的青藏铁路，既是交通大动脉，也是生态生命线，更是民族团结的幸福线。无论风雪寒暑，我排查线路隐患，保障列车通行，同时主动守护沿线草场，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今夏巡线时，我发现一只受伤的大狂蜷缩在铁轨旁，便和同事用大衣裹住它，联系林草部门救治，待到它痊愈展翅重返草原，我才更加明白，守护天路就是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生命。凭借汉藏双语优势，我深入牧区村落，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宣讲安全知识、生态理念和党的惠民政策。一次宣讲时，一位藏族老阿妈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说：“共产党派来的孩子，我们信得过。”这句话让我心头一热，也更加坚定了我用真心换真情的决心。走访牧民，倾听诉求，搭建警民连心桥，我用行动促进沿线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守护高原的和谐安宁，心中有信仰，脚下不惧风雪，追随光明，不负青春韶华。从成都入党，汲取信仰力量，到因家乡铁路延伸而毅然返乡，再到扎根高原一线默默奉献，党的光芒始终照亮我的从警之路、成长之路。往后岁月，我将牢记入党誓言，坚守雪域执勤一线，当好天路平安的守护者，高原生态的捍卫者，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我每一步巡线足迹里最真实的触角，而是我每一步巡线足迹里最真实的注脚。在广袤的雪域天路上，我将以初心为灯，以使命为杖，让青春在守护高原、服务各族群众的征途中绽放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绚丽光芒。因为那束从党旗上洒下的光，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化作天路之上永不熄灭的信仰灯塔。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关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才旺罗布的作品《守望高原》。希望每一位扎根高原热土的青海儿女都能在才旺罗布的这段文字里坚守初心，汲取力量，感受到高原带给我们的那份独有的荣耀。好的，我是今晚的主播。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狗

0: 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来自原唱周深的《大鱼》，这首歌呢是电影《大鱼海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在2016年正式发行，歌曲当中呢有几分的古典美，再加上周深独特的嗓音，使整首歌曲显得更加干净和动人。

云烟成雨是动画片《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发行的。有人说呢是一首好歌成就了一部动画，也有人说是一部好动画成就了一首歌。不论是歌成就了动画，还是动画成就了歌曲，那对于听歌的人来说，看动画能够加深对于歌的理解。听歌能够在看动画的时候渲染情绪，让人呢全身心的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对故事呢也有更深的理解。我是江小白，讲述的是一个离别与重逢的故事。那云烟成雨的作词者莫于斯在网易云音乐里的这一首歌的留言就是：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接下来呢，来自一首半吨兄弟翻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啊，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抖音新声，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总能够跨越时间，唱出我们心底最深的故事。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3: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11年，融入了多种时尚的音乐元素，也让这首歌更加的温暖和安静，传递着人们对于恋爱的向往。汪苏泷在2010年11月发表专辑《慢慢懂》之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不分手的恋爱》就是这其中的产物之一。汪苏泷呢，在这首歌中继续延续了他最熟悉的风格，而之后在2011年8月发表的专辑《好安静》中收录了这首歌曲。歌曲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等多种时尚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混搭出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说好不哭这首歌呢，是方文山、周杰伦、阿信共同创作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正式发行，通过歌曲传递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仅上线半个小时，销量呢便突破了200万张。说好不哭是一首关于成全与约定的歌曲，以钢琴缓缓诉说这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整首歌以钢琴为主线，弦乐呢编出抒情的场景，营造出了一种爱能够定格在分手时的那一句说好不哭。那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周氏情歌的一贯风格，歌曲旋律非常动听，但是相比周杰伦以往的作品

将故事写成我们，原唱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刘卓、林俊杰合作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9年。打造中国风的歌曲，这是钢琴、古筝、二胡的对话。其实这首歌看着歌名就非常有含义，它是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曲。为这样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博物院做宣传曲，瞬间呢就能够让歌词从小爱升华为大爱，既宣传传了故宫的文化底蕴，欢迎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来故宫游览交流。进了门，我们就是家人。不得不说，方文山的词写得真是出神入化。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慢点，
9: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0: 是。
9: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1: 台下10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感谢你曾来过，这首歌呢是由周思涵创作的歌曲，发行在2017年。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我也无法割舍不得，也是唱哭了不少的听众。这首歌呢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爆全网，以其耳熟能详的旋律和真实触动的歌词，迅速而疯狂地抓住了每个感性的神经。其实啊，这首歌曲突然火了起来，正是歌曲本身的一种情感，与我们每个人的恋情生活密切贴切，也仿佛在诉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一样。每一个人都曾有过深爱的他或者他，但最终呢，也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年轮说来自杨丞琳，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年轮说》呢，让人感到了无比的惊喜，从平静到压抑，到自省，到感动，每一句都诠释着杨丞琳的成长过程。制作人陈建奇捕捉到了杨丞琳声音当中的平静的过往，娓娓道来，到最后尾音包含的所有的压抑、感动的那一声叹，诠释了杨丞琳一路的成长经历。

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最后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答案。这首歌呢，于2019年正式发行，旋律激昂，让人心中生出勇气，直面艰难险阻，一瞬间呢，火遍了全网。你的答案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这首歌呢，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在这首歌的歌曲声当中，我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见。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六集，抗木易斋的剥火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的北大二院旧址里，有一间特别的书屋，叫做抗木易斋。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喜欢将自己的书房称作是斋，这一文雅习惯影响至今。但如果说在近代中国，有一斋自诞生之日起就深刻改变了一个国家，影响甚至持续到100年后的今天，那他非李大钊在1920年创办的抗木易斋莫属。抗木易是德文翻译而来，意为共产主义。抗木易斋即为共产主义士。从名字上看，抗木易斋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与成立本身的目的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期。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分子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因研究会发起者和会员大多是北大学生及旁听生，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校长蔡元培同意，北大在第二院西斋为研究会拨了2间房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室内墙壁正中挂着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着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监友北方强。上联出自陈独秀，他认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下联出自李大钊，意思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南北同志要团结互助，同心一德。屋内还有2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墙的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真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抗木易斋与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较为隐蔽。
1: 今天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了。德语里共产主义的音译是抗木易，为了这个特殊的纪念意义，我决定将这里命名为抗木易斋，你们看怎么样啊？
2: 抗木易斋既有内涵意义，又同中文意境，好，就叫抗木易斋。
1: 我还特地写了一副对联，罗章龙、高君宇，请你们帮忙挂上。
2: 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监友北方强。先生这是向我们表达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以及和陈先生相约建党的宏图啊。
1: 没错，希望我们都能够以这副对联为戒，积极投身革命工作。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文译本很少，我们各位可以搜集资料、翻译文稿， 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和经验，这将会为我们未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3: 李教授，我们下一步的革命事业是什么呀？
1: 邓中夏同学，罗章龙同学，高君宇，黄日葵，我就不一一叫出你们的名字了，请大家先做好手头的工作，马上我们下一步的革命事业就要见分晓了。
0: 抗木一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工作室，也是研究会办公室。在抗木一斋，李大钊组织会员搜集、整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但他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仅限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既邀请名家来讲座，也走进民众中去宣讲。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组织了德语、俄语、英语、法语、日语等几个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翻译出版了四五十种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震撼十日记》《资本论》等书的全部或部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回忆，他第一次进京时，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地搜集能找

0: 哈哈哈哈哈！李先生，我们又一年没见了，黑了，瘦了，还是那么有精神。第二次来北京了，就是北京最冷的时候，生活还习惯吧？谢谢李先生关心，上次来北京啊，学了句播放话。哦，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获利装，哇，获利装着嘞！好，有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哎，
0: 润之，喝水。好，谢谢先生。你办的湘江评论，我看了，你上回说要回湖南结社办报，搞社会实践，没有食言。可惜啊，湘江评论被军阀张金尧查封了。李先生。 我这一年在湖南经历的事，比过去三五年的体会都要深刻。我感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李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向你请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1: 哦，现在你也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0: 是啊，去年我在你手下工作的时候，深受你的启发。虽然你知道我五老髓。 从虽说上来讲是雄章，但是从实相上来讲，你就是我的导师。我现在越发觉得，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俄国那样的彻底革命就是中国唯一的去路。只是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嘞？
1: 看来你现在也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来，润之，你看。 我们翻译小组最近在做什么？这是我们最近翻译的书稿，你先看看。《根尘堂宣言》，这篇还是摘译，还没有翻完。不过全本也快了。这本书将来会改变世界。
2: 李先生，我们中国也会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吗？全国的革命需要一个巨型故啊！是，我们的确应该尽快成立一个政党，未来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会有所依托。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大约一年后。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名发起人中，大多都加入党组织。可以说，从抗木易斋的两间小屋开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也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3: 序章。啊，这香山上的景色和空气就是好啊！哎，张胜福老师，张国涛同学，你们说是不是啊？哎，先生自从能在课堂上公开传授马克思主义，比之前忙了许多啊。为何今天有雅兴带我们学生来爬山呢？哈哈，也是顺道，熊希龄先生。 日前在这里创办了香山慈幼院，我是评议员。香山慈幼院收养的呀，都是灾民子女和贫困子弟。我带你们来啊，就是想让你们看看这些孩子的生活。我们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在学堂，还是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要让更多的中国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4: 嗯，李教授，我听湖南的同学说，毛润之回到湖南。 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觉悟社的周恩来呢，准备到欧洲勤工俭学。我们留在北京的同学啊，也不能被他们落下，一定跟随先生好好的研究救国之道啊。

0: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心向革命，都是革命需要的人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上就要建立了，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1: 李大钊教授，我刚从上海回来，陈独秀先生也在筹划成立党组织。
2: 对啊，陈独秀先生还写信给我，让我问您，党派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0: 自从俄国的维京斯基来华，介绍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之后，我越发觉得，我们中国也应该尽快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啊，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政党。这个政党的名字就叫做中国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
2: 共产党？
0: 没错，就叫共产党。
3: 这个名字好啊。
2: 是啊。
0: 哎，你们快看，香山日出，
2: 真灿烂啊。
0: 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必然向着香山上的日出充满光明。
4: 在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积极派会员深入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发展工人加入研究会，并组织他们发动工人运动。到1923年二七大罢工前，研究会已经拥有250至300人，其中有25人是工人，且大多是铁路工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逐步发展成党的外围组织，成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紧密联系的一个社会政治团体。1922年10月底，唐山开滦五矿的工人发起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派会员王仲一参与组织唐山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任总指挥部领导成员。研究会还在晨报刊登启事，声援罢工，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援助罢工工人，并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通电全国发动募捐支持罢工工人。1926年初开始，掌控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与直系军阀吴佩孚互相勾结对抗国民革命。5月，双方公开宣布合作讨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大肆镇压革命活动。4月，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北京被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北大许多进步师生被迫南下或躲藏起来，许多进步社团此时也都无法公开活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不再有公开活动的报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创立到结束，前后达7年之久，其会员之众，来源之广，都是当时北大其他社团无法比的。据担任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记的罗章龙回忆，研究会绝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全国各地分别担任党团领导工作，或参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引领广大青年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起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备。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建、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百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甸铁路机场，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二七厂前身。作为卢汉铁路、卢津铁路的交汇点，加上为了修建卢汉铁路建设的一系列工厂，以及长辛店地区完善的商业体系，使长辛店地区聚集了大量产业工人。北京最早一批产业工人也在这里孕育而生。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铁路工人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群体，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长辛店地处交通要道，开风气之先，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厂区之一，很早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之后，决定与工人群体加强联系。由于长辛店基础较好，李大钊派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来此开展工作，与当地工人建立了最初的联系。在与长辛店工人的接触中，北京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正式建立后，联合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一项既定的革命策略。为了实践这种思想，共产党人在长辛店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将其作为一个固定的基地进行长期的经营。
1: 李大钊先生，自从咱们北平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来，果然气象一新。这是我收到的书信，您瞧，天津、济南等地都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了。
2: 是啊，邓中夏同学，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事件开启了民智，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农民，都开始思考中国该往哪儿走了。而俄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这马克思主义啊，就是救国良方。我们党的工作在全国发展的这么快，说明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啊。
1: 李大钊先生，我听说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等人还组织天津的学务社、少年中国学会、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还有人道社，要进行社团改造联合呢。
2: 社团改造联合是件大好事啊，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才能团结一致。主义不明，不足以使各团体进一步团结联合。
3: 李大钊先生，我还想请您具体说说这个社团改造联合的工作应该如何展开啊？
2: 所谓联合，就是要联合在赤旗下面，目的是为了解放劳工，也就是让工人农民当家做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邓中夏同学，我希望你和同学们能带领大家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我在文章里也说了，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4: 李大钊先生，您说的太好了。不过您说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的能让我们工人和农民当家做主？
2: 当然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不正是在做调查和研究，看看我们的工农运动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路吗？
1: 李大钊先生，这位客人是谁啊？您还没给我介绍呢。
2: 邓中夏同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长辛店铁路机械厂的工人史文斌。
4: 你好，这位大学生就是邓中夏吧？我是长辛店铁路机厂某工厂铁匠史文斌。
1: 啊，我记得您，您也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不对？
4: 是，我带领100多名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和游行，不过我们的规模不能跟你们这些大学生比啊。
2: 邓中夏同学，这就是我给你找的帮手。长辛店的工人基础好，你们二人可以先从那里着手，开展工人运动。
1: 嗯嗯。

0: 前头唱戏呢，快看热闹！真的呀，走走走！
1: 史文斌，真有你的，竟然想出这招吸引工人们过来听演讲。工人们都爱看热闹，只要吸引来了，李先生说的那个先进的理念就有人听了。我看现在人不少了，咱们开始演讲吧！啊？
2: 哎，怎么刚放一会儿就不放了？
1: 干了一天活就图这点乐，没劲。走走走，还不如回去歇会儿。
2: 哎哎，你们别走啊！啊，对啊，各位工友朋友们，我们现在有些话要跟你们说。谁要听你们讲话？
1: 就是，我们要听戏。
2: 你们说的能有人家唱的好听啊？
1: 我们要说的是关系到我们工人们切身利益的大事儿。
2: 石铁匠，什么大事儿啊？你要给我们涨工钱啊？
1: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劳工当家做主的大事儿。
2: 哎，算了吧，咱们就是给人干活的，汤家做主，那是东家的事儿，你快算了吧。你个铁匠做什么春秋大梦啊？你那个戏还放不放了？不放，我们可走了。哎，
1: 你们听大学生说完，我们再放曲子行不行？
2: 不行，他们都是洋学生，他们上学的时候，不管怎么瞎折腾，一毕业当官。
3: 能挣几十块大洋，
2: 听他们吆喝，给我们铜板吗？
1: 就是，
3: 我们这累一天，一个月才挣几块钱啊？石文斌，你一个铁匠，认识几个字啊？你跟他们瞎凑啥热闹？
2: 对啊，
4: 就是，
3: 走了，王鑫，我们走了，
1: 走了，
3: 等等，等一下，我给大家放，大家上了一天工，都辛苦了，给大家放一曲京剧，大家乐呵乐呵。
2: 就是，
3: 不就成了？
5: 邓中夏同学，你这光放戏曲，这演讲怎么办啊？
3: 看来我们还是得另想法子。哎，邓中夏同学，遇到什么难题了？李大钊先生，
5: 最近啊，你也不来见我。
3: 哎，怎么唉声叹气的呀？我没脸见你。
5: 当初跟您打了包票，能把长辛店的工人运动搞好，但是现在连听宣讲的劳工都凑不齐。你们在长辛店的情况啊，我已经听张国焘他们说了，这不怪你们。目前我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存在工学界限，所以常规的宣传是很难深入到工人阶级心中的。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5: 古语有云。
6: 苍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除了帮劳工解决生活困难，我们还要解决工人子弟上学难的问题。知识水平上来了，自然就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好了。
7: 您的意思是教工人们识字读书？这个主意好，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呢？我现在就去办。
6: 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 与帮助下，1921年1月1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办学宗旨是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高尚人格。教材由教员自己编写，工人及其子弟可以免费入学。 由学校酌量配发书籍用具。学校教员主要由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派驻，大部分都有双重身份，既是老师，也是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成员。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最初对学校的规划中。 希望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培养工人的共同利益感和组织性、纪律性，同时从中选拔既有觉悟又有积极性的骨干工人，实行自我管理，为发动工人运动做准备。教员们还教工人们通过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
0: 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学校里订购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宣传读物，如《劳动周刊》《劳动者》《劳动生》《共产党》等。工人们的眼界得到扩展，阶级意识与群体认同感明显提升，参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热情被激发。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在长辛店从事基础性的工作，是之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
1: 工人，
2: 工人，
1: 农民，
2: 农民，
1: 剥削，
2: 剥削。
3: 李大钊先生，您来了。瞧，我们长辛店补习学校正在上课呢。
4: 李大钊先生，这里面上课的都是长辛店工人里的积极分子，都是史文斌工友召集的，他在我们办长辛店补习班上出了不少力呢。
3: 我哪出什么力了，不过是吆喝吆喝，真正出力教我们读书写字的是你们这些大学生。我们这些工友们和我一样，因为家里穷，从小没上过几天学，这些日子跟这些大学生们沾了不少光，认了不少字呢。
5: 史文斌工友，你说的这一点正是我们办工人补习学校的初衷啊。现在我们的工友们啊，还不知道工人阶级对国家和民族有多么的重要，工人们只有获得了知识，才能接触到先进的思想，才能认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啊。
4: 李大钊先生说得对。史文斌工友，你不知道现在在俄国，工人阶级就是老大哥，是当家做主的一把手啊。
3: 李大钊先生，邓中夏同学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工友听到这些话都不敢相信，觉得他就是在安慰我们工人。我们这些卖力气的劳工，天天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饭，谁拿我们当人看啊？
5: 史文斌工友，你一定要多读书，多识字。马克思主义说过，资本家永远把工人当机器、当工具，剥削工人。但我们工人自己必须要把自己当人看待。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争取做人的权利。
3: 嗯。李大钊教授，这堂课下课了，你也给我们工友们鼓鼓劲儿吧。
5: 好。
3: 工友们，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大钊教授。没想到啊，我们这些卖苦力的也能听到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讲的课了。
5: 工友们，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6: 认识，工人。
5: 没错。你们看，如果把工字和人字竖着写，就组成了一个什么字啊？
6: 天。
5: 没错，是天字。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现在的俄国呀，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是国家的一把手，那可不就是这个国家的天吗？
6: 真的？不可能吧。
5: 是啊。
3: 那他们的东家能干吗？
5: 那些剥削人的资本家已经被工人阶级打倒了，那些工人拥有了工厂，农民分得了田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东家，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
6: 啊，咋可能呢？
3: 就是啊，
6: 咱工人要啥没啥，凭啥就能得到这些啊？
3: 是啊，
5: 的确，一个工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没有办法和资本家抗衡，但是我们这么多工人聚集在一起，就有无穷的力量。我编了一首歌谣，我们一起读一读。五人团结一只虎，
2: 五人团结一只虎，
5: 十人团结一条龙，
2: 十人团结一条龙，
5: 百人团结成泰山，
2: 百人团结成泰山，
5: 谁也搬不动，
2: 谁也搬不动。
0: 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只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第一步。正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所述，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早期共产党人的这种设计最终实现了。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宣布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会成立。至1921年7月，该会已经吸收会员340余人。这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它的成立对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积累工作经验、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具有重要意义。后来北京早期党组织先后吸收了史文斌、王俊、杨宝坤、康景兴等工人入党，他们成为长辛店地区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在1921年7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做了报告，有近1/3的篇幅谈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共产党月刊称赞长辛店工会办会很有条理，时刻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1921年10月20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组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共产党人通过工人俱乐部这种形式，帮助工人改善生活待遇，争取各种权利。长辛店模式不但推动着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和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向前发展，而且扩展到铁路领域之外。1923年2月，包括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内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促发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推进剂。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7: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5: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3: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13: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青海长渊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军衔命令。
0: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的辉煌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质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 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1: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0: 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全面回顾了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恢宏史诗，深刻揭示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鲜明提出5个必须重大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激荡人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0: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政治责任，强化监测预警预报，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范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切实提高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主动加强与江苏方面沟通衔接，聚焦产业四地建设，不断深化全链条合作，坐实青海基地江苏市场模式，高质量打造东西部协作苏青升级版。会议还听取了第27届青驾会、第25届环青赛等筹备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0: 7月3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领导宫保扎西出席。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进一步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刻保持解决党独有难题的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学深悟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1: 会议要求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有明其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0: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杨逢春、刘美频、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总结近清一年来的工作成效。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庆祝党建105周年系列活动，省委组织部部长亲自审定活动方案，提出工作要求。活动以争做元青生命树为主题，90余名元青干部人才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通过参观红色旧址、主题演讲、读书班等形式，重温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为扎实推进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6月27号组织元青干部人才到省纪委、监委留置中心开展警示教育，进一步强化党性观念和廉洁底线，以过硬思想作风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展现良好形象。
0: 聆听讲话精神，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心，接续奋斗。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省委组织部原青办统一部署，分层推进，组织在海北州参加系列活动的原青人才全程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聆听重要讲话。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市原青指挥部省直管理组组织在市州省直单位任职的原青干部人才收看直播，确保所有同志第一时间聆听学习。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凝练党的 优秀特质，深刻阐明新征程使命任务，高屋建瓴，内涵深邃，为新时代对口支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清满一年，从最初的适应高原到如今的扎根高原，总书记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元清的初心。大家纷纷表示，建党105周年之际，也是近清任职年满之时，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坚定初心、接续奋斗的嘱托，始终坚持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传承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立足元清岗位职责，接续深耕，久久为功，用心用情用力打好新时代元青答卷，以实实在在的元青成效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担当。
0: 追寻红色足迹，在精神洗礼中筑牢信仰，淬炼初心。7月1号上午，第六批元青干部人才实地参观时代楷模纪念馆和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在时代楷模纪念馆，大家驻足凝视一幅幅珍贵照片，一件件朴素遗物，深刻感悟这位牧民省长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大家认真聆听两弹一星研制历程的艰辛故事，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鲜红的党旗下，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金银滩草原上，在金银滩草原上空久久回荡。
1: 当晚，全体元青干部人才统一前往西海影剧院，集体观看红色题材舞剧《那时金银花开》，剧目生动再现了草原群众无私迁徙、默默奉献，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动人篇章，让全体元青干部人才接受了一场沉浸式的红色精神洗礼。
0: 原青干部一致表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将以此次红色研学为契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扎根高原，实干奉献，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讲述原青故事，在主题演讲中激发力量，勇毅争先。7月1号下午，争做元青生命树主题演讲比赛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举行。15名选手结合自身元青工作经验、基层服务故事、岗位践行感悟，用真挚的情感讲述了一个个扎根高原、实干奉献的感人故事。
0: 从手把手传授超声技术的基层医院医生，到告别襁褓中女儿奔赴高原的牧区校长，从把草原风光融入英语课堂的元青教师，到带领学校斩获国际赛事奖项的执教领路人，每一位选手的讲述都真挚动人，每一份坚守都令人肃然起敬。15个故事，15份坚守，生动诠释了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元青精神。
1: 演讲比赛结束后，现场为元青干部人才乒乓球代表队举行了简朴热烈的颁奖仪式，表彰他们在第19届省运会上取得团队4等奖的优异成绩，激励全体元青干部人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
0: 正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参加培训的学员观众说道，15个人15种经历，却说着同一种扎根，没有宏大的口号，全是具体的故事，但恰恰是这些细碎让他真切感受到了元青人的赤诚与担当。走出会场，心里只剩下一个感觉，这群人真是把根扎进了土里了。
1: 共谋履职举措，在联席会和读书班中凝聚共识，聚力实干。7月2号上午，第6批元青干部人才第4次联席会议召开，元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主持会议，各省市元青领队、省直管理组组长、专项组组长参加会议，听取了各元青团队近期工作开展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明确了下半年重点工作。总领队充分肯定了近期的工作成效，要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及省领导同志指示批示要求，扎实做好我为青海带好物、中小学研学活动、期满一年专题调研等重点工作，相互借鉴，持续发力，不断推动元青工作提质增效。
0: 在市州任职的中央单位元青干部人才主题读书班同步举办，读书班上大家集中观看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相关文章。8名元青干部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分享经验，交流感悟，畅谈思考。一面元青新墙上写满了同志们的真实情感，有的讲到愿以躬身之姿在雪域书写国之大者，在高原栽下元青生命树，有的讲到这个7.1在金银滩与元友们共同度过毕生难忘。大家表示要以15.5开局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央单位元青干部优势，走在前，做表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元青力量。
1: 广大元青干部人才将把此次活动激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继续奋斗的强大动力，以初心为根，以实干为业，以奉献为业，在青海这片高原大地上续写对口支援的崭新篇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3号傍晚，西宁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西餐厅灯火温润，香气四溢。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首场重磅活动青海家宴品鉴活动温情开席。来自澳门葡语国家驻华机构、中央企业以及演艺界嘉宾围坐一堂，在一碗一味、一蔬一肉间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风味之约，拉开为期4天青澳携手连通葡语世界交流盛会的序幕。
1: 作为本次文化周的开篇重头戏，青海家宴品鉴会以美食为情感纽带，精心搭配适配国际嘉宾的特色菜品，凉拌鹿角菜、 沙葱炒鸡蛋、青海三烧、抗锅羊排、抗锅土豆、青海拉面轮番上桌，每道菜品都配有英文对照译名，让远道而来的海外宾客无障碍沉浸式感受高原饮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用餐氛围中拉近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的距离，为后续产业洽谈、文化展演、投资对接凝聚民心相通的基础。
0: 18时许，宾客陆续入场，浓郁的高原食材香气扑面而来，餐盘错落摆放，烤羊排在炭火上滋滋作响，东阳峡三文鱼切片在冰盘上晶莹剔透，蕨麻颗粒饱满泛着油光，不少客商则围在青海拉面的档口前，举着手机录下拉面师傅深拉揉拽的全过程，互相交流着初次品尝高原美食的新奇感受。
1: 作为此次活动的官方接待酒店，西宁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餐饮负责部负责人高威穿梭在席间，细致地观察着外宾的反应。我们全程深度参与青海家宴国际菜式的研发与制作，还投入青海家宴服务总体指南团队标准编制工作。高威告诉记者，席间深挖牦牛肉、藏羊肉、蕨麻、枸杞、高原藜麦等本土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结合国际餐饮审美，创新菜品呈现，现场还增设拉面匠人技艺展演，全方位展现高原饮食魅力，并将持续深化青海食材供应链合作，依托自身连锁品牌渠道网络，推动更多优质高原食材走出青海，走向全球市场。
0: 餐桌的一侧，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的主持人正在品尝着藏羊排，一口下去他便竖起大拇指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吃青海家宴，太特别了。他刚放下背包就循着香味直奔牦牛肉和羊肉的档口，他说肉质非常好，口感特别棒，还有这边的蕨麻尝起来非常新奇。在他看来，这顿晚餐更像是一场高原生态的启蒙课，让他对接下来几日的青海之行充满憧憬。
1: 邻座澳门歌手罗家豪吃得津津有味，这里的牛肉软嫩入味，香料风味与澳门截然不同，却格外的合我口味。他连连夸赞牦牛酸奶奶香浓郁，口感惊艳。如果澳门朋友问我青海之行，我一定会强烈推荐大家来这里品尝地道的高原美食，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0: 在不远处，几内亚比绍驻派驻的代表夏德捧着青稞饼，对桌盘里的炕锅羊排赞口不绝。他说，羊肉风味太契合他的口味了，这是他第一次到访西宁，气候温润热情的当地人都让他心生好感。他表示他一定会再来青海，更重要的是此次参会他将推动几内亚比绍与青海搭建稳定经贸合作纽带，持续开展双向的商贸交流。
1: 宴席过半，气氛呢愈加热烈。来自佛得角的驻派代表米格尔同样感触颇深，他细细品尝沙葱炒鸡蛋、炕锅羊排等特色菜肴，不停称赞菜品风味绝佳。他表示，我们国家是岛国，日常餐饮以海鲜为主，很少食用牛羊肉，和青海的餐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这里的肉类烹饪手法独具特色，味道十分出众。群山环绕的高原风光，行云流水的拉面表演让他备受震撼。他表示会向亲友客商大力推介青海，后续也计划走遍青海的山山水水，深度感受高原独特魅力。
0: 一场烟火家宴，几道特色佳肴，拉面匠人现场展演非遗饮食技艺，连通万里葡语山海，没有严肃刻板的会场宣讲，只有美食相伴的真诚交流。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贸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尚龙讲解了青海家宴品牌背后的产业逻辑。他表示，举办这场品鉴会，精心制定了专属宴席，核心就是以特色菜品、传统饮食技艺为窗口，向澳门、葡语国家客商直观展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拓宽青海好物的外销渠道。
1: 青海家宴是省委省政府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要抓手，是立足青海世界级生态资源禀

0: 业矩阵，推动青海家宴走进国家部委、央企、原青省份，走向世界。以宴为媒融情，以宴为炼兴业，以宴聚力惠民，让青海家宴、青海好物走上世界餐桌，让多民族的饮食智慧成为讲好青海故事最生动的金名片。
1: 而这场品鉴会也以一盘盘独具的高原风味，一段行云流水的拉面技艺展演，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温情桥梁，让远道而来的客商读懂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产业潜力，为后续多领域对接洽谈埋下合作伏笔。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成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0: 团结。
1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内容。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山生态牧场2026青海门源第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门源旅游黄金季正式开启。
1: 活动现场，本土歌曲串烧，民族舞蹈，器乐合奏，趣味魔术轮番登场，高亢的民歌，动感的乐队演奏，独特的特色花儿以及华热藏族服饰舞蹈，充分展现了门源的地域风情和民族文化。整场演出紧扣地方特色，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精彩节目赢得了现场的阵阵喝彩。
0: 自2000年举办首届油菜花节以来，门源县已连续举办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持续擦亮全球十大绝美花海金字招牌，连续五年获评中国最美县誉，2026年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大创新打造红山1314观景台等，推出花海骑行、赛马大会、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文旅活动，承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等高水平体育赛事，实现夏赏花海、冬玩冰雪、四季旅游全覆盖。2025年盛花期，门源县接待游客是119.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5.7亿元。
1: 7月3号，记者从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发布的一组数字中了解到，在对第24届环青赛现场观众和媒体观众的调查中发现，对比其他同类赛事，88.13%的现场观众和86.81%的媒体观众更加喜欢观看环青赛。可以看出，历经24年的沉淀与积累，环青赛已具备了显著的品牌竞争力。
0: 第24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评估报告显示，在第24届环青赛全部举办城市中，举办地居民对环青赛的认知总人数达到316.87万人，平均认知度为94.79%，创造了1492.95万元的赛事品牌认知价值。特别是冈察县作为新增设赛段，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成功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充分彰显了环青赛独特的魅力赛事与影响力。举办各地的支持率也非常高，居民高支持度的背后，说明举办地居民对环青赛赛事的认知度较高，认可其所带动的经济活力、文化传播、城市形象以及社会凝聚力的提升效果。
1: 报告显示，环青赛具有较高的国内外影响力，说明环青赛的赛事品牌质量感知达到了较高水平。环青赛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观众能从赛事广告、赛事文化、赛事项目等方面联想到体育赛事。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观众表示看到骑行爱好者或者是自行车广告之后会联想到环青赛，提到环青赛时呢，会想到其独特的赛事文化，在骑行时或者是看到他人骑行时呢，也会联想到环青赛。
0: 经过25年的沉淀积累，环青赛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忠实观众。调查显示，超过90%的现场观众和媒体观众对第25届环青赛充满期待，愿前往现场观看，愿意在社交媒体发布赛事内容，会与他人讨论环青赛或分享观赛感受。
1: 同时，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金色花海大舞台直播活动，海晏县的无人机表演，冈察县的锅庄舞表演，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非遗文创展演等，都给参赛车手、观众、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业内人士认为，通过赛事的吸引力，环青赛成功将农业、体育、文化、旅游和商业紧密结合，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产业链。这种以赛事促旅、以赛事以旅兴赛的发展模式，不仅提高了青海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乡村振兴和产业升级开辟了新路径，充分证明了体育赛事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0: 除了观众的感受，参赛车队也对赛事的组织保障、赛段的设计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其中，运动员对赛事体验满意度最高，表示愿意继续参加第25届环青赛。参赛车队对赛事沿途风光大为赞赏，特别对门源至祁连赛段、冈察至共和赛段、共和至海晏赛段极为肯定。 参赛车手表示，这些赛段不仅展现了青海的自然风光，还体现了赛事组织者在路线规划上的用心和专业。参赛车队不仅能够在高海拔地区感受速度与激情，还能够观赏到沿赛的赛段的沿途自然、人文奇观。这正是环青赛积极向环法等百年赛事看齐的显著成果。
1: 7月3号，青海省药品检查员实训基地授牌仪式在青海鲁抗大地药品有限公司举行。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远大碑林青海药业有限公司、国药控股青海有限公司四家药企获训实训基地牌匾并正式投用，标志着青海药品监管队伍能力提升步入标准化、常态化发展新阶段，为全省药监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建设夯实基础。
0: 药品检查员是守护群众用药安全、赋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实训基地建设是夯实药监根基、着眼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提升监管队伍专业能力、树立药监良好形象的关键抓手。基地将立足实战导向，精准对接药品监管一线需求，围绕日常检查、风险排查、案件处置中的问题开展精准实训，让培训贴合实战、贴合实务、贴合实效。
1: 新基地实训基地软硬件设备齐全，功能分区清晰，课程紧扣监管实操，有效破解了以往药监培训学用脱节、实操薄弱的难题，真正实现以训促学、以练促干，持续为青海药品监管事业培育高质量专业人才。授牌企业表示，将全面开放生产实训场景，全力配合检查员培育工作，持续优化质量监管体系，以高质量生产管理助力行业规范发展。
0: 昆仑文脉邂逅数字光影，《山海经》走出古籍画卷。作为西海2261合欢文化大集的重点文旅项目，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将于7月9号在青海美术馆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传统文脉与现代科技交融的文化盛宴。
1: 本次展览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展览深挖《山海经》与青海昆仑文脉的深厚关联，创新打造集科普历史、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展于一体的多元文化展示平台，全方位活化上古神话资源。
0: 展览设置四大主题板块、16个分展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历史科普板块结合昆仑神话造像、上古神奇光影装置、古籍复刻及噶日唐秦刻石史料等内容，梳理昆仑文化渊源与《山海经》的传播价值。艺术展陈板块依托西周岁宫许拓片、古法竹编织的灯笼以及传统赋能艺术上古神话新生。数字互动板块运用全息光影、动态投影等数字技术，打造四象神兽光影空间、神兽动态投影、九尾玄狐伏幻镜等场景，让古籍文字画卷立体可感。趣味参与板块设有儿童绘画投屏、国内首个《山海经》主题大型 VR 体验项目、配套文创集章打卡、特色周边体验等互动内容，趣味性、体验感十足。
1: 此次展览立足暑期文化市场需求，深度融合和黄文化大集，以静态展陈为基础，数字科技为亮点，推动厚重的昆仑文化具象化、年轻化、大众化，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优质文化产品。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的10月下旬，诚邀广大游客溯源昆仑文脉，领略《山海经》的文化独特魅力。
0: 7月2号，青海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送清凉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旨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
1: 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夏天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存在的生产性、热能源高温作业场景的从业人员，以送清凉物资、 送政策宣传、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权为主要内容，广泛开展送清凉活动，届时将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传递到职工心坎上，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筑起清凉屏障。
0: 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送清凉慰问物品，并在高温下坚守岗位辛勤劳动的广大职工致以诚挚的问候，叮嘱他们劳逸结合、科学防暑，在安全前提下开展工作。同时，省总工会向全省相关用人单位发放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呼吁相关用人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范高温作业防护与安全救治措施，全力保障职工平安度夏、清凉度夏、舒心度夏。
1: 7月2号，西宁传来乡村振兴产销对接好消息。在西宁市商务局精准对接、全程护航，黄中区发改局主动协作、紧密配合下，黄中区青海阿木林商贸有限公司正式入驻中国电子科技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乡村振兴专区，为青海高原农畜产品打通一条全新的线上销售渠道，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0: 为彻底打通本土特色农产品外销堵点，西宁市商务局紧扣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建设责任，主动扛起政企产销搭桥人重任，持续深挖优质线上平台资源，精准摸排，培育本土成熟电商经营主体。黄中区发改局同步立足产业服务职能，全面梳理辖区涉农经营主体资源，全程协助做好企业信息摸排、政策衔接等落地保障工作。
1: 前期，市区两级部门联动深入黄中区涉农企业走访调研，面对面摸清企业线上发展需求。西宁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对接电科商城运营方，全程协助入驻资质审核、专区铺位申请、流量资源扶持等全流程事宜，成功牵线企业联动千子园、阿尼玛青雪山、马海亚等五家县域涉农经营主体，精选枸杞芽茶、有机沙棘原浆、捆锅馍馍等37款独具西宁特色的高原优品顺利完成上架运营。
0: 据了解，青海阿木林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落地黄中，多年来深耕高原农畜产品电商产销全链条，打造青藏花婆婆、阿加木林两大自有品牌，产品涵盖牦牛肉、高原杂粮、山野菜等6大系列近100款原生态农产品。
1: 依托西宁市商务局搭建的优质平台资源，黄中区发改局的属地协同保障，企业发展底气更足。下一步计划新增对接10家本土生产加工主体，上线50余款特色农畜产品，同时联动电科商城策划线上的惠民促销活动，通过直播引流、专场优惠等形式，让更多高原好物被全国消费者熟知，提升市场认可度与复购率。
0: 西宁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联合各县区相关职能部门，常态化对接各大优质线上电商平台，挖掘整合各县区农畜产品货源，培育本土电商品牌矩阵，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线上促销、运营指导服务，不断畅通青字号农特产品线上外销通道，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品牌化、市场化发展，拓宽农牧民稳定增收渠道。
1: 音乐响起来，钢锹踩起来。7月3号的上午11点多，西宁广场上演了一场非遗氛围感拉满的河黄社火高跷巡游精彩上演，瞬间呢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大家纷纷为这场非遗表演点赞。西海2261河黄文化大集在今夏又一次热闹了起来。
0: 据了解，本次河黄社火高跷巡游由城北区委宣传部主办，城北区文化馆承办，是西海2261河黄文化大集的特色文化节目之一。活动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将原生态的河黄社火搬进城市广场，让市民游客在逛大集、游城区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河黄社火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上午11点多，伴随着铿锵热闹的社火鼓点，高跷巡游正式开演。十名身穿五彩戏服、扮相威风的表演者，化身古代武将造型，脚踩3.8米高的高跷轮番登场。他们舞动着手臂，在高空上稳健移步，在广场中央不断变换着队形，将高跷这一非遗技艺的高与险展现。

0: 起走动，原本安静热闹的休闲广场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
1: 来自北京的游客高先生一家四口本来打算去省博物馆的参观，在看到表演之后停下脚步驻足观看。高先生告诉记者，对河湟社火不太了解，但是看到表演之后感觉很新奇也很震撼。他说道，太震撼了，踩着这么高的高跷还能走得这么稳，确实了不起。在现场和高先生一家一样被高跷巡游吸睛的游客不在少数，他们纷纷表示高跷表演十分精彩，河湟文化充满魅力。
0: 该节目负责人、城北区河湟社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海介绍，去年他们的表演团队已在河湟文化大节上表演过一次，此次特意选择高跷，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感受高跷这一传统技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扎实的功底。
1: 城北区文化馆副馆长高娜表示，我们城北区的河湟文化社火展演多次登上报街的舞台，深受老百姓的游客喜爱。此次高跷巡游登上河湟文化大集的舞台，一方面旨在传承和弘扬城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遗走进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也是为河湟文化大集增设浓郁的文化色彩。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景，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目前呢，G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匝道处平安至马场园方向应急车道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下面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的倒恰路段东八村附近道塘河至恰不恰方向超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问高速雅通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副双向混合通行的，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3011柳阁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时实行交通管制的。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超车道正常通行。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摩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补洞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省道201五十至关亭线民和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闸念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好的，主持人，今天就是我省的路况信息。
1: 好的，小景。那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民和化龙雄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 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付。

0: 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景的介绍，再会。
0: 嗯，好，再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海北大部及天峻德令哈市的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的城东区、乐都、明和、化隆、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偏北风2至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5度到33度，偏北风2至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5度到33度，偏北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阿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了，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9: 出力奋发，勇毅前行，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你给发芽吧，那你头挺大，给你发，等到把芽发好了，发芽了。
8: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

0: 阳光温柔地穿透云层，将其温暖的恩赐洒向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多年前，甘肃民勤大片土地是黑风暴肆虐的沙漠，只见如山白浪飞，更堪动地黑风吹。党和政府带领文明群众奋战在祁连山下，用热血和汗水让这里变成了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绿洲。
1: 哎，小王，停车。
2: 好嘞。
3: 在这儿停车干啥？
1: 微微，下车。
3: 哦。
1: 微微，你看，那一片梭梭树，就是当年你种下的。
3: 真的嘞。哎，林子这边的草地像片绒毯，真是无边无际。哎呀，还有这么多芨芨草。外地人一提到我们甘肃民勤，就只能想到沙漠。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嘞。
1: 是啊，你往远处看，成群的牛羊悠然自得地啃着清香的嫩草。啊，你听，那边还有人在哼哼调子呢。
3: 真的嘞，江河，这里曾洒下我们多少汗水。
1: 还有眼泪。
3: 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以前的民勤县有个青土湖。哎呀，水那个清，湖边还有大片的芦苇，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哎
1: 呀，要想恢复到那个程度，依然任重道远。说起来，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肆无忌惮地围攻青土湖，水干风起，流沙肆虐，青土湖倒成为明清绿洲北部最大的风沙口。到了70年代，中国地形图上已经没有青土湖这个名称了。
3: 我觉得最可惜的还是我们蒿子村，那个你小时候总玩水的地方，还有美丽的胡杨林，挂满果果的沙枣树，随风摇摆的梭梭树。
1: 哎，年年都到我们民勤来走一趟的黑风暴，啥时候才能彻底把它降服啊？
3: 当年要不是为了让民勤大漠变成绿洲，我也不会放弃城市的工作，来到蒿子村当大学生村官，也不会邂逅你这位治沙汉子。
1: 微微。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
3: 哎呀，说啥嘞？
1: 说个笑话
3: 啊。
1: 直到现在，我娘提起那场黑风暴，她还哆哆嗦嗦地站不稳呢。哎呀，我们当年治沙的经历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啊晃，尤其是小时候的场景，更是让我刻骨铭心。
4: 别跑，别跑！
5: 江河，
4: 站住！
5: 别追我！江河，你跑不过我！来呀、啊！
4: 我是孙悟空，你是猪八戒，吃我一棒！
5: 慢点，你小心摔跟头！
4: 哎呦！
5: 还孙悟空嘞？那你一个跟头飞起来呢？
6: 孙悟空是钢筋铁骨，他才不会摔跟头呢。
4: 娘，
6: 哎呀，让你慢点慢点，你就不听话，你看看一身土。
4: 娘，我不跟他们玩了，我帮你刨地。
6: 哎呀，不用，你就好好玩会儿，明天一早啊就得去上学嘞。
4: 娘，我不想上学了。
6: 啊，
4: 我们家都交不起学费了。
6: 哎呀，傻孩子，你得好好上学，要不然咋能走出天天在沙子堆里过日子的地方？
4: 娘，等我长大了， 我就发明最好的治沙的办法，让咱蒿子村遍地绿树红花，天天都能洗热水澡。
6: 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3: 哎呀，
6: 要起风了，我得赶快把地里的活干完。
4: 娘，你看，田那边黑压压的一大片乌云。
3: 哎呀，不好了，黑风暴要来了！
1: 汹汹的黑风暴铺天盖地地刮过来，真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一路把大树连根拔起，抛向空中，又重重地砸下来。村外的房屋积木一般吹倒，茅草漫天飘，斜裹的黄沙搅成一团，瞬间吞没了庄稼、牛羊。

0: 听昆明新闻联播的时候，我已经来到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工作了。我为生活奔忙，可我并没有忘记向蒿子村乡亲们许下的诺言，治理荒漠，走出贫困。然而几年来，我和励志自杀的韩壮他们一直还在探索中。
1: 哎，打住啊，还有胡梦莹。
0: 微微，你说胡梦莹啊？我不隐瞒你，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热恋中。
2: 下雨了，昆明这个地方真是风调雨顺。嗯，发什么呆？又想你的老家民勤了，对吧？
0: 嗯。
2: 我知道，那是你儿时的梦想，我理解。可是，你真的要去那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一辈子？
0: 梦莹，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只是，没制服沙漠，我没脸面对我的乡亲们。

0: 韩壮回来了，啊，又签了几个单子了，真的。啊，韩壮，
1: 孟莹也在。哎，我是不是当了电灯泡了？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孟莹刚刚买了2斤鲜花饼，吃吧吃吧，先堵住你这张嘴。正是想睡觉，来了个枕头，那我不客气了。啊，
2: 吃吧吃吧。
1: 嗯，啊，呀，那个，对了。
2: 江河，嗯，我给你带了份报纸。哎，消息进来，嗯，看了别悲痛欲绝哈。啊，嘿，经过黑风暴洗礼的明廷汉子，早就刀枪不入了。我看看，仨，仅仅一年时间，湖区就有30个村的1.3万亩良田被流沙埋压。 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明清绿洲的消失可能用不了10-7年。我们不希望看到第二个罗布泊的出现。受伤的为什么总是你呀？为什么？哎，
3: 江河，你别难过。
2: 我能不难过吗？
0: 我即将和就要失去生我养我的家乡，我的娘，我的乡亲们就要失去祖祖辈辈建起来的家园，我无家可归了，我成了没有娘的孩子。齐江河，你还是个男人吗？啊，你信誓旦旦要治理荒漠，那雄心壮志能高过祁连山了？
2: 父，一定要成为征服民秦沙漠化的排头兵，一掌拍死黑风暴，今儿咋了？你个瓜怂，你认怂了？韩壮，我也是站着尿尿的汉子，谁说我怂了？我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国家总理的批示，绝不能让明秦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还不是？
3: 一次又一次募捐失败，严重打击了我治理荒漠的信心。只要还活着，咱就得争那口气。
2: 你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们在昆明，那搞什么拯救民情的行动啊？你看，这里四季如春，大家哪里体会到风沙弥漫、满眼荒芜的生活那是什么样啊？哎，哎，梦莹。 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哎，我突然有了主意。我们三个臭皮匠认识到，过去的失败在于正确的方向，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法。于是，我们转战兰州，在深知民情苦难而且基于同情的氛围里，开始了拯救民情的宣传和网上募捐。
0: 江河，韩壮，哎，拯救民情网建好了，你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来，戴上耳麦。
1: 好。
0: 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3个热血青年，我们的网名呢叫沙漠里的小鱼，三条鱼。大家知道，明秦境内已经面临被沙漠化的威胁，我们呼吁兰州和全省有爱心的网友们伸出援助之手。
2: 哎，韩壮，咋了？你这样做不行啊！你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哎，我来。梦莹，找一个我们家乡的调调。哎，网友们，我是齐江河。这张图是我的家乡明秦县蒿子村50-60年代的美景。 大家看，清澈的柴湾水，春绿秋黄的胡杨林，一片片茂盛的梭梭树，在绿色原野里撒欢的牛羊。可是，突如其来的黑风暴，残酷地摧毁了这一切。从此，我的家乡蒿子滩 变成了沙漠，天荒地也荒，寸草不生。胡杨林没有了，湖水干涸了，枯死的芦苇、贝壳散落在沙中，像一个巨大的坟场。更可怕的是，有专家预言，17年后，民情将从地球上消失。
0: 哎，网友们，齐江河他有些激动，我接着说。鉴于这样的境况，我们就建立了拯救民情网站。我们恳切希望大家，为了不让民情消失，不让民情的乡亲们流离失所，用钱的出钱，用力的出力。快快快，有人进来了。
1: 你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吗？
2: 你好，我是齐江河，请问你是？
1: 我是一个普通的画家，不普通的是，我也是民情人呐。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是老乡。
1: 我和你们一样，为家乡的危情心急如焚啊。今天偶然看到你们网站的呼吁，我觉得希望拯救民情的火花闪亮嘞。我们有能力去用双手改变那里日益严重的沙漠化现象，但我和你们一样在努力呀。我也出个主意，你们需要走出网站的空间，走到大街小巷，向更多的群众呼吁对民情的关注，招募拯救民情的志愿者队伍。你看这样好吧？
2: 这个建议好啊，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民情，他们才能伸出援助之手。有了志愿者，就可以脚踏实地的到民情治沙。
1: 第二，我想捐出一部分画作，请你们在公开场合义卖，收到钱全部捐给你们。哎
2: 呀，这可太好了，雪中送炭呐！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我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责无旁贷。我马上把我的地址联系方式发给你，祝你们好运。
0: 画家下线了。
3: 他让我好感动啊。
0: 快看，有好多网友进来了。
2: 梦莹，你留下，认真回复网友们的问话，殷切希望他们报名当志愿者。韩庄，来来，我们立即做展板，上街宣传，然后去找那位画家，在广场义卖。好嘞。我们的创新在于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人了解防沙治沙，也告诉广大群众，不是靠个人力量可以实现的，必须政府、民间、社会资本合力才能成功。我们上街发起了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的宣传，还真卓有成效。许多人看到民情沙漠化的现状和我们拯救行动的计划，都积极募捐加入志愿者队伍。民情县委县政府联系了我们，积极支持我们的行动，并在全县发出治理风沙的号召。这个时候我觉得回到民情开展治沙的时机成熟了。2006年春天，胡梦莹在我们的说服下终于答应来民情了。我和胡梦莹、韩壮带着20多位志愿者走进了蒿子村。
4: 哎呀，不是，这里的沙子好多呀。是
2: 啊，朋友们，这里就是你们在网上看到的曾经风景秀丽的地方，可是现在已经目不忍睹了。
5: 我的天哪，这可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2: 所以
6: 我们要来当拓荒者，把可怕变成可爱。
7: 小狗啊，齐发祥主任来了。哎呀，
6: 齐主任。哎呀，对不起，江河来晚了。哎
8: 呀，江河呀，你是来晚了。论起治理荒漠，罗微微比你早来了。啊，
6: 罗微微，哎，他是谁啊？
9: 你好，齐江河。哦，我是刚上任的蒿子村书记罗微微。啊，
6: 你好，你好。
9: 来，握个手吧。哎，我来握。你好，我叫胡梦莹。你就是大学生村官？不是官，是林业大学毕业后自愿申请来治理沙漠的。哎呀，
6: 那可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9: 错，嗯，是我来欢迎你和志愿者们加入蒿子村治沙工程嘞。
6: 哦，好好好，我们一起努力，降服黑风暴，治理沙化。
9: 高喊口号不如脚踏实地的干起来呀。哦，哎，
0: 罗书记，你这话有点咄咄逼人呢。你看江河带着这么多志愿者来，那可不是旅游观光来的。哎，
6: 梦莹，你罗书记，有你这位林业大学的专业人才当村书记，我想咱们把蒿子村沙漠变绿洲的目标就不会是空中楼阁。
9: 党和政府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治沙工程，依靠国家财政力量，号召当地群众社会力量共同参与，3年时间完成了民勤县老虎口的综合治理，改善了当地环境，成就了我们治理荒漠的基础。嗯，
6: 一部民勤制，半部治沙史啊。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治沙最终目标，比如蒿子村，看上去还是旧模样。
9: 所以我来了，你们也来了。
6: 是是是。哎
0: 呀，这好冷啊，这风太大了呀。哎呀，
8: 你看，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哎，走走走走走，大家先进村休息一下。
9: 对，
8: 休息一下。
9: 正好，
8: 好好，来来来，
9: 我们去村委会坐下来，商量一下治沙计划。
6: 韩正，来来，让大家进村吧。
7: 好，来来来，各位志愿者，跟我来。
10: 好，
7: 驻地条件不敢和城里比。大家多多包涵嘞。
10: 没事，
7: 好，
10: 走。
8: 哎，对，
10: 好，
8: 来这边，这边。哎，
10: 好。
8: 哎，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6: 哎，大家都尝尝。
8: 我们的罐罐茶。好，
7: 来来来来，
8: 别客气，
6: 谢谢，谢谢，谢谢，喝茶喝茶。哎，
7: 多喝点。哎
6: 哎，对对对。齐主任。哎。微微书记，
0: 叫的好省略呀。
6: 罗书记，嗯，早年间，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通过大量考察调查和试验研究，利用梭梭沙丘造林获得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梭梭树治理蒿子村的荒漠。
9: 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指导民勤防沙治沙的最佳方案，就是驯化梭梭树。我研究过咱们甘肃沙化地区所有能够阻挡沙漠蔓延的植物，梭梭树应当是首选。
4: 你们说的很有科学性啊，沙漠里也用梭梭树生命力最顽强。
6: 微微书记，哎，正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确定了，我们就种植梭梭树。
0: 齐江河啊，这不用那么激动，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握着罗微微的手了呢？
6: 大家今天长途跋涉很辛苦，这样吧，韩壮，来来，带各位先去休息，我和梦莹回家看看。
7: 那当然了，小嫂子既然来了，哪有不回婆家看看的道理啊。哎呀，
0: 别婆家婆家的，我还没答应嫁给他呢。啊，
9: 娘在的地方才是家，我能理解。去吧去吧。哎呀，
8: 江河呀，哎，那你先回家看好啊，我和罗书记呢再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啊。嗯，
6: 行。梦莹，嗯，走。哎哎，什么意思？
0: 拉着我的手走。哦，
6: 好好，回家。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一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你给放羊吧，那你倒挺大，给你放，咱能把羊放好了，放羊了。
1: 广播连续剧《

0: 有你在他身边，就不用当娘的操心了。
1: 大娘，江河在外面再辛苦，可还没忘记念叨您，怕您身体不好，挑不动水，吃不好饭，这不，把我也拉来了。
0: 没啥困难，政府啊给我们救助粮食、青菜，哎，还派消防车定期送水。
2: 是。
0: 哎，梦莹啊，你看你满脸沙子，快洗把脸吧，我给你倒水。
1: 哎，大娘，我自己来。
0: 啊，好，那我做饭去了。
2: 哎，快停啊！停了。
1: 怎么了，
2: 梦莹？倒太多水了。
1: 啊，这水还没漫过手面呢，这怎么洗脸啊？
2: 你，哎呀，
0: 江河，起开！
2: 哎，娘，
0: 哎呀，哎，就多倒点。哎呀，真是，人家是客。梦莹啊，倒，多倒点。
1: 哎，
0: 我做饭去了。哎，
2: 娘，你忙着。
1: 这可是你娘让我倒的。
2: 梦莹，给我。给我，梦莹，你不知道，运水的消防车10天才能来一次，这一小桶水得用10天呢。
1: 啊，10天？
2: 一小点事儿。
1: 我看连洗一次脸都不够用。
2: 你听我说，这里的水每天只能用3杯，洗脸、洗菜、刷锅、刷碗，剩下的。还要喂羊喂猪，洗澡一杯水要站在大盆里从头上淋到脚，
1: 这叫洗澡
2: 啊？就这样洗澡，那还得是天热的时候。
1: 我的天哪，这样的日子我可一天都受不了。
2: 梦莹，你不用担心，等我们治理沙化土地成功，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
1: 可是这几天怎么过呀？我到这儿来的决定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0: 哎呀，今天这鸡蛋下的有点多。
3: 娘，
0: 哎，
3: 这么多鸡蛋攒着干啥？舍不得吃啊？
0: 哎呀，你忘了那年你上学走的时候，猴子村各家各户都来送鸡蛋给你凑学费，大家都不容易，我攒着鸡蛋都慢慢还给大家了，这不养成了攒鸡蛋的习惯。小何，这鸡蛋虽小，心意重千斤呐，这乡亲们的情咱可不敢忘啊。
3: 娘，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2: 我记得那天齐主任给我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4: 哎，去，这狗连我也不认识了。江河，
5: 哎
3: 呦，齐主任，
4: 哎呀，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哎，那个叫云南什么农业大学的通知书到了，你看，
2: 录取通知书。
4: 哎，
2: 齐主任
4: 啊，
2: 我不想上大学了。
4: 啥？我没听错吧？你给我站起来！你说，我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你说不上就不上了，啊？
2: 齐主任，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爹重病住院几年，人走了，我家拉了一屁股债，我哪还有钱上大学呀？
4: 你，哎呀，扁担呢？何非打死你！你给我反手！
0: 哎呀，齐主任，让你操心了。
4: 哎呀，你
0: 可是，
4: 哎呀，哭啥嘞？
0: 孩子舍不弃，就不弃了吧。
4: 哎呀，你，哎，老嫂子，你快给孩子说说。

0: 不管在家里有什么困难，咱想办法解决呀！但这学不能不上嘞，这多难得的机会呀！啊，老嫂子，
1: 咱这种了一辈子俗，放了一辈子善良，这日子刚刚有点改善，可这孩子上大学的事情。
2: 也就别勉强了呗。
3: 哎呀，你这个妇道人家呀，江河，你可是跟我说过，咬牙坚持要考上林业专业大学，学成归来治理荒漠，阻挡黑风暴，包子村变成山清水秀的家园，你忘了？
2: 我自己立下的誓言，我不会忘记。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3: 哎呀，你这，哎，哎。
4: 你拿着，不行，
3: 哎呀，
4: 你看，哎呀，这乡亲们，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该看热闹了，都进来。
3: 三婶，
5: 江河，三婶，莫啥那帮你了，这几十块鸡蛋你拿走。
4: 这压你大案中啊！
3: 三婶，
4: 三婶，
5: 江河，三婶，莫啥那帮你了，这几十块鸡蛋你拿走。这压你大案中啊！三婶，你还指望着养鸡挣钱治病嘞？
4: 哎呀，我这个病不着急，还是县政府年年黄山满地的病吧。
3: 谢谢三婶。
4: 哎，江河呀，
3: 五爷爷，
4: 你无奶奶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高兴坏了，催着把攒下的鸡蛋让我送过来。 说是婚前当路费也好啊，
3: 谢谢五爷爷。
4: 哎呀，江河呀，我这里也就能养几只吃杀虫的鸡。哎，走，这20个鸡蛋你收下啊。
6: 江河叔叔，我娘说你考上大学了，等将来回到耗子村就能制服黑风怪了。给，这是我养的鸡下的蛋。
2: 这是老家的，还有我，还有我，这是我家的，谢谢乡亲们，
3: 小哈巴，
2: 江河呀，你看，村里人都来了，哎，礼轻人意重啊，大家都抱着一种期盼嘞，孩子，你该知道这种期盼的分量吧？
7: 谢谢，谢谢乡亲们，
2: 我去。
7: 我去上大学，哎，好好学习，我齐江河绝不辜负蒿子村人对我的期望。哎，好，
2: 娘，
7: 江河，
2: 去吧，去吧，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乡亲们的情。
7: 父老乡亲们，我给你们鞠躬了。

0: 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实现乡亲们当初送我上大学时候的重托。
1: 那就好，那就好。江河，
0: 哎，
1: 去吧，去做你治理荒漠的大事情来。家里啊，你不用操心。
0: 娘，那我去跟薇薇书记。
2: 哎，是罗书记。怎么老喂喂喂喂的？
0: 好，我跟罗书记他们一起研究治理沙花的方案。
1: 啊，快去吧，快去吧。哎
0: 哎，
1: 你记得照顾好梦莹。
0: 好，娘，你放行吧。

0: 全天加叶栽种在干河墩，可是给梭梭树浇水是个大问题。志愿者每人凑出200元，雇车从祁连山下的石阳河拉水过来，一颗一颗的浇。
1: 把水抬过来，
2: 慢着来，慢着来，
1: 千万不要弄洒了啊！来，
2: 我们去
1: 喷你喷的走，
2: 慢点，慢点。
3: 各位志愿者辛苦了，
2: 是我这边来。
3: 大家要注意防风沙，
4: 好，
2: 走走走，
3: 别被大风给刮跑了。
5: 张哥啊，大风一来，你可得紧紧抱住胡梦莹，要不然黑风暴就把你媳妇儿掳走了。
6: 大风来了，我就紧紧抱住祁祥河，要刮就一起刮到昆明去。哎呀，这里的黑风暴可真吓人啊！
5: 好嘞，好嘞，大家都干活了，干活了。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8: 干活了啊！
9: 哎，大家注意哈，在栽好的梭梭树周围堆一圈沙土，浇上水，防止被大风刮倒嘞。
5: 好嘞，好嘞。
3: 微微书记，
9: 哎，啊，
3: 罗书记的指示很重要。大家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做啊！
6: 真是显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似的。
10: 不对呀，有危险嘞！祁主任，怎么了？根据我们的老经验，黑风暴可能要来嘞！
3: 啊，这可怎么办？一万棵梭梭树刚种好呀！哎
10: 呀，江河呀，保命要紧嘞！赶快让大家回村躲避，要命嘞！
3: 快，快躲一躲！
10: 快，快躲一躲！
3: 来不及了，大家赶快往坡地上逃！别让沙

0: 捡回了一条命啊！哭啥呀？我全完了，刚种下的一万棵梭子树都没了，全公斤七两！哎呀，这，哎呀，大家别灰心。
1: 梭梭树完了，我们可以再种，仍不能出事。快，快集合所有志愿者，清点人数！
2: 快快快！
3: 齐江河，吴梦莹的，
1: 他怎么了？啊！
3: 黑风暴刚一停，我看见他跟着一辆拉水回城的车子走了。
0: 仨，
1: 临上车的时候，他说。 我不能把宝贵的年华淹没在黑风暴里，请告诉齐江河，不要来找我。
0: 梦莹，胡梦莹，你回来。

0: 罗薇薇，罗薇薇，罗薇薇，罗薇薇，哎呦死了！太好了，罗薇薇，你对大自然太了解了，老天爷害怕你，看见你去了，赶紧说，这不是罗薇薇吗？咱惹不起她。
1: 赶快送回去！薇薇书记，来，喝点水，慢点。哎呀，
2: 好好好，来，
1: 抓紧时间把罗薇薇送卫生所。
2: 对，
1: 人是从沙子里挖出来的，但这么长时间容易缺氧，
2: 对，
1: 得查查肺里有没有呛伤的。
2: 去卫生所，
1: 我去。
2: 哎呀，不行！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哎呀，当年在大学里，我可是百米冠军嘞！哎呦，这哎呀，那你也得回驻地休息。齐江河，你糊涂了！我们辛辛苦苦栽种的梭梭树，不能就这么白白刮跑了呀！这个时候正需要检查被破坏的情况，吸取教训，我怎么能走了？这，
1: 我先去。
2: 赶快！
3: 赶快让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梭梭树。
1: 那好，那你就在这里休息。
3: 对，
1: 我们就到处检查一下。
3: 对，
1: 这边看一看，
3: 这边检查一下。
1: 对。
3: 齐江河，
2: 过来看，这里有一棵梭梭树，没倒。
3: 哎呀，
2: 这里也有一棵没倒，
3: 这里有一棵没倒。
1: 太好了，哎，薇薇书记，你听到了吗？
2: 活着的梭梭树，就有治理好沙漠化的希望。

0: 娘。
1: 慢点。
0: 娘，你咋来了？刚才的黑风暴，你没事吧？
1: 没事，村里人都习惯了。
0: 娘，你咋还挑着两个筐？
1: 你带来这么多远道来的志愿者帮着治啥，总不能让大家渴着饿着呀。快让大家来吃饭吧。
0: 娘，你想得真周到。哎，
2: 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喝水吃饭。
3: 刘书记，你慢点，我扶着你啊。没事，慢点。
4: 大妈，谢谢你啊。哎，这饭菜真香啊。
1: 多吃多吃。
5: 大娘，我们可真饿了，谢谢大娘啊。
1: 快吃吧。
4: 多吃多吃。
6: 大娘，您做的菜让我想起了我娘的味道。
1: 孩子们都慢慢吃啊。哎，小何，你过来。
0: 娘，啥事？
1: 孟莹呢？
0: 他走了。啊，
1: 去哪儿了？啥时候回来呀？
0: 胡梦莹他不回来了。啊，
1: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我看出来了，他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呀。能在沙窝窝里过日子，得像梭梭树那样，一点点水就能顽强地活下来，根儿扎得生生的，沙尘暴都埋不住它。
0: 娘，刚才这场黑风暴没有把我们刚种下的梭梭树全部毁坏，你看这边还有那边还有几十棵梭梭树站住了。
7: 玉梅嫂子，江河他们这次正好赶上黑风暴，要不然呢，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嘞。
6: 是嘞，既然有这么多树苗能够挺过黑风暴，那就证明选择栽种梭梭树的方案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只要尽快种下更多的梭梭树就可以了。但是一定得记得，请民勤气象台提供数据。避开沙尘暴形成期。
7: 对嘞，
8: 秦主任，何书记，
7: 刘子，什么事这么着急？火上房了！
8: 黄秋收，他偷了志愿者的东西，叫我们几个抓住了。
7: 啊，你过来！这个咋搁的？又看见了？过来！
5: 你别推我，我没偷。你们冤枉人！
8: 我看看，你，这是什么？做贼拿赃？你，
9: 这是齐江河的毛毯。哎，
6: 这个黄秋收怎么屡教不改嘞？
7: 你个杂疙瘩！
5: 你村主任打人了！村主任打人了！
7: 你黄秋收是轻的，刘子，把这个杂疙瘩送派出所去，
8: 走。
5: 你别，
0: 齐主任，别。我跟黄秋收小时候也是玩伴，到了这个地步，我想他也是生活所迫吧。哎
7: 呀，江河呀，你不知道，政府给每家都发了受灾补贴，还每月无偿的供应粮食水，生活苦一点，那还能过得下去呀？他这是游手好闲，是经常偷鸡摸狗嘞。
0: 齐主任，我跟他说。秋收，
10: 江河，
0: 来，这条毛毯我送给你了。啊，以后别再干小偷小摸的事，
10: 这
0: 想办法出去打打工，也能挣点钱孝敬你娘。来，拿上。
10: 江河，
0: 拿上。
10: 这真给我了，
0: 你就收下吧。
7: 那你就拿着。哎，看着江河的面子，这回饶了你。你再有这样的行为，我饶不了你。
10: 不敢了，
7: 快滚吧。
10: 谢谢江河啊，谢谢江河，
0: 快走吧。
10: 一江河，你能有工作发财了，别在我面前装圣人。
7: 把枪收。
10: 啊啊！
7: 你是咋个的？
11: 嘀咕啥呢？
10: 我说，要向齐江河学习，为家乡多做贡献。我走了啊！我走了。
12: 别走吧！
7: 哎呀，气死我了！
0: 齐主任，
7: 哎，
0: 我们必须设法筹款，再买些梭梭树。
7: 哦。
6: 哎，再买些宁条、沙柳、白刺的树苗，交叉种植，也可以起到固沙的作用。
7: 哎，好。哎呀，过去也不是没有用种植梭梭树的办法压沙，可是年年种，年年毁呀。我们这里的群众都说，春种夏活，秋放羊，冬天架在火盆上，这不白瞎嘞。我们村委会研究了，全力支持你们拯救民情的行动，专门划拨1000亩沙地给你们培育梭梭树苗嘞。哎
2: 呀，那可太好了，谢谢谢谢齐主任，谢谢耗子村的乡亲们。
13: 嘉禾，
2: 哎，
13: 我就盼着呀，盼着这沙漠退了，没了黑风暴，盼着你在这青山绿水的风景里跟我儿媳妇拍那个婚纱照，我就知足了。可是人走了。
2: 娘。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二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

0: 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一定有终身有连啊，这得换到几个一生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啊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或者是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同时呢下载到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朋友们，铜宝山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之地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里曾经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守卫区域。那么为了保卫221基地安全，众多部队呢驻守在此，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岗位，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山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遗址，走进这些遗址啊，仿佛能看到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也深刻感受到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那么在铜宝山，除了这些厚重的文化历史记忆之外呢，还有动人心魄的美景。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铜宝山。那么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关于铜宝山的这个名称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里的美景。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听题啊，请问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啊？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请作答。

那感谢似水流年啊，白云为我们点赞。红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红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好，这道题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一方有位好姑，童宝山呢被当地人赋予啊专属的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B 西海守护神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童宝山被当地人啊赋予的一个专属美誉叫什么啊？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童宝山呢是屹立于我们青海湖东侧的啊，它常年呢守护着湖畔草原与牧民家园，所以呢当地的藏族群众啊这个称它为西海守护神山啊。恭喜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感觉它在守护着我们是吧，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啊这样的美誉啊，就是西海守护神山。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童宝山最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童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童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是什么啊？是什么？ A 呢是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红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叫什么？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桐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有朋友选了 D. 日照金山。

铜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铜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就是日照金山了啊。铜宝山呢，我们讲了它是极少数啊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全域的制高点，日出日落时分呢都可以观赏到整座雪山啊，整座雪山的一个奇观就是日照金山，万顷湖光相映的这种绝美画面啊，是它独有的一个特色奇观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去铜宝山看到美景啊，就是日出日落，要么看日出要么看日落啊，是最美的时候。

0: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
1: 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请问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呢，还承载着特殊的什么历史意义呢？ A 茶马古道驿站啊，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啊， D 祈福圣地。铜宝山啊，除了这个自然景观之外啊，它还承载着什么历史意义呢？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

红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样的特殊的历史意义啊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好嘞，那这一道题啊，大家有选 B 的，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恭喜答对。铜宝山确实啊，它因为紧邻啊金银滩原子城，是两弹一星事业的重要见证地。这里呢也承载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为国助重器的红色记忆啊，也是一个红色研学的圣地。所以它还承载着一个两弹一星啊这样的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海北州海晏县的铜宝山呢啊，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啊。这里呢常年还有一种独特的气象景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道题，请问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啊，秋冬积雪漫山， D 常年彩虹环绕。在我身铜宝山啊，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气象景观是什么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啊，夏季云海啊，答对啊，朋友们。铜锣山呢，海拔比较高啊，气候多变，夏季的时候呢是多雨多雾啊，所以它非常容易形成壮阔的高山云海啊，所以夏季呢你在这里能看到这种云海。秋冬的时候呢，气温特别的低啊，山体呢长期是被白雪覆盖，四季的景观差异啊极具特色。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红的少年。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好像哎，请问下列关于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这道多选题哈，多选题，下列有关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有哪些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C. 啊，这里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下列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啊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 ；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 ；C 啊，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 ；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排列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 B， 这里是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的地方啊。

0: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一道多选题哈，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正确答案 A B C 啊，我们人间至味是清欢，答对。铜蟒山呢，属于是高原山地气候啊，常年大风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这里呢，一年就刮一次风，一刮呢就刮一年哈。气温呢也比较偏低啊，高寒的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去到铜蟒山的朋友们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啊。那么它呢也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啊，然后呢也兼具了自然风光和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这个特色的地标是什么呢？啊，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啊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啊原子城红色基地 ，D. 茶卡盐湖。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原子城红色基地。D 茶卡盐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请作答。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然后呢点点赞。那今天的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在他身旁，
0: 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原子城红色基地啊 ，D. 茶卡盐湖。好了，大家基本都选了 A、B、C 啊。茶卡盐湖肯定不是了啊，茶卡盐湖在海西啊，也不在咱们海北，不属于是毗邻地标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俗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请作答。好，感谢华家军关注我们。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啊？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欢迎来作答。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铜蟒山的文化属性有哪些啊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好嘞，这道题啊，非常简单了啊 ，D 肯定是错误的了啊，没有什么江南，也没有什么水乡了。铜蟒山地处西藏啊，青藏高原，对吧？融合了民俗神山文化、红色军工文化、高原生态科普文化啊，文化底蕴是非常独特的。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啊，聆听金银滩草原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一章来为大家现场讲解铜蟒山的故事。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子城。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就是咱们的旧址七分厂，在这呢是共和国呢进行理化试验的一个场地。而今天真正带入大家看的呢，了解的是它身后这片高山。 叫做铜宝山。这片山呢是二幺厂防空阵地的最核心阵地，统称4024阵地，因为整个山体高度呢1024米。在这个阵地上呢，我们不光有防空炮，有高射机枪，还同时具备了雷达、探照灯点，这是最核心的防务阵地。这片阵地的完成呢，保证了二幺厂呢不受飞机的侵略，因为60年代的飞机它要轰炸的话呢，必须要找航线，而航线的最核心点呢，就得找到青海湖，而轰炸的方向在我面前整片区域，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向飞过来，它都要经过铜宝山。而当时山上呢，缺水、缺电，什么都缺。路呢是咱们的防空兵战士呢一锹一镐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阵地呢是人力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片山呢保卫了整个二幺基地呢30年的安宁，而今呢它重新被开发，成为我们的红色研学基地。在山顶，你不光能看到当年的阵地，而且更能领略整个金滩草原、原子城的面貌，更是在北面呢能看到呢全景的青海湖。因为呢，不管是谁来到青海湖边，只能看到海，但是在真正的铜宝山上，你能看到90%的青海湖面积。铜宝山呢，在藏语中呢是一个女性山神，而这片4024的高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山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草甸型草原。在盛夏时节呢，盛开着无数的鲜花，像一片地毯一样的铺在山顶，这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独有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咱们铜宝山呢领略自然的魅力，领略红色研学的精神。大家来到铜宝山呢有什么可玩可看的？有很多，我们不光搞红色研学，也搞自然生态。这铜宝山的日出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到了傍晚呢你能看到日落，因为呢隔着青海湖，那景色可美了。而在山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多植物类的草甸型草原，不光是有草有花，还有小生物啊，甚至咱们青海人老说的那个地瓜，也就是学名那个地皮菜啊，在7、8月份呢也会出现。你会发现4000多米的海拔山上呢有这种珍珠植物呢也是一个神奇。因为夏天呢它的日出时间是在5点左右，所以这个要根据大家行程呢来调整。而到了山顶以后呢，你不仅能俯瞰到整个金滩草原的全景，而且能整个看到二幺厂的整个生产布局。在这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草原上硬生生的用全国财力呢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城镇，布局非常合理。在山底你能完完整整的看到它，而面临青海湖那一面呢，你能看到95%以上的青海湖面积，甚至在天气晴朗、日光充足的条件下，你能真正看到海心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所以看湖、下山、看海，我们在铜宝山上完全体现出来。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海拔4024米，山顶风大，气温呢低，所以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而且备一盆氧气吧，万一上去有高反呢，这是最忠心的告示。最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铜宝山，在这儿领略大自然和红色研学的魅力。我在铜宝山等着大家。

然后呢，直接导航到这个铜宝山。那么，清晨呢，建议5:30左右啊，从海盐县城出发，7:10左右到达山顶，可以在阳光房的屋顶呢观赏日出，捕捉金色阳光穿透云层的瞬间。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天空被晒成橘红、粉紫、金黄的这些色彩，青海湖呢在余晖当中啊，波光粼粼，宛如油画。还有就是山顶的观景台啊，海拔4024米，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啊，可以将沙岛、金沙湾以及远处的海心山呢尽收眼底，还能看到金银滩大草原。打卡点推荐的一个是山顶的观景台，还有一个就是空军守卫部队遗址啊，空军守卫部队遗址，你可以沿途参观啊，感受红色历史沧桑的遗址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呢相得益彰啊，拍照是很有氛围感的。另外呢，有一个打卡点就是铜宝山户外基地啊，铜宝山户外基地啊，这里有太空舱、星空房等等，夜晚呢可以啊观赏一下璀璨的星空，银河呢仿佛是触手可及啊，也是文艺青年的浪漫之选。还有呢，就是这个环湖东路啊，环湖东路的彩虹大道，这也是一个观景点。那么山脚下大约有10公里长的笔直的彩虹大道啊，是婚纱摄影的外景地，背景呢是青海湖和雪山啊，在这里随手一拍啊，都是一张大片。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铜宝山的这几个打卡点啊，那么建议就是咱们7:00左右啊就可以到达这个山顶啊，5:30左右从海盐县出发，7:00左右就到达山顶，在这里可以观日出啊，你就可以看到云海。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个也在这里能观赏到日照金山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画面。那么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山顶观景台、空军守卫部队遗址、铜宝山户外基地，还有环湖东路彩虹大道啊，还有推荐一些拍照技巧啊，比如说你人物跟风景怎么融合呢？在山顶观景台呢，你可以采用低机位去仰拍啊，把人和山啊都可以拍得很宏伟。构图的时候呢，你可以留一点天空啊，增加一些透气感就很美。然后呢，你可以利用光影啊，在傍晚时分啊，这个以夕阳为背景，拍摄人物的剪影啊，或者是让这个金色的光啊，金色的阳光洒在身上啊，营造一种文艺的温暖的氛围。还有你可以借助一些道具啊，比如说在露营基地啊，你可以利用帐篷啊、星空这些道具，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去到铜宝山呢，有一些啊行前的准备提醒大家啊，在这里呢要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防风的衣物啊，山顶呢风大而且非常的寒冷啊，防晒衣物呢你可以准备这个宽檐帽，还有墨镜啊，高倍数的防晒霜，以及高原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衣服啊，就是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的防风衣物啊。山顶风大，而且是比较冷。然后呢，做好自己的防晒啊，这个防晒衣啊、防晒帽啊、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戴好。那朋友们，无论是想领略大自然的壮美，还是追寻红色记忆啊，铜宝山呢，都值得你去一游。它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海湖畔，等着人们去发现它的魅力。

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朋友们，青海湖畔啊，风从辽阔处吹来，它越过湖水、草原、雪山与村庄，也把一个更加立体、鲜活、深情的海北呢带到了人们眼前。最近呢，这个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山东省对口支援

0: 海干部管理组的指导下，啊，这个由啊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海北州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制的海北州文旅系列宣传片啊是正式推出。镜头呢循着青海湖的蓝色铺展，走进金银潭草原的悠远歌声，回望原子城深处的家国记忆，也抵达高原村庄、非遗工坊、草原餐桌与万物生长的辽阔天地。这组作品呢，不是对风景的简单记录啊，而是一次对海北气质的重新凝望。这里有天地打开时的辽阔，有候鸟归来、草场更替的生命节律，有牦牛肉、藏牛肉、青稞、乳香写就的高原风味，有唐卡、藏服、石刻、牛毛编织等非遗技艺延续至今的文化温度。当然也有牧民新居、生态管护、产业发展背后一户户人家日子越过越踏实的真实变化。那么在金银潭草原，歌声曾经把遥远的地方唱向世界。在211基地旧址，一代人呢曾隐姓埋名，把青春和信念交给国家需要。今天影像再次抵达这片土地，所呈现的不只是海北的山河之美，更是历史的厚度、生活的热度、文化的深度与发展的新貌。从山东到青海，从黄河之滨到青海湖畔，鲁青两地以视听为桥，以内容为媒，共同讲述海北故事，传播海北声音。透过这一组宣传片，我们看见的是啊，雪山湖泊之间的壮阔风景，是草原村庄里的烟火日常，更是一个正在被更多人认识、走进和向往的新海北。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组画面啊，一起再一次走进海北，认识一下我们曾经你没有看过的美丽的海北。
1: 在中国地理版图的西北部，青海高原的怀抱中，藏着一片被雪山守护、湖泊滋养的土地——海晏。这里不仅是青海湖岸边的明珠，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更是一片承载着壮美山河、英雄史诗与动人歌谣的心灵牧场。循着歌声的指引，踏入海晏的辽阔。正是这片土地孕育了那首传唱80余年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遥远是心灵对纯粹之美的向往，歌里的草原姑娘是这片山水灵气的化身。海晏的史册镌刻着挺立民族脊梁的铁血与荣光，原子城曾见证无数英雄隐姓埋名、艰苦奋斗，最终铸就两弹一星的伟业。如今这座红色教育基地依然传递着那份穿越时空、震撼人心的精神能量。行走在海晏，你脚下的土地便有了三重维度，它是造物主挥洒的画卷，是音乐家灵感的源泉，更是民族精神淬炼的熔炉。这种奇妙的共生，让每一次呼吸都饱含故事，让每一眼眺望都超越了风景本身。来海晏吧，在青海湖畔听风，在金银滩草原漫步，在原子城追忆历史，在歌声中邂逅浪漫，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找到精神的原乡。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的高原风味。 间来自草原，牛羊在天然牧场间逐水草而生，吃的是高原牧草，饮的是雪山融水。漫长的生长让这里的肉质更加紧实，牦牛肉、藏羊肉构成了海北餐桌上最有分量的滋味。牦牛肉肠、卤制羊排，不靠繁复调味，却自有丰厚本味。肚包肉则让这种味道多了一层时间的沉淀。新鲜羊肉包入牛肚，经过长时间焖制，肉质渐渐酥烂，香气也慢慢透出来。如果说草原赋予了海北饮食厚重的底味，那么山地与林地则让它有了另一种鲜活。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黄馍带着山野特有的清润气息，与牛羊肉酥油一同烹制时，菌香与肉香彼此交融，让原本厚实的味道里多了一分清新，也多了一分生动。海北的乳香同样让人难忘，奶香醇厚，回味悠长。青稞则更像这片土地沉稳的底色。由青稞制成的糌粑是最具代表性的主食之一，做法朴素，味道却格外踏实。从牧场牛羊到青稞乳香，从山野菌菇到传统藏餐，海北的美食不只是高原风味的呈现，也是这片土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到海北，人们品尝到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鲜香，也是在一餐一饭之间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丰饶。这就是海北留给

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的。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一曲清风俊臣人间之味，是青花来到直播间。好，刚刚这组画面啊，又有美景又有美食啊，这是看的人垂涎欲滴啊。那么盛夏祁连啊，也是翠草铺野，雪峰龙烟，风光旖旎啊。像这个九号公路啊，是吧，也就像一条绸带一样蜿蜒在祁连山腹地。那么相信大家呢最近也在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啊这个短视频啊。那么俞敏洪呢也是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顾问陈行甲带领东方甄选直播团队，把天境祁连呢作为啊这次青甘文旅直播首站的核心体验点位，沿着九号公路呢实体的啊体验了一下当地的风光、非遗、研学和露营项目。那么也通过实景的直播啊，向全国推介了天境祁连生态、民族文化和文旅产业，赋能海北文旅发展。那么近年来呢，海北州牢牢守住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本底，全力打造九号公路精品旅游环线，串联了鹅堡民俗体验、草原牧场、八一冰川、黑河源星空营地、县城星空夜市等多元的

0: 的文旅节点，不断完善骑行步道、观景驿站、特色民宿、研学基地这些配套设施啊，有效地破解了以往这个旅游业态单薄啊、淡季啊、这个淡旺季失衡的一些难题。那么平坦通畅的高原骑行线路，配套了完善的休闲驿站、规范运营的特色夜市，也处处彰显着海北文旅配套升级、业态丰富的全新变化。那么一路骑行而来的俞敏洪团队啊，也频频为祁连日新月异的文旅环境驻足称赞。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也打在我身上。
0: 那么在29号的时候呢，直播团队首战就奔赴了祁连县鹅堡镇9号大帐，浓郁的藏族歌舞啊轮番上演，一件件精美的非遗手作也是尽显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底蕴。众人呢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草原的千年传承。那么结束了民俗体验之后呢，又开启了这个首日的高原骑行直播啊，这个直播也是在9号公路开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这个镜头呢是一路的记录了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层叠铺展的壮美画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那么这条9号公路呢，以及鹅堡镇的9号大帐，也推荐给大家可以是进行一个骑行的目的地啊。当你走进祁连县城，对吧，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星空夜市街巷里面的高原牛羊肉、本地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一应俱全，像牧民商户啊、各地游客往来熙攘啊，烟火气息啊扑面而来，也是非常的一个有意思的啊，和这个能够达到旅游目的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啊。我们青海的朋友也比较喜欢浪山啊，走进祁连啊，走进这个鹅堡镇的9号大帐啊，也能满足我们这个浪山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了，你可以边骑行边浪山哈。我们一曲清风刚才说，哇哦，熟悉的地方。海北州刚才对你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对不对？
1: 晚上明媚的月
0: 亮。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啊走进海北，走进海北四县。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歌曲的同时呢，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人间至味是清欢啊，还有 A 这位朋友，只有 A 一个字母哈，还有一曲清风，恭喜三位获得我们今天的电影券啊！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屏截到这一张有你的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

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对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场次啊平时人比较少啊，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哦。好，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哈，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同时呢感谢啊这个星灿电影院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啊，每周一啊，然后呢，二三四五七啊，每周一二一三四五七啊，然后下午的两点当中呢，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哈、啊，关注我们啊，每周的下午两点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见不散哟。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北州啊桐宝山的一些话题，还有祁连山的话题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阳，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十集。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6: 啊，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5: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6: 啊，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5: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6: 此时淮海战场上战事更酣，自从华东野战军把黄伯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围地区，并于11月12号发起总攻之后，毛泽东便几乎天天睡不着觉，焦急地等待着淮海战场的消息。
5: 战事一直延续到11月18号，华东野战军和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却仍然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周恩来不免暗暗感到着急。
6: 啊，主席啊，你是不是睡一会儿啊？我在这守着，有什么消息我离开去报告你。你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又连续两天没有睡觉了。再这样下去，身体是吃不消的呀。
5: 毛泽东的眼睛有些红肿，他办公桌上的烟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这些天来，毛泽东的精神一直靠香烟来支撑着。 听了周恩来的话，毛泽东转过头来对周恩来说：
6: 啊，李本爷好几天没有休息好了吗？光让我去休息，你不去休息，这也不行啊。
5: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诚实地回答：
6: 哎，主席啊，心里有事儿，睡不着啊。

0: 实在困得挺不住，就自然睡去了。你看怎么样啊？
1: 周恩来一听笑了。
0: 好啊，顺其自然，这是个好办法。那我就陪主席在这儿坐一会儿。
1: 周恩来说着，便给毛泽东和自己倒了杯水，便在毛泽东的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就在这时，从石家庄传来了密报。
0: 主席，参谋长，刚才得到消息，有两名自称是李济深的代表，为了和谈的事情，正从北平往石家庄赶来。
1: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罢，都不由得愣住了。
0: 李济深的代表？怎么来了李济深的代表啊？
1: 周恩来一边叨咕着，一边看向

0: 便急匆匆地走了。
1: 周恩来很快便接到了准确的消息，从北平方面来的人，一个叫彭泽湘，一个叫福定一，口头上是李济深的代表，而实际上是为傅作义来传递口信儿的。
0: 对彭泽湘和福定一这两个人，毛泽东都是熟悉的。彭泽湘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在党内曾经有过很高的地位，以后便自动脱党，成了吃政治饭的政客党棍。而福定一则是毛泽东在湖南读书时的老师，与中共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是中共方面曾经多次邀请过的进步民主人士。从两个代表的选择上，足可以看得出傅作义的一番用心。
1: 两个人传递过来的信息并不复杂，那就是傅作义准备率部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他的意见是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目前所考虑的主要就是起义时间和如何对付蒋系中央军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直接与中共联系。
0: 此时坐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不仅有周恩来，还有随后来看望毛泽东的其他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听周恩来说完彭泽湘和福定一两个人带过来的信儿之后，几个书记都不禁地相视一笑。毛泽东站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后他笑了笑。
1: 傅作义的基本面目已经出来了，几位书记啊，你们怎么看？
0: 坐在办公桌前的刘少奇听了立刻发言。
2: 说傅作义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我认为是不实在的。原因很简单，以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傅作义的傅家军在北平的实力对比来看，如果蒋系的中央军不起义，而傅作义单独起义，那是不可能的。而恰恰是这一点上，傅作义直到现在都没有想出好办法来。所以傅作义即便有决心，北平起义也是一句空话。
0: 朱德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2: 我同意少奇的意见。另外我认为傅作义提出他和我们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不错，主席当。

0: 发表过，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对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也做个详细的讨论。那时候的形势和现在不一样，时代不同了，合作的对象也不同啊。傅作义提出组成联合政府的想法，那太不切实际了。
1: 听完朱德的话，任弼时也笑了。
0: 哈哈哈，我看呢，傅作义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那是虚虚实实，假假真真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摸不清楚。不过呀，值得注意的是，傅作义请出了李济深这么个大佬来。李济深是桂系老大，也是国民党元老，在军界和政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大牌人物。傅作义请李济深出面呼吁和平，那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呀。
1: 朱恩来听了不由得笑了。他喝了一口茶说，
0: 我看呢，傅作义是想借李济深这张大牌来提高自己和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从大局来看，傅作义带来的消息也不是一点实质含义都没有。现在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已经是越演越烈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势力利用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的全面失败，正在逼蒋下台，而和谈正是他们逼蒋下台的一个重要砝码。傅作义希望能与李宗仁和白崇禧取得一致的步调，借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傅作义一直和李宗仁有联系，他抬出李济深来说话，现在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1: 听周恩来说完之后，毛泽东说，
2: 在现阶段，傅作义和李宗仁真正联手的可能性啊，还是很小的嘛。内战初期的时候，傅作义曾经向我党暗示过，要共同担起内战的责任。傅作义现在的做法，是不是想增加一点自己的和平责任呢？我看啊，我们不妨和他们见一面，谈一谈，先摸清他的脉，再决定我们怎么办。起码，我们可以先稳住他呀。
1: 朱恩来听了，点头表示赞同。
0: 是啊，现在看来，我们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这两招，确实是达到预期目的了。不过呀，要想进一步稳住傅作义，我们还得接连再采取一些后续的动作才行啊。
1: 毛泽东听了，兴味盎然地又续上一支烟，他大笑道：
2: 这好办呢，我们还可以叫太原的徐向前暂缓进攻嘛。这一件礼物可是不轻啊。
1: 其他几位书记听了也都会心地笑了。周恩来随后笑着说，
0: 这样啊，老傅必定又给自己吃上了一颗虚无缥缈的定心丸了啊。
1: 毛泽东想了一下，严肃地说道，
2: 定心丸啊，是可以给他吃，但是我们的准备也必须做。我的意见是，立刻命令林彪率领东野隐蔽行动，迅速入关，而不给傅作义和蒋介石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毛泽东说完，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慢慢的，几位书记都表了态。
0: 对呀，这是不妙招啊！这样一来，我们是战还是和，那都主动了。
1: 望着他的战友们，毛泽东笑了。
0: 这就叫 一子定乾坤呐、啊！我们战和和都自如啊！哈哈哈哈哈！
1: 毛泽东说完，周恩来等几位书记都开心地笑了。
0: 两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下达完对野战军的部署命令之后，把彭泽湘和福定一请到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机关会客室。
1: 毛泽东一见到他们，就毫不隐晦地谈了中共方面的观点。
0: 请两位转告副将军，蒋军不起义，傅作义想单独起义是办不到的，所以组织联合政府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副将军还有什么建议？中共欢迎副将军继续派谈判代表来进行谈判啊。
1: 毛泽东已经把中共中央的观点都亮了出来，彭泽湘和福定一就都不好再说什么了。毛泽东随后就当前的时局和他们泛泛地交换了一些看法，便将自己刚才代表中共中央表明的态度以书面的形式，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义，请彭泽湘和福定一带给傅作义。
0: 啊，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也欢迎傅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到这里来啊。
1: 毛泽东说完，便把彭泽湘和福定一送了出去。彭泽湘和福定一刚一走，淮海战场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0: 主席啊，华东野战军已经胜利攻克碾庄，全歼黄伯韬四个军，黄伯韬本人也被击毙了。
1: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舒心地笑了。
0: 啊，哈哈哈，本来啊，这回我们都可以放心地睡一觉了。
1: 毛泽东说完，便高兴地掐灭了烟头。单说几天以后，李炳全带着傅作义的信息奔向石家庄。可谁知，他连续两次从广安门出城，都被城外的解放军给挡了回来。无奈之下，李炳全只好有些沮丧地回来见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免有些着急。
0: 中共方面传来那么多的信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你也说得那么肯定，可结果呢？想跟你们中共实质性的接触一次，都无法实现。连你们都见不到中共的领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李炳全叹了口气回答道：
0: 现在城外很乱的，双方人员混杂，我现在只能是秘密的出城，无法挑明和证实我的真实身份，所以目前要直接和解放军方面沟通确实很困难。傅先生，你不要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1: 傅作义见李炳全回答的有道理，他只好叹了口气，口气也变得缓和了起来。
0: 哎，李先生啊，你辛苦了。那就请你再想想办法吧。一定要设法把我的意见向你们的党中央面陈过去啊。好的，我会的。
1: 李炳全说完，便客客气气地走了。
0: 李炳全走了以后，傅作义面对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不免忧心忡忡。
1: 近日以来，解放军调动频繁，东北野战军总兵力80万人，民夫15万人， 牲口14万匹，汽车3000。

0: 1000余辆，大阪车8000辆，号称百万大军。隐蔽地越过长城之后，正夜宿昼行，以车辚辚马萧萧之势，正在向北平方向前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其声势浩大，旷古未有。
1: 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林彪的率领下，于11月30号从沈阳出发。一周之后，在傅作义从广播里听到林彪还在沈阳参加什么招待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北省蓟县以南三河附近的孟家楼。
0: 12月11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作战方针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和政治部主任谭政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以及作战地域内的各个地方部队。作战方针命令。

0: 东北野战军则要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饥受冻，立即采取神速动作，同时切断金、唐和平津之间敌人的联系，对敌人形成隔而不为的战略态势。
1: 作战方针还命令，
0: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均需构筑两面阵地，勿使敌人不能跑掉。
1: 而实际上，在中央军委发此电令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各部已经对平津唐形成隔而不为的战略态势。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1200里地之间的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和开平诸点之敌，都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0: 12月12号，东北野战军既解放了山海关和秦皇岛之后，又解放了唐山。随后，解放军又毫不放松地继续进攻，至12月14号，又先后攻占了石景山、丰台、海淀、通县、香山和南口，彻底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1: 同时，解放军又攻占了廊坊和彩玉镇等地，切断了北平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并且随后攻占了军粮城、杨村和杨柳青一线，切断了天津和塘沽的联系。转眼之间，北平、天津和塘沽已经成了三座孤岛。
0: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

0: 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十一集。
2: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3: 随后，聂荣臻率领作战处处长唐永健等人赶赴孟家楼，与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组成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2: 12月14号，面对如此之态势，傅作义只得率领他的剿匪总部从西郊匆匆地迁入到了城中的中南海。随后不久，傅作义又收到了急报：
4: 总司令，南苑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
5: 什么？机场被共军占领了？
2: 这一日数惊，一日数变，简直使傅作义瞠目结舌。在他基本上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北平已经被有如神兵天将的解放军团团包围了。
3: 在这种情况下，任傅作义就是再有定力，再喜怒不形于色，也稳不住了。傅作义在他刚刚搬过来的什么都还乱七八糟的新办公室里，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满地乱转。
2: 随后，傅作义当着王克俊、李腾九、崔在之和李炳全的面，大声地叫道：
5: 毛泽东这样做，不就是想逼我投降吗？啊！那好，李炳全，你去告诉他，我军队不要了，可以发通电缴械。但是，他必须先把军队后撤。
2: 在此之前，傅作义大体上对李炳全说过出城谈判的三个基本条件。那就是：
5: 一，成立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参加联合政府；二，傅作义在一定时间内宣布起义，但是中共要为我保密；三，解放军停止进攻，双方谈判。
2: 这些条件在李炳全他们准备出城的时候

0: 以下党所了解和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的指导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指示精神。至于进入到具体的实质性的谈判阶段之后该怎么办，那就是更高或者是最高领导掌握的事情了。在北平地下党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示和没有与城外部队取得联系之前，他们是不能自作主张的。
1: 但是凭借着多年党的工作经验和对党的信任，李炳权认为，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机会是不能失去的。于是李炳权又立刻把最近的情况向地下党做了汇报。
0: 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接到密电之后，再次把情况报告了华北局和党中央，并且详细地说明了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的前后情况。
1: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号，经由北平地下党再次联系之后，仍然由王克俊负责安排，李炳权协同崔在之和报务员、驿电员以及司机一行五人乘着吉普车再次出了城。
0: 头几次李炳权都是从广安门出的城，这一次他们改由德胜门出城。
1: 一行人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11纵队的防地。等他们说明情况之后，驻地的官兵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他们打发回城，而是在解放军的监护之下将他们送到了纵队指挥部。
0: 纵队司令员是贺纪年，政治委员是陈仁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杨春浦，和参谋长是何廷一。他们得到消息之后，很快和李炳权、崔在之等人见了面。
1: 经过详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贺、陈、杨、何四个人以纵队的名义将这一重大情况直接报告给了野战军的首长。
0: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接到第十一纵队的

0: 但是对大军压境之后的傅作义愿意缴械投降，他们自然是十分感兴趣。
1: 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几次接到过中央的电报：
2: 傅作义已派代表赴石家庄谈判，详情再告。
1: 傅的谈判代表正由涿县来平山途中。
0: 接到十一纵队的电报之后，林彪当即将电报转发给中央军委。
1: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经过研究之后，又于第二天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建议电报：
2: 一、傅作义已经派代表到十一纵队，要求与我方谈判，该电已转军委判指示，必要时我们可以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二、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三、我已电十一纵队令代表先到三河与我接洽。
1: 看了林彪他们的报告之后，毛泽东不禁兴奋地笑了。
3: 看样子傅作义这一次真是着急了啊。
1: 可是兴奋归兴奋，对电报中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还是自有看法的。
3: 我是了解傅作义这样的人的，傅作义因为解放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他才说出了军队不要了和谈判缴械这样的话。可实际上，这不是傅作义平日的思维特点。

0: 和说话语气呀、啊，他的这些话也不是出于真心，其真正目的还是想要求两军后撤，要求我们停止进攻。这是傅作义此刻最感到严重和迫在眉睫的问题呀、啊。
1: 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听了，建议道：“
2: 啊，主席啊，我看谈判代表不必到西柏坡来了，林彪跟他们面对面。”看样子，这一次谈判不是一两个来回就能解决的。我看啊，就让他们去处理吧。
1: 毛泽东听了，立刻表示同意。
0: 嗯，这样也好，谈和打两只手都让林彪他们出面。啊，不过要告诉他们，傅作义这一次也只是在试探，以后来来回回的肯定还有不少折腾啊。让他们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呀、啊。
1: 毛泽东说着，挥手凌空劈了一下，加重语气说：“
0: 哦，另外，要跟他们强调，谈判的原则和策略，必须由中央掌握呀。”
2: 好的，主席，我立刻就去部署相关事宜。
1: 周恩来说完，便转身走了。
3: 很快，一份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林罗刘的电报及时地送到了林彪的面前。
1: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可以运用一些策略。
3: 二，具体策略体现在不做决定，等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之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另行考虑。
1: 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和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35军一个师，101军两个师，以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以天津、塘沽全部敌人都是中央系。除了陈长捷既亲蒋又亲傅之外，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达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台和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3: 四，我们的第一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可向傅作义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利，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利，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1: 五，至于其他敌人方面可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之后再说。
3: 六，李秉权所说14号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14号晚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

0: 秘方注意研究。
1: 七，李秉权并非傅作义亲信，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0: 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和平解决瓶颈问题，与傅作义所希望的走和平道路，其终极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从这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打的部署上花了诸多心机的缘故，因为只有把傅作义打疼了，打得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坐下谈判，才能把谈判引上中共所设定的轨道。
1: 同时，为了能拖住中央军，并且能将中央军就地解决，毛泽东还在平津战场上安排了令人想不到的妙招，那就是从西线开刀，将解放军的攻击矛头首先对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先把傅作义的看家之本打掉，这样便可迫使傅作义无法再继续西逃和南撤。因为已经丢掉了军事和政治资本的傅作义，就是西逃和南撤也只能是丧家之犬了。而依照傅作义的性格，他是不会甘于这样做的。
0: 毛泽东的这一招真是既深谋远虑又一针见血啊。
1: 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首长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不由得钦佩地笑了。林彪随即命令参谋人员，
2: 马上给十一纵发电，立即派兵把崔在之、李秉权等一行五人护送到三河前线司令部来。
3: 是。
1: 此时，聂荣臻率领作战处长唐永健也赶到了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
0: 在第十一纵队按照林彪等首长的命令，正派兵护送傅作义的代表去司令部的时候，东北野战军的几位领导和聂荣臻一起，正式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对如何接待傅作义的代表的问题做了研究。
1: 风尘仆仆赶到前线司令部的聂荣臻喝了一口水，说：“
2: 啊，从中央的电报指示看呢，傅作义这次派代表出城，还是试探性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傅作义的真实意图，不管这次谈判进展如何，我们都必须做好司令部的保密工作，不管对方是否真心实意，都要以礼相待，做好接待工作。我建议领导干部暂时不出面。
1: 林彪等人听了也都点点头，他们最后决定派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去完成这一次的谈判任务。临行前，罗荣桓专门对苏静做了具体交代。
2: 十一纵队来电报告，傅作义这次派了两名代表，并且携带了电台和报务员，乘坐了一辆吉普车。傅作义的代表到来之后，你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他们接触，首先了解他们的意图，摸清他们的来意。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位置，你可另外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来接待他们。啊，好的，我明白了。
1: 苏静这一年才三十几岁，却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他精明强干，脑子快，腿快。听完罗荣桓的指示之后，便马上开始了行动。
0: 苏静首先找来司令部列队科副科长王朝刚当助手，又从司令部管理科要来一名管生活的管理员帮助管理生活，再从通信处要来一名报务员负责通信联系，然后从直属队抽调十几名战士担任警卫。不多时，一个接待谈判的班子 就组建起来了。

0: 随后，他们来到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村西头周庆海家租了间房子，又做了简单的布置，安下了炉灶，准备好了吃的用的，一个像模像样的接待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1: 12月16号下午，李秉权和崔赛之一行五人，在第十一纵队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顺利地来到了接待处。
0: 苏静属于那种为人实在、话语不多、考虑问题又特别细致的人。为了表示对谈判代表的欢迎，也为了对方能顺利找到他们，从上午起，苏静就让王朝刚在公路上等候。此举令李秉权和崔在之等人都大为感动。李秉权自是不用说，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了。崔在之的心里则深受震动。
1: 或许啊，我在报纸上说了不少解放军的坏话，没想到他们原来如此周到真诚，而且富有人情味啊。
0: 几个人见面之后，相互间马上就有了亲近感，气氛也显得很融洽。
1: 然而正像毛泽东洞悉的那样，傅作义尽管心急火燎，再三再四地表示要与中共谈判，但这一次派崔在之来还是带有试探性质的。
0: 崔在之是报社的社长，也是记者，属于非军非政的边缘人物，但是他却是傅作义的自己人。在谈判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派崔在之这样的人去摸底当然是比较合适的。崔在之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嘴笔都灵，对傅作义的心思也很了解，试探敌情方面会更有优势。
1: 天气有些冷，所以所有参加谈判的人都围着火炉随意而坐，有的人干脆坐到了炕上。会谈是漫谈和闲聊似的，所以这一谈就进行了一整天。
0: 在漫谈中，崔在之从苏静的嘴里了解了中共的一些政策和对待这次和谈的基本态度，而苏静也从崔在之的嘴里慢慢地了解了傅作义的真实要求和希望。
1: 啊，傅将军让我转告中共方面，他有这样几点建议。第一是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和绥远，啊，也就是傅将军所管辖的整个华北剿总范围内的问题，希望能够一次性全部解决。这是第二呢，请中共为傅作义的这一行动保密，以免蒋介石的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破坏。这第三点呢，在谈判期间呢，双方应该停止一切攻击行动。第四，为了能搞到蒋介石的一部分飞机，请解放军先退出南苑机场。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0: 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青海长渊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0: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的辉煌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质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6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 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1: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0: 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800多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你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全面回顾了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恢宏史诗，深刻揭示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鲜明提出5个必须重大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激荡人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0: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政治责任，强化监测预警预报，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范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切实提高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主动加强与江苏方面沟通衔接，聚焦产业四地建设，不断深化全链条合作，坐实青海基地江苏市场模式，高质量打造东西部协作苏青升级版。会议还听取了第27届青驾会、第25届环青赛等筹备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0: 7月3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领导龚宝扎西出席。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进一步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刻保持解决党独有难题的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学深悟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1: 会议要求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有明其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0: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杨逢春、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总结近清一年来的工作成效。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庆祝党建105周年系列活动，省委组织部部长亲自审定活动方案，提出工作要求。活动以争做元青生命树为主题，90余名元青干部人才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通过参观红色旧址、主题演讲、读书班等形式，重温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为扎实推进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6月27号组织元青干部人才到省纪委、监委留置中心开展警示教育，进一步强化党性观念和廉洁底线，以过硬思想作风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展现良好形象。
0: 聆听讲话精神，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心，接续奋斗。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省委组织部原青办统一部署，分层推进，组织在海北州参加系列活动的原青人才全程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聆听重要讲话。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市原青指挥部省直管理组组织在市州省直单位任职的原青干部人才收看直播，确保所有同志第一时间聆听学习。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凝练党的 优秀特质，深刻阐明新征程使命任务，高屋建瓴，内涵深邃，为新时代对口支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清满一年，从最初的适应高原到如今的扎根高原，总书记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元清的初心。大家纷纷表示，建党105周年之际，也是近清任职年满之时，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坚定初心、接续奋斗的嘱托，始终坚持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传承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立足元清岗位职责，接续深耕，久久为功，用心用情用力打好新时代元清答卷，以实实在在的元清成效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担当。
0: 追寻红色足迹，在精神洗礼中筑牢信仰，淬炼初心。7月1号上午，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实地参观时代楷模纪念馆和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在时代楷模纪念馆，大家驻足凝视一幅幅珍贵照片，一件件朴素遗物，深刻感悟这位牧民省长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大家认真聆听两弹一星研制历程的艰辛故事，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鲜红的党旗下，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金银滩草原上空久久回荡。
1: 当晚，全体原青干部人才统一前往西海影剧院，集体观看红色题材舞剧《那时金银花开》，剧目生动再现了草原群众无私迁徙、默默奉献，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动人篇章，让全体原青干部人才接受了一场沉浸式的红色精神洗礼。
0: 原青干部一致表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将以此次红色研学为契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扎根高原，实干奉献，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讲述元清故事，在主题演讲中激发力量，勇毅争先。7月1号下午，争做元清生命树主题演讲比赛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举行。15名选手结合自身元清工作经验、基层服务故事、岗位践行感悟，用真挚的情感讲述

0: 了一个个扎根高原、实干奉献的感人故事。
1: 从手把手传授超声技术的基层医院医生，到告别襁褓中女儿奔赴高原的牧区校长，从把草原风光融入英语课堂的元青教师，到带领学校斩获国际赛事奖项的执教领路人，每一位选手的讲述都真挚动人，每一份坚守都令人肃然起敬。15个故事，15份坚守，生动诠释了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元青精神。
0: 演讲比赛结束后，现场为元青干部人才乒乓球代表队举行了简朴热烈的颁奖仪式，表彰他们在第19届省运会上取得团队4等奖的优异成绩，激励全体元青干部人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
1: 正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参加培训的学员观众说道，15个人15种经历，却说着同一种扎根，没有宏大的口号，全是具体的故事，但恰恰是这些细碎让他真切感受到了元青人的赤诚与担当。走出会场，心里只剩下一个感觉，这群人真是把根扎进了土里了。
0: 顾某履职举措，在联席会和读书班中凝聚共识，聚力实干。7月2号上午，第6批元青干部人才第4次联席会议召开，元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主持会议，各省市元青领队、省直管理组组长、专项组组长参加。会议听取了各元青团队近期工作开展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明确了下半年重点工作。总领队充分肯定了近期的工作成效，要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及省领导同志指示批示要求，扎实做好我为青海带好物、中小学研学活动、期满一年专题调研等重点工作，相互借鉴，持续发力，不断推动元青工作提质增效。
1: 在市州任职的中央单位元青干部人才主题读书班同步举办，读书班上大家集中观看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相关文章。8名元青干部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分享经验、交流感悟、畅谈思考，一面元青新墙上写满了同志们的真实情感。有的讲到愿以躬身之姿在雪域书写国之大者在高原栽下元青生命树，有的讲到这个七一在金银滩与元友们共同度过毕生难忘。大家表示要以15开局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央单位元青干部优势，走在前，做表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元青力量。
0: 广大元青干部人才将把此次活动激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强大动力，以初心为根，以实干为业，以奉献为业，在青海这片高原大地上续写对口支援的崭新篇章。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3号傍晚，西宁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西餐厅灯火温润，香气四溢。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首场重磅活动——青海家宴品鉴活动温情开席。来自澳门葡语国家驻华机构、中央企业以及演艺界嘉宾围坐一堂，在一碗一味、一蔬一肉间，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风味之约，拉开为期4天青澳携手连通葡语世界交流盛会的序幕。
0: 作为本次文化周的开篇重头戏，青海家宴品鉴会以美食为情感纽带，精心搭配适配国际嘉宾的特色菜品，凉拌鹿角菜、沙葱炒鸡蛋、青海三烧、炕锅羊排、炕锅土豆、青海拉面轮番上桌，每道菜品都配有英文对照译名，让远道而来的海外宾客无障碍沉浸式感受高原饮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用餐氛围中拉近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的距离，为后续产业洽谈、文化展演、投资对接凝聚民心相通的基础。
1: 18时许，宾客陆续入场，浓郁的高原食材香气扑面而来，餐盘错落摆放，烤羊排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龙阳峡三文鱼切片在冰盘上晶莹剔透，蕨麻颗粒饱满泛着油光，不少客商则围在青海拉面的档口前，举着手机录下拉面师傅深拉揉拽的全过程，互相交流着初次品尝高原美食的新奇感受。
0: 作为此次活动的官方接待酒店，西宁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餐饮负责部负责人高威穿梭在

0: 期间，细致地观察着外宾的反应。我们全程深度参与青海家宴国际菜式的研发与制作，还投入青海家宴服务总体指南团队标准编制工作。高威告诉记者，期间深挖牦牛肉、藏羊肉、蕨麻、枸杞、高原藜麦等本土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结合国际餐饮审美，创新菜品呈现。现场还增设拉面匠人技艺展演，全方位展现高原饮食魅力，并将持续深化青海食材供应链合作，依托自身连锁品牌渠道网络，推动更多优质高原食材走出青海，走向全球市场。
1: 餐桌的一侧，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的主持人正在品尝着藏羊排，一口下去，他便竖起大拇指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吃青海家宴，太特别了。他刚放下背包，就循着香味直奔牦牛肉和羊肉的档口。他说，肉质非常好，口感特别棒，还有这边的蕨麻尝起来非常新奇。在他看来，这顿晚餐更像是一场高原生态的启蒙课，让他对接下来几日的青海之行充满憧憬。
0: 邻座澳门歌手罗家豪吃得津津有味，这里的牛肉软嫩入味，香料风味与澳门截然不同，却格外的合我口味。他连连夸赞牦牛酸奶奶香浓郁，口感惊艳。如果澳门朋友问我青海之行，我一定会强烈推荐大家来这里品尝地道的高原美食，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 在不远处，几内亚比绍泰铸的代表夏德捧着青稞饼，对桌盘里的炕锅羊排赞口不绝。他说，羊肉风味太契合他的口味了，这是他第一次到访西宁，气候温润，热情的当地人都让他心生好感。他表示，他一定会再来青海，更重要的是，此次参会他将推动几内亚比绍与青海搭建稳定经贸合作纽带，持续开展双向的商贸交流。
0: 宴席过半，气氛呢愈加热烈。来自佛得角的驻派代表米格尔同样感触颇深，他细细品尝沙葱炒鸡蛋、炕锅羊排等特色菜肴，不停称赞菜品风味绝佳。他表示，我们国家是岛国，日常餐饮以海鲜为主，很少食用牛羊肉，和青海的餐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这里的肉类烹饪手法独具特色，味道十分出众。群山环绕的高原风光，行云流水的拉面表演让他备受震撼。他表示，会向亲友客商大力推介青海，后续也计划走遍青海的山山水水，深度感受高原独特魅力。
1: 一场烟火家宴，几道特色佳肴，拉面匠人现场展演非遗饮食技艺，连通万里普与山海。没有严肃刻板的会场宣讲，只有美食相伴的真诚交流。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贸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尚龙讲解了青海家宴品牌背后的产业逻辑。他表示，举办这场品鉴会，精心制定了专属宴席，核心就是以特色菜品、传统饮食技艺为窗口，向澳门葡语国家客商直观展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拓宽青海好物的外销渠道。
0: 青海家宴是省委省政府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要抓手，是立足青海世界级生态资源禀赋，倾力打造高原特色餐饮金字招牌。2025年自湘江启程以来，一路走过澳门、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已累计举办宣传推广活动23场，品牌之根扎根高原，延伸海外。
1: 夜幕降临，青海家宴在欢声笑语中步入了尾声。窗外，夏都西宁华灯初上，这场以食为媒的聚会已然为青澳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搅动了一池春水。省商务厅将以家宴品牌管理办法为制度根基，以首批授权企业为产业矩阵，推动青海家宴走进国家部委、央企、原青省份，走向世界。以宴为媒融情，以宴为炼兴业，以宴聚力惠民，让青海家宴、青海好物走上世界餐桌，让多民族的饮食智慧成为讲好青海故事最生动的金名片。
0: 而这场品鉴会也以一盘盘独具的高原风味、一段行云流水的拉面技艺展演，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温情桥梁，让远道而来的客商读懂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产业潜力，为后续多领域对接洽谈埋下合作伏笔。
2: 如果信仰有声音， 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

0: 游乐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不错。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内容。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山生态牧场2026青海门源

0: 翻登场，高亢的民歌、动感的乐队演奏、独特的特色花儿以及华热藏族服饰舞蹈，充分展现了门源的地域风情和民族文化。整场演出紧扣地方特色，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精彩节目赢得了现场的阵阵喝彩。
1: 自2000年举办首届油菜花节以来，门源县已连续举办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持续擦亮全球十大绝美花海金字招牌，连续五年获评中国最美县域，2026年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创新打造红山1314观景台等，推出花海骑行、赛马大会、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文旅活动，承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等高水平体育赛事，实现夏赏花海、冬玩冰雪、四季旅游全覆盖。2025年盛花期，门源县接待游客119.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5.7亿元。
0: 7月3号，记者从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发布的一组数字中了解到，在对第24届环青赛现场观众和媒体观众的调查中发现，对比其他同类赛事，88.13%的现场观众和86.81%的媒体观众更加喜欢观看环青赛。可以看出，历经24年的沉淀与积累，环青赛已具备了显著的品牌竞争力。
1: 第24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评估报告显示，在第24届环青赛全部举办城市中，举办地居民对环青赛的认知总人数达到316.87万人，平均认知度为94.79%，创造了1492.95万元的赛事品牌认知价值。特别是钢察县作为新增设赛段，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成功吸引了众多游客目光，充分彰显了环青赛独特的魅力赛事与影响力。举办各地的支持率也非常高，居民高支持度的背后，说明举办地居民对环青赛赛事的认知度较高，认可其所带动的经济活力、文化传播、城市形象以及社会凝聚力的提升效果。
0: 报告显示，环青赛具有较高的国内外影响力，说明环青赛的赛事品牌质量感知达到了较高水平。环青赛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观众能从赛事广告、赛事文化、赛事项目等方面联想到体育赛事。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观众表示看到骑行爱好者或者是自行车广告之后会联想到环青赛，提到环青赛时呢，会想到其独特的赛事文化，在骑行时或者是看到他人骑行时呢，也会联想到环青赛。
1: 经过25年的沉淀积累，环青赛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忠实观众。调查显示，超过90%的现场观众和媒体观众对第25届环青赛充满期待，愿前往现场观看，愿意在社交媒体发布赛事内容，会与他人讨论环青赛或分享观赛感受。
0: 同时，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金色花海大舞台直播活动，海晏县的无人机表演，钢察县的锅庄舞表演，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非遗文创展演等，都给参赛车手、观众、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业内人士认为，通过赛事的吸引力，环青赛成功将农业、体育、文化、旅游和商业紧密结合，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产业链。这种以赛事促旅、以赛事以旅兴赛的发展模式，不仅提高了青海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乡村振兴和产业升级开辟了新路径，充分证明了体育赛事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1: 除了观众的感受，参赛车队也对赛事的组织保障、赛段的设计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其中，运动员对赛事体验满意度最高，表示愿意继续参加第25届环青赛。参赛车队对赛事沿途风光大为赞赏，特别对门源至祁连赛段、钢察至共和赛段、共和至海晏赛段极为肯定。参赛车手表示，这些赛段不仅展现了青海的自然风光，还体现了赛事组织者在路线规划上的用心和专业。参赛车队不仅能够在高海拔地区感受速度与激情，还能够观赏到赛段的沿途自然、人文奇观，这正是环青赛积极向环法等百年赛事看齐的显著成果。
0: 7月3号，青海省药品检察员实训基地授牌仪式在青海鲁抗大地药品有限公司举行。 青海鲁康大地药业有限公司。

0: 公司、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远大碑林青海药业有限公司、国药控股青海有限公司四家药企获讯实讯基地牌匾并正式投用，标志着青海药品监管队伍能力提升步入标准化、常态化发展新阶段，为全省药监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建设夯实基础。
1: 药品检查员是守护群众用药安全、赋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实训基地建设是夯实药监根基、着眼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提升监管队伍专业能力、树立药监良好形象的关键抓手。基地将立足实战导向，精准对接药品监管一线需求，围绕日常检查、风险排查、案件处置中的问题开展精准实训，让培训贴合实战、贴合实务、贴合实效。
0: 新基地实训基地软硬件设备齐全，功能分区清晰，课程紧扣监管实操，有效破解了以往药监培训学用脱节、实操薄弱的难题，真正实现以训促学、以练促干，持续为青海药品监管事业培育高质量专业人才。授牌企业表示，将全面开放生产实训场景，全力配合检查员培育工作，持续优化质量监管体系，以高质量生产管理助力行业规范发展。
1: 昆仑文脉邂逅数字光影，《山海经》走出古籍画卷。作为西海2261合欢文化大集的重点文旅项目，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将于7月9日在青海美术馆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传统文脉与现代科技交融的文化盛宴。
0: 本次展览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展览深挖《山海经》与青海昆仑文脉的深厚关联，创新打造集科普历史、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展于一体的多元文化展示平台，全方位活化上古神话资源。
1: 展览设置四大主题板块、16个分展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历史科普板块结合昆仑神话造像、上古神奇光影装置、古籍复刻及噶日唐秦刻石史料等内容，梳理昆仑文化渊源与《山海经》的传播价值。艺术展陈板块依托西周岁宫许拓片、古法竹编织的灯笼以及传统赋能艺术上古神话新生。数字互动板块运用全息光影、动态投影等数字技术，打造四象神兽光影空间、神兽动态投影、九尾玄狐伏幻境等场景，让古籍文字画卷立体可感。趣味参与板块设有儿童绘画投屏、国内首个《山海经》主题大型 VR 体验项目、配套文创集章打卡、特色周边体验等互动内容，趣味性、体验感十足。
0: 此次展览立足暑期文化市场需求，深度融合和黄文化大集，以静态展陈为基础，数字科技为亮点，推动厚重的昆仑文化具象化、年轻化、大众化，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优质文化产品。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的10月下旬，诚邀广大游客溯源昆仑文脉，领略《山海经》的文化独特魅力。
1: 7月2日，青海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送清凉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旨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
0: 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夏天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存在的生产性、热能源高温作业场景的从业人员，以送清凉物资、送政策宣传、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权为主要内容，广泛开展送清凉活动，切实将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传递到职工心坎上，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筑起清凉屏障。
1: 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送清凉慰问物品，并在高温下坚守岗位、辛勤劳动的广大职工致以诚挚的问候，叮嘱他们劳逸结合、科学防暑，在安全前提下开展工作。同时，省总工会向全省相关用人单位发放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呼吁相关

0: 用人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范高温作业防护与安全救治措施，全力保障职工平安度夏、清凉度夏、舒心度夏。
1: 7月2号，西宁传来乡村振兴产销对接好消息。在西宁市商务局精准对接、全程护航，黄中区发改局主动协作、紧密配合下，黄中区青海阿木林商贸有限公司正式入驻中国电子科技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乡村振兴专区，为青海高原农畜产品打通一条全新的线上销售渠道，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0: 为彻底打通本土特色农产品外销堵点，西宁市商务局紧扣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建设责任，主动扛起政企产销搭桥人重任，持续深挖优质线上平台资源，精准摸排，培育本土成熟电商经营主体。黄中区发改局同步立足产业服务职能，全面梳理辖区涉农经营主体资源，全程协助做好企业信息摸排、政策衔接等落地保障工作。
1: 前期市区两级部门联动深入黄中区涉农企业走访调研，面对面摸清企业线上发展需求，西宁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对接电科商城运营方，全程协助入驻资质审核、专区铺位申请、流量资源扶持等全流程事宜，成功牵线企业联动千子园、阿尼玛青雪山、马海亚等五家县域涉农经营主体，精选枸杞芽茶、有机沙棘原浆、捆锅馍馍等37款独具西宁特色的高原优品，顺利完成上架运营。
0: 据了解，青海阿木林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落地黄中，多年来深耕高原农畜产品电商产销全链条，打造青藏花婆婆、阿加木林两大自有品牌，产品涵盖牦牛肉、高原杂粮、山野菜等6大系列近100款原生态农产品。
1: 依托西宁市商务局搭建的优质平台资源，黄中区发改局的属地协同保障，企业发展底气更足。下一步计划新增对接10家本土生产加工主体，上线50余款特色农畜产品，同时联动电科商城策划线上的惠民促销活动，通过直播引流、专场优惠等形式，让更多高原好物被全国消费者熟知，提升市场认可度与复购率。
0: 西宁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联合各县区相关职能部门，常态化对接各大优质线上电商平台，挖掘整合各县区农畜产品货源，培育本土电商品牌矩阵，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线上促销、运营指导服务，不断畅通青字号农特产品线上外销通道，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品牌化、市场化发展，拓宽农牧民稳定增收渠道。
1: 音乐响起来，钢锹踩起来。7月3号的上午11点多，西宁广场上演了一场非遗氛围感拉满的河黄社火高跷巡游精彩上演，瞬间呢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大家纷纷为这场非遗表演点赞。西海2261河黄文化大集在今夏又一次热闹了起来。
0: 据了解，本次河黄社火高跷巡游由城北区委宣传部主办，城北区文化馆承办，是西海2261河黄文化大集的特色文化节目之一。活动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将原生态的河黄社火搬进城市广场，让市民游客在逛大集、游城区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河黄社火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上午11点多，伴随着铿锵热闹的社火鼓点，高跷巡游正式开演。十名身穿五彩戏服、扮相威风的表演者，化身古泰武将造型，脚踩3.8米高的高跷轮番登场。他们舞动着手臂，在高空上稳健移步，在广场中央不断变换着队形，将高跷这一非遗技艺的高与险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时间，在广场阴凉处乘凉的市民游客瞬间被这场精彩的表演吸引，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广场中央聚集，有的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将非遗技艺定格，有的甚至和跟演表演队伍一起走动，原本安静的休闲广场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
0: 来自北京的游客高先生一家四口本来打算去省博物馆参观，在看到表演之后停下脚步驻足观看。高先生告诉记者，对河湟社火不太了解，但是看到表演之后感觉很新奇也很震撼。他说道，太震撼了，踩着这么高的高跷还能走得这么稳，确实了不起。在现场和高先生一家一样被高跷巡游吸睛的游客不在少数，他们纷纷表示高跷表演十分精彩，河湟文化充满魅力。
1: 该节目负责人、城北区河湟社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海介绍，去年他们的表演团队已在河湟文化大节上表演过一次，此次特意选择高跷，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感受高跷这一传统技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扎实的功底。
0: 城北区文化馆副馆长高娜表示，我们城北区的河湟文化社火展演多次登上报街的舞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此次高跷巡游登上河湟文化大集的舞台，一方面旨在传承和弘扬城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遗走进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也是为河湟文化大集增设浓郁的文化色彩。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景，你好。
3: 嗯，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目前呢，G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匝道处平安至马场园方向应急车道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下面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的倒架路段东八村附近道塘河至恰不恰方向超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问高速雅通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副双向混合通行的，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时实行交通管制的。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超车道正常通行。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摩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补洞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明河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省道201五十至关亭线明河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闸念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好的，主持人，今天就是我省的路况信息。
0: 嗯，好的，小景。那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嗯，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明河化龙雄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付 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小景的介绍，再会。
3: 嗯，好，再见。

0: 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中午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海北大部及天峻、德令哈市的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的城东区、乐都、明河、化隆、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东区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偏北风2至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5度到33度，偏北风2至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5度到33度，偏北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晴海气象”。
0: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我俩，日子换到去你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瘾过度太久了。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神奇》。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神奇》这首歌曲啊，也是融合了异域印度曲风的一个创新单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奇幻啊，跳出了传统抒情的一个框架。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灵动，非常独特，歌词描绘奇妙的一个邂逅。那么孙燕姿非常洒脱清亮的唱腔呢，也是展现了华语乐坛少有的世界的音乐风格。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也是非常独特异域的一个旋律，打破了沉闷，曲风呢也是非常自由浪漫，人生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啊，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奇妙的偶遇吧，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惊喜和温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琳为我们带来的《爱就爱了》。哎，那么陈琳带来的这首《爱就爱了》也是一首都市洒脱的一个摇滚的流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利落干脆，传递爱与放假的一个通透的态度啊。那么陈琳的唱腔啊，也是非常有力量，跳出了苦情歌的一个压抑，风格非常独立先锋，收获了大批追求自我的一个年轻听众的喜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琳带给我们的《爱就爱了》。

爱就爱了，非常利落洒脱的一个褪去了爱情纠结啊，敢爱敢放下的态度呢也是格外的清醒。新的一年不必困惑在过往的内耗当中，真的是坦然的接纳我们的得失啊，活得自在洒脱，不纠结遗憾，这才是认真的要奔赴我们全新的生活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杨千华为我们带来的明年今日。诶，那么明年今日啊，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细腻的港式抒情金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克制，文字呢也是描绘了时隔一年仍放不下的一个思念，歌手呢也是非常沉浸在叙事的嗓音的一个氛围当中，拉得满满的一种感觉啊，藏着成年人隐忍的绵长的遗憾，这首歌后劲儿十足哦。好的，大家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明年今日》。

0: 送俾你哋，希望好耐好耐嘅明年今日仲喺度见到大家。
1: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明年今日》这首歌呢，也是写进了时间里的一个执念啊。岁月缓缓的流逝，在深刻的思念终会变淡。所以说一定要学会和回忆进行一个告别啊，把心事收好，然后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每一天的光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走心抒情的一个作品啊，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深情，也是抛弃了情感当中的一种隔阂和读懂彼此的一种渴望啊。孙燕姿非常清冷的声线，克制细腻，不刻意的煽情，道尽了亲密关系当中相互包容的一种珍贵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这首好听的歌曲。安静的曲调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午后静心的回味啊。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彼此懂得，新的一天和人相处多一份的包容和体谅，少一份争执和误解。用心来倾听这首歌曲呢，方能收获长久的温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潇潇为我们带来的爱要坦荡荡。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灵动的一首都市流行小调啊，编曲也是非常的清爽鲜活，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呢也是坦荡的真诚我们的爱恋和态度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批的年轻听众的一种喜爱。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潇潇带给我们的爱要坦荡荡。

0: 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3: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4: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2: 是担当，
0: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我们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雨生带给我们的《口是心非》。哎，那么《口是心非》这首歌曲呢，也是张雨生的当年新出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呢以非常轻柔的吉他来铺底，描绘出少女的口是心非的暗恋心事啊。张雨生清甜的声线呢，也是细腻的刻画心动时的别扭和羞涩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校园广播高频播放的一个曲目啊，非常深受啊年轻朋友们的一个喜欢的好听歌曲，张雨生带来的《口是心非》。

哇，张雨生非常干净的歌声呢，也是还原年少懵懂的一种情怀啊。那些嘴硬心软的小心思也是格外的真实。回望年少的时光啊，才懂得非常青涩的口是心非也是独有的美好。温柔的旋律留住了纯粹没有杂质的一个心动回忆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润治愈的抒情佳作。词曲融合细腻的人文感，借人海相逢诉说着缘分的难得啊。刘若英非常平缓叙事的唱腔呢，也是温柔克制，没有浓烈的煽情，也是道尽了久别的重逢。这首歌曲呢，也是灵魂悸动的一个珍贵和动容。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大家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平淡的曲调，藏着莫大的温柔啊。人海漂泊，最难得的灵魂同频相遇。新的一天，我们不必焦虑，孤独而行，时间自有安排，终会遇见懂得自己和自己同频相伴的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玮琪为朋友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是女性走向舒心的一首曲目啊。编曲非常的柔和舒缓，也是读懂了女生故作坚强背后的一个脆弱。范玮琪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细腻温柔啊，精准地戳中了独自硬扛心事的人。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独自一人在深夜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也是容许我们放下逞强，不必时刻的一定要坚挺着强硬啊。成年人总习惯独自消化委屈，这首歌曲呢，也教会我们学会要接纳脆弱，不必事事独自来扛，坦然的展露柔软的一面也是未尝不可的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潮流嘻哈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动感利落，编曲也是充满了少年张扬的气场。歌词呢，也是借助麦克风来诉说着热爱与自我，说唱流畅非常之鲜活啊，也是打破了抒情歌的一个主流。这首歌曲呢，《我的麦克风》也是掀起了校园嘻哈传唱的一个热度。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Oh, yeah.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5: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6: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呢？
7: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了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啊，
8: 建华，你回来了
7: 啊！
8: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7: 嗯，
8: 这不操心羊呢。
7: 羊？
8: 嗯。
7: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8: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
7: 嗯，
8: 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7: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8: 你顾得上啥呀？
7: 啊，
8: 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7: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8: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7: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8: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7: 咋就到不了跟前？
8: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7: 我，
8: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7: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8: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7: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姐，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1: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嗯，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0: 嗯，
1: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凤梅。
0: 嗯，
1: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0: 建华，我明白了， 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1: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嗯，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0: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0: 嗯。
1: 哎呀，洋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我就快退休了。
0: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1: 没问题。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好。

0: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1: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哎，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0: 好多了，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1: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 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0: 我听他说事情办的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1: 那能成。

0: 哎，建华，啊，我是刘忠雄，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1: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可领导说啊，阳荒甘肃段一期工程啊，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0: 嗯。
1: 只能灌溉20000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啊，不过450多亿。
0: 嗯，
1: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2期工程。
0: 二期工程？
1: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0: 嗯。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咋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啊，彩霞
2: 啊，
0: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活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2: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0: 哦，那。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2: 刘支书
0: 啊，
2: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0: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2: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
3: 刘支书
0: 啊，
3: 你去忙你的事吧。
0: 好，
3: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0: 哦，那我走了啊。
3: 啊。

0: 哎呀，这是咋弄？这新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1: 可能城市这怎么办呀？
0: 这哪是河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哎，这边还得去接。
1: 哎呀，不一样。
0: 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 大家都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哥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嗯，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
3: 是啊，就是这样。
4: 对，
2: 我们栈桥村啊，这河塘全都干了。
0: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4: 嗯嗯，
0: 我两个月。
1: 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0: 对，
1: 我们这儿也一样啊。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0: 嗯，
1: 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嗯嗯，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
0: 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4: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4: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县，但还可在最北面。
0: 嗯，
4: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1: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0: 你看，你看，
1: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
4: 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2: 啊，
4: 真的，
2: 真的，
4: 真有这事儿？
2: 哎，老刘啊，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
1: 还是会建的，对呀，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0: 哎，
4: 是呀，
1: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
0: 让这个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了。
4: 哎，
1: 怎么样？
4: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1: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4: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英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不严重？
0: 对，就是啊，这真的不合适。
4: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1: 影响不好，啥时候？
0: 有什么意思？
1: 这这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4: 哎，
0: 这个
4: 是
0: 谢谢。
1: 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啊，
4: 嗯，
1: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4: 对着嘛，
2: 就是。
1: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
0: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
1: 嗯，
0: 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1: 老刘
0: 啊，
1: 我同意你的提议。
0: 好，
1: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4: 嗯，
1: 还当做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4: 嗯，
2: 就是。
1: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 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4: 嗯，
1: 大家看
0: 行不行？
1: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可以
1: 啊，
2: 可以可以。
3: 好，你写完我签名。
0: 好。
1: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啊？
4: 我再考虑一下吧。
3: 哎呀哎呀，
1: 还有什么考虑的？
3: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1: 对嘛？
5: 为什么？
0: 哎，咱是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1: 哎，行，
2: 好，
1: 哎，可以，我先签，
6: 我来签，
2: 我来，
1: 老刘，
7: 我也来签，
2: 我来，一个一个签，
7: 我也签你。
1: 啊，对，好，
2: 来。哎，刘书记，我们走了
8: 啊！
2: 我们都签好了，
8: 刘书记走了，
2: 刘书记再见。哎，
0: 慢走，
2: 走了，
1: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啊！
2: 再见，拜拜。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一共42个人签了名。
9: 刘支书，
0: 彩霞，你怎么来了？
9: 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我呢，就多做了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哈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9: 哦。
0: 啊。
9: 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0: 你说。
9: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9: 啊。
0: 没事。哎，
9: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哎，没关系。彩霞，
9: 嗯，
0: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9: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9: 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啊，我知道。
9: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9: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0: 哎呀，你看，我，彩霞，我要是 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9: 叔，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哎，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1: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

0: 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7: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5: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9: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0: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11: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9: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3: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2: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5: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4: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6: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7: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石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离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6: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5: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8: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5: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9: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5: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20: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4: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4: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4: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 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4: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丝路璞韵，青澳同辉，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何厚华、吴晓军、罗东川共同启动开幕。新闻特写：丝路千山海，葡韵汇高原。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在西宁举办。录音报道：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举行，网络代表人士筑牢实践青海行活动启动，省总工会开展2026年送清凉活动，国家三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加拿大多地遭遇高温与断电双重考验。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苏明亮、范春华、赵鑫报道。7月4号，以丝路璞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季先征、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共同启动开幕，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省领导王海虹、匡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费利西亚诺·邦芬·达马塔、莫桑比克驻澳门总领事姆艾贝、赤道几内亚东帝汶驻华代表出席。何厚华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向活动隆重启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年来持续搭建内地对接葡语国家、辐射欧盟、非洲、拉美市场的桥梁，既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动样板，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支点。青海雄居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外贸增速连年位居全国前列，与澳门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青海与澳门深化战略对接，坐实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把资源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增量与发展红利，厚植人文根基，擦亮中葡文明互鉴之窗，让青海特色文化与葡语各国特色艺术同台绽放，健全长效机制，携手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丰富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协同发展、联动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路径，同心协力让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的合作画卷越绘越精彩。吴晓军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嘉宾致以诚挚欢迎。他说，中葡文化周首次走进祖国西部，来到大美青海，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更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文化周为新起点，深化与澳门及各葡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努力拓宽经贸合作新通道，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激活金融赋能新活水，搭建民心相通新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新枢纽，共同续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季先征在致辞中说，今年我们把文化周带到青海，并同步举办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2025年秘书处与青海省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也是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友好交往不断拓展、合作层次持续提升的生动写照。期待青海与葡语国家的各界朋友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藏医药、生态文旅等重点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 傅建国在致辞中说，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更多轻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青海优质项目，把青海的壮美风光与民族文化推向国际，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合作新模式，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与中葡合作的新典范。阿灵多·多罗萨里奥在致辞中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青海与葡语国家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农业与食品、文化旅游、勘探采矿等领域存在互利共赢合作的基础，诚挚邀请青海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掘葡语国家投资机遇。开幕式上，来自青海、澳门及几内亚比绍的参演人员献上精彩文艺节目，17家青海与澳门的企业单位协会进行项目签约，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澳门有关机构、企业、商协会、青海有关单位、地区和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前，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了参会嘉宾。
0: 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齐海峰采写的新闻特写，丝路牵山海，葡韵汇高原，高原迎远客，山海赴新城。7月4号上午，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立足共建一带一路，依托澳门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搭建起青海连通澳门、对接全球葡语国家的重要开放桥梁。开幕现场，青海民族歌舞、澳门原创独唱、中葡论坛之歌等表演依次登场。

0: 多元民族文化颇具中华文脉底色，隔山海相望的不同文明在此交融碰撞。活动深入挖掘青海生态资源、多民族文化、中藏医药、绿色农畜产业的独特优势，依托澳门独有的中葡商贸服务平台，搭建起覆盖经贸投资、文旅融合、医药康养、跨境金融的高端国际对接舞台。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副处长马小鹏说，本次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打通青海与澳门及葡语国家经贸往来新通道，推动青海好物走进澳门，走向葡语国家市场，为后续长效与澳门及葡语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积极作用。中葡文化周首次落地青海，以文化为桥，以经贸为脉，集聚葡语国家驻华使节、澳门商会协会、青澳两地企业齐聚一堂，打通青海借道澳门，连通全球葡语市场的全新开放通道。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说，本次活动既为葡语国家搭建了深入了解中国内地多元文化、认识青海的窗口，也凸显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人文交流平台的纽带作用，希望双方未来能够开展深度投资贸易合作。青海是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节点，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重要桥梁。现场签约中，青澳两地及葡语国家相关企业共达成多个合作项目，覆盖中藏医药研发、绿色农畜产品贸易、文旅康养开发、跨境电商服务等，既能助推青海有机农畜、藏药、文旅资源提质增效，也为澳门商贸企业注入高原特色产业新供给，搭建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三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广东南粤农业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然平说，自己很有幸参加这次活动，希望延续去年很好的合作基础，除了藏羊、牦牛这种特色的青海产品之外，能够把青海的冷凉蔬菜，包括枸杞等其他特色产品，能够继续带到澳门地区。参加签约活动的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辉说，他们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出海。四季度还有五个藏药产品将在澳门继续开展注册工作，预计2027年就能够实现在澳门市场的销售。青海将持续用好澳门中葡商贸平台，深挖资源互补优势，带动多领域合作走向纵深，推动更多青海特色产品借澳门走向葡语国家，也吸引更多葡语国家的优质资源和合作项目落地青海，在山海携手中书写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
1: 青海台薛辉玉、李文慧、齐海峰报道。7月4号，作为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的重要活动之一，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葡合作基金与澳门有关机构代表深入了解青澳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举措，以及澳门药品注册等相关政策。青海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就青海省经贸投资情况与生态旅游情况做专题推介。此次活动聚焦青澳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与投融资、文化旅游、中藏医药等重点领域，进一步阐释了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政策，搭建起青海与澳门葡语国家及非洲国家的合作桥梁。
0: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张丽报道。7月3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在西宁举行。本次研读会是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活动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的配套重点活动。活动采用澳门监管政策解读加一站式产业服务加跨境金融支撑加企业实操案例的闭环模式，邀请澳门药监局专家、澳门南粤集团产业服务团队、建设银行跨境金融专员以及拥有

0: 澳门注册实战经验的药企负责人现场授课，一次性把澳门注册标准、申报流程、海外配套资源送到企业一线，有效破除省内药企信息壁垒，降低出海成本，搭建起青澳药监长期协作通道。
1: 听众朋友，2025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青澳合作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推介会在澳门举办。一年以来，我省不断巩固推介会交流成果，立足产业四地建设，依托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精准匹配两地资源禀赋，持续打通高原产品出海通道，不断拓宽对接葡语国家市场路径，青澳多层次常态化务实合作落地见效。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采写的新闻综述，千里山海双向奔赴，青澳合作不断深化。
0: 去年推介会上，围绕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1200平方米的青海非遗高原珍品青海家宴展区以产品与文化为纽带，搭建起深度对话窗口。我省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覆盖绿色农畜、中藏医药、金融等领域。西宁三家企业当场达成7000万元地毯、牛羊肉、农产品供货订单。青海宗宝亚克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
2: 我们也积极地与澳门的一些企业取得了这个合作关系，在这个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呢，今年在2月份顺利地取得了第一单冰鲜牦牛肉的供澳。随着澳门更多市民对我们青藏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认可呢，我们有更多的农畜产品可以直供澳门市场。
0: 一年来，两地双向奔赴，高频对接，为切实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成效，省商务厅会同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让每一项合作共识都落地生根，让每一个签约项目都有序推进。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王博：
3: 到目前为止，我省的农畜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的供澳，像祁连的藏羊成为了澳门独有的冰鲜羊肉的供应品牌，像海东的冷凉蔬菜也直达了濠江的餐桌。青澳两地的合作在不断的拓宽和延伸，青海的拉面产业已经布局了澳门市场，青海拉面的澳门首店已经实现了正式营业。今年3月份呢，我们又组织了青海澳门的中医药产业专场推介会，可以说这场推介会是青澳的合作从综合经贸向特色产业精准延伸的一个重要举措。
0: 目前，青海正加快构建内陆、沿海、海外的开放新通道。这条通道以澳门为枢纽，以葡语国家为方向，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与青海资源优势正在深度耦合，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婷：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澳门市场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同比增长超过30%，而且集中落地了3个大型酒店项目，我们的产品也是得到了澳门酒店市场的高度认可。
0: 随着系列经贸交流活动持续开展，青澳两地以优势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持续拓宽内陆通向沿海、链接海外的开放新渠道。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王博：
3: 青澳两地将聚焦三大方向，持续深化合作，加强产销通道，扩大高原特色产品稳定供澳的一个规模。我们要依托澳门中葡商贸这个平台，推动青海好物走向葡语国家市场，健全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借助澳门的经贸会展等多个渠道，推动澳门及葡语国家与青海的经贸往来，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青海台记者段丽、陈居才报道。近日，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全面迈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事关青海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
5: 用法治

0: 守护青海大地上生长的三棵大树，守护生态根基的生命树，守护啊各族群众、手足乡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树，守护啊生态惠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树，让根植人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有制度护航、有法律托底，也让民族团结的成果实实在在落到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啊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受益者和守护者。
1: 发布会现场围绕青海如何以法治文化为内核，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主流媒体如何更加有形、有感、有效讲好各族群众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故事，基层如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落实到党建引领、文化浸润、民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介绍。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包永贵：
2: 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在宗法、学法、守法、运法中涵养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让五个认同在法治文化浸润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青海省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总编辑张小薇：
3: 深入扎实地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宣传，始终是青海新闻战线关注的焦点、永恒的旋律、持久的功课、不变的初心。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引导，进一步丰富样态、创新表达，用心用情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一直努力的方向。青海广播电视台将携手各兄弟台，继续做好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的相关工作，带着感情讲好56个民族手足乡亲守望相助的鲜活故事，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1: 西宁市大通县副县长雷振刚：
4: 不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参与度、知晓率还有覆盖面，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意识，增进五个认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施行，为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注入强劲法治动能。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
5: 当好尊法学法的先行者，普法宣讲的传播者，民族团结的践行者，持续的讲好青海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1: 基层代表才人多杰：
6: 站在新的起点，黄河源搬迁新区的各族儿女将持续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
1: 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
0: 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在实现五个信跃升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张丽报道。7月3号，新的征程、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网络代表人士筑牢实践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组织全国网络代表人士深入西宁、海东、海北、海南等市州调研采风，沉浸式体悟青海深厚的红色文化、浓郁的民族团结氛围、优良的生态底色和共建共富的发展成效，多角度立体化讲好青海故事，传播网络正能量，为我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凝聚智慧力量。本次活动设置了理论筑基、主线导入、民族团结、共富同行、生态共护、命运与共、共同现代化成果固化四大主题，通过理论专题授课、乡村振兴走访、红色基地研学、生态管护体验、绿色产业考察等形式，深入挖掘全省各民族同心向党、守望相助、共护生态、携手奋进的生动实践。
7: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人社厅。

0: 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于6月29号到7月5号在全省集中开展法护民生祝福万家主题宣传周活动。本次活动构建全域宣传矩阵，构建线上加线下、城市加农牧区全域覆盖宣传网络。线上依托新媒体平台，以流程图、本地案例等形式开展精准宣讲，线下组织干部下沉一线，现场答疑解惑，代办救助业务，化解群众诉求，实现普法宣传与为民办实事有机结合。聚焦新法解读、政策普及、典型宣讲三大重点，解读社会救助法核心要义，推动法律政策进社区、进牧区、进校园、进寺院，推广我省八大类55项分层分类救助政策清单，重点宣传低保提标、单人保、先行救助、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等便民举措，以基层鲜活救助案例为载体，讲好社会救助故事，展现青海社会救助民生温度与工作成效。
1: 青海的消息，日前青海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送清凉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以送清凉物资、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权为主要内容，切实将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传递到职工心坎上。同时，省总工会向全省相关用人单位发放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呼吁相关用人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范高温作业防护与安全救治措施，全力保障职工平安度假、清凉度假、舒心度假。
0: 青海台记者桑斗才让旺迪报道，7月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赛事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打响，玉树牦牛队2-2战平黄南热贡艺术队。当天，精彩的赛马表演率先点燃全场氛围，卓根马、弦子舞、热巴舞等囊谦非遗传统舞蹈轮番登台，让观众沉浸式领略雪域大地独有的文化魅力。本轮主场作战，玉树牦牛队队员配合娴熟，凭借快速的攻防转换率先破门得分。黄南热贡艺术队战术稳健，防守有序，沉着应对主队猛烈攻势。赛场外，24家本土企业集中展示囊谦县优势特色品牌产业三黑一红一白，即黑青稞、藏黑桃、黑青稞啤酒、藏红岩、原根为主的特色产业以及各类文创产品，让体育赛事成为展示本土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优质窗口。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发布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为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可及性，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通过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地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铁路署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署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3号在法国

0: 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未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1: 近日，一股热浪席卷了加拿大的部分省份，艾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以及极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泽贝，主播华尔藏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什么是上天的姻缘？我想，张青和琼英的姻缘就是上天注定的，而且还有月下老人，哦，也就是梦中的那位神人，从中间牵线搭桥。您说，这难道不是天上的姻缘吗？当琼英试了张青的武艺和他的拿手绝活之后，心中非常惊异啊，因为就这长相啊，而且会飞石的技法，包括这武功，全都出自于他呀。谁出自于他？那当然是琼英所学的这些本事出自于他呀。而且无论琼英怎么打石子，都无法奈何张青。要知道，张青是师父，琼英是徒弟，当师父的怎么能不留一两手傍身呢？在敌军的主持之下，琼英和张青完婚了。在当天晚上，两人都将各自的身份和身世和盘托出，最终二人成为伉俪，两个人联手里应外合，破了城池，夺得胜利。田虎听到接连失城，是非常的震惊，但是又听到了叶青带回来的假消息之后，稍微有点安心。此时此刻，大阵又在摆城，此时此刻，两军又在对垒，一场恶战在所难免。马陵正在领兵摇旗擂鼓的时候，忽然看见城门打开之后放下了吊桥，南军将领率军拥出城来，把人马一字形摆成长蛇阵。马陵纵马挺戟，大喝说：“
3: 呆，你们这伙鸟败军，快还我们的城池，如果稍有延误，我让你们片甲不留。”
2: 欧鹏、邓飞一起冲向马陵，两个人大喝说：“你的死期到了！”马陵挺戟来迎战，三个人战到十多个回合时，马陵拿出金砖，正要向欧鹏打来，公孙胜已经冲上前去挥剑做法。马陵的手刚一抬起来，公孙胜用剑一指，猛然间听到像霹雳似的一声巨响，

0: 向东飞去。戴宗这个时候早就已经绑好了甲马，也施展起神行法，手挺坡刀追了上去。心话，你哪儿跑？顷刻间马陵就已经逃出了20多里，戴宗却只跑了16、17里，眼看着马陵就要跑得看不见了。马陵正在飞跑的时候，却迎面遇到一个胖大的和尚，把马陵一禅杖吧，咔嚓就给打倒，顺手牵羊就把马陵给抓了。那个和尚正在盘问马陵时，戴宗也已经赶到了。看来从这个工具上来讲，戴宗呢确确实实是稍逊一筹啊，人家这风火轮啊，这效率还是高一些。到跟前一看，呀，原来是鲁智深。戴宗惊讶地问：“师傅，怎么来到这里了？”鲁智深说：“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汾阳府城的东面。这个是北军的将领马陵，刚才被公孙一清在镇上破了妖法，小弟追赶上来，却被师傅抓住了。您可真是从天而降啊！”
0: 鲁智深笑了：“
2: 洒家虽然不是从天上下来，却是从地下出来的。”
0: 当时二人绑好了马陵，返回汾阳城。戴宗问鲁智深：“你究竟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鲁智深一边走就一边说：“
2: 昨天天虎派了一个鸟婆娘来到香园城外，他也会飞石子儿，就把很多头领都打伤了。洒家在镇上杀进去，正要抓那个鸟婆娘，没提防草丛里藏着一个洞穴，洒家双脚落空，一跤跌到了洞穴里面，半天才滚到洞底下。洒家在洞穴里向四面一看，发现旁边还连着一个洞穴，从那里透出一束亮光来。洒家走进去一看，嚯，惊讶的半天闭不上嘴啊，真是奇怪啊，那里竟然同样有太阳、月亮，有村庄、房舍，老百姓也是在那里忙着各自的活，看见了洒家都只是笑。洒家走了好长时间，看见一个草庵，听到庵中有敲木鱼的声音。洒家走进去一看，有一个和洒家一样的和尚，盘着腿坐在地上念经。洒家向他询问出去的路，他回答说：“从来的地方来，从去的地方去。”洒家不明白他说的话呀，就发起火来。他说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洒家说：“谁知道这是什么鸟地方啊？”他又笑了笑说：“上至天堂，下至地狱，大千世界，有很多事是人们永远也无法了解的。我指给你出去的路。”他领着洒家走出了草庵，只走了3、5步，就用手向前一指说：“从这里分手，以后再会。”洒家眼前忽的一亮，就又回到了地面，却刚好迎面碰到了这个人。洒家见他跑得蹊跷，就把他一禅杖打倒了，却不明白怎么来到这里的。这地方的气候却和昭德府那边很不相同啊，那里的桃树、李树还开着花儿，哎，这里的却长出这么大的叶子了。戴宗笑着说：“现在已经是3月下旬了，桃花、李花都谢了。” 啊！
0: 鲁智深不肯相信，即便说：“
2: 现在正是2月下旬，我刚刚坠到洞里去，只在里面过了一会儿，怎么就是3月下旬了？”
0: 啊！戴宗听他这么说，十分惊异。二人压着马陵 一

0: 直回到汾阳城。这时三路人马都已经杀退了北军，杀死敌军兵将无数，大获全胜，收兵进城。卢俊义刚回到府里，就看见鲁智深戴宗把马陵押来。卢俊义很高兴，连忙问鲁智深为什么到这里了。宋哥哥和乌离交战胜败怎么样了？鲁智深又把自己的奇遇以及宋江和乌离交战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卢俊义和将领们听后都惊讶不已。卢俊义亲自为马陵松了绑，马陵刚才在路上已经听到了鲁智深所说的话，又看见卢俊义这样义气，于是拜倒在地上请求投降。田豹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威胜拜见田虎，哭诉了兵败的经过，又哭一回啊。田虎听了大惊失色，急得手足无措呀。许多文武官员建议投降北面的金国，只有右丞相太师卞祥大声反对，启奏说宋兵纵然三路来攻，但我们威胜城处在群山环抱之中，粮草足以支持二年，有护驾的御林精兵20多万。威胜城的东面有武乡县，西面有沁源县，两处各有精兵50000。威胜城的后面有太原县、祁县、临县、大达县，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可以坚守。故意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尾，我们绝不能投靠金国，受他人摆布。田虎正在犹豫不决，都督范权启奏说臣听说郡主郡马非常骁勇，宋兵不敢正视，如果大王能够御驾亲征，再有雄兵猛将相助，一定能够中兴大功，臣愿意协助太子监国。田虎采纳了他的意见。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田虎调派给卞祥10员将领、30000名精兵，前去迎战卢俊义、花荣，又派太尉房学度也统帅10员将领、30000名精兵去榆社迎战关胜。田虎亲自统帅尚书李天赐、郑芝瑞，还有枢密薛石、林欣、都督胡英、唐显，以及殿帅、御林护驾教头、团练使、指挥使、将军、校尉等，挑选精兵10万人，准备御驾亲征。又传令派兄弟田豹、田彪和都督范权以及其他文武官员辅助太子田定监国。卞祥统帅30000人马分兵2队出了威胜州东奔，前队的樊玉明、鲁德元、冯毅、顾恺领兵马5000人，刚到沁源县的绵山，经过山坡下的一大片树林时，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锣声，从林子后面的山脚下冲出来一队精兵。原来是宋公明得到了张清的消息，悄悄地派花荣、董平、林冲、史进、杜兴、穆弘带领精勇骑兵5000人星夜飞奔赶到这里伏击敌军。宋军中一员大将两手握着2把钢枪骤马冲在最前面，他就是宋军中最爱打头阵的双枪将董平。董平大喊，来的是哪里的兵马？不早早投降还等什么时候？ 樊玉明大骂：水洼里的草寇为什么侵犯我们的城池？董平大怒，挺枪来战樊玉明。樊玉明也纵马拈枪迎战，二人打到20多个回合的时候，樊玉明渐渐就支撑不住了，被董平一枪刺中了咽喉，翻身落马。冯毅看见了大怒，挺一条混铁枪飞马冲向董平，花荣驱马迎住他厮杀，二人战了10多个回合，花荣拨马向本阵就跑，冯毅纵马随后来追，花荣拉弓搭箭，转过身，这瞄准冯毅就是一箭，正射中冯毅的脸，冯毅两脚蹬空啊，扑通一声摔下马去，花荣拨回马，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董平、林冲、史进、穆弘、杜兴指挥士兵一齐冲杀过来，杀呀！混乱中，顾恺被林冲给刺死了，鲁德元落马后被践踏身亡，北军大败，5000人马被杀死多半，其余的也都四散逃窜。花荣率领军兵追杀北兵，追到5里开外，不巧却遇到了卞翔统帅大军，杀到了。卞翔呢是农户出身，两条手臂有水牛般的气力，武艺精熟，是贼军中的上将。两军相对，旗鼓相望，九纹龙史进纵马出阵，大喝：哎，来的是什么人？快下马投降，免得弄脏了我的刀斧。卞翔呵呵大笑说：哼，平儿郭儿也有2个耳朵，你难道没听说过我卞翔的名字吗？史进拍马挥舞3尖2刃8环刀，直冲向卞翔，卞翔也抡大斧来迎战，两个人激战在了一起，打了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呀。花荣在阵前观看，因为欣赏卞翔武艺高强，所以不愿意放冷箭伤他，只是拍马挺枪上前助战。卞翔力敌二将，又打了30多个回合，还是不分胜败。哎呦，这可厉害了！北阵中的将士担心卞翔有闪失，急忙鸣金收兵。花荣、董平见天色已经晚了，又寡不敌众，也不去追赶，收兵向南退后10里扎寨。当天晚上，南风大作，乌云密布，半夜的时候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田虎统帅大队人马已经离开了威胜城，走了100多里的路程啊，看见这天气也不好啊，就扎下了营寨。此后1连5天阴雨连绵，将士们的帐篷都漏了，地面上水漉漉的，生火做饭都很困难，弓也泡软了，箭尾的毛翎也脱落了，各营的人马只能在营中等待天气好转。田虎的大军就这样被天时大雨困在了荒郊野岭上。索超、徐宁、单廷圭、魏定国、汤龙、唐斌、耿恭等将领会合了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野所率领的军兵以及李俊带领的水军船之后，众将商议决定，留下单廷圭、魏定国镇守潞城，关胜等将领水陆并进，打破了榆社县，又留下了索超、汤龙镇守城池。关胜、乘胜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又攻克了大固县，杀了守城的将领，其余的牙将军兵都投降了。关胜安抚居民，犒劳将士们，然后派人给宋先锋报捷。第二天，关胜也

0: 遇到了大雨，只好在城内驻扎，不能前进。忽然接到报告，说卢先锋包围了太原县城，但也因为大雨的影响，无法攻打。恰巧水军头领李俊在城里，听了这个报告，连忙对关胜说：卢先锋遇到大雨连绵，大军行动不便，如果贼人出城冲杀怎么办？小弟有一个计策，想去卢先锋那里和他商议一下。好，关胜同意了。李俊赶到卢俊义的军营里，和卢俊义悄悄谈了一会儿。卢俊义听了很高兴，随即传令冒雨砍木材做筏子，李俊等人分头行动去了。太原城中守城的将领张雄、向忠、徐悦都是好杀成性的人，手下的军卒也个个凶暴残忍，城中百姓因为忍受不了他们的暴虐，都丢弃家产四散逃亡。张雄等人如今被大军围困，仍然顽抗。张雄与向忠、徐悦商议，如今连下大雨，宋兵粮草一定不足，军心也会涣散，我们趁机出击，一定能够大获全胜。张雄正要派兵出城冲杀宋兵呢，忽然听到四面锣声震天的响啊，张雄连忙上敌楼向城外观望，只见宋军冒着大雨都登上了山岗高处。张雄正在惊疑呢，又听到智伯渠边和东西三个方向喊声震天，有如千军万马狂奔疾驰的声音，刹那间波涛汹涌的洪水就涌到了城边。李俊趁大雨后水势暴涨的机会，会同二张、三阮统帅的水军挖开智伯渠和进水河，水淹太原县城。顷刻之间，滔滔洪水波涛汹涌地冲进太原城，只见天昏地暗，地动山摇，神哭鬼嚎，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城外的李俊、二张、三阮乘着小船领兵杀进城来，张衡、张顺砍死了张雄。晚上洪水退去，李俊等人打开城门，请卢先锋率领人马进城。城中被淹死的军民尸体堆积如山，虽然张雄等人恶贯满盈，但李俊这条计策也太歹毒了。向忠、徐悦爬到帅府后的大会树上，见大水退去之后悄悄溜了下来，但还是被南军给抓住了，押到卢先锋跟前。卢俊义命令将二人斩首示众，随后把本县府库里的银子赈济城里受灾的百姓。太原没有被攻破时，田虎统帅十万大军因为连日大雨在铜山南面驻扎，探马报告说巫国舅因病死亡，郡主郡马退兵到襄垣安葬国舅。田虎大吃一惊，急忙派人去襄垣城传旨，命令琼英在城中把守，全宇前来听令，并责问为什么自己派去襄垣的人都不回来奏报。那是想当然的结果，因为全宇和琼英早已是我大宋之人。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你相信什么？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4: 是担当，
1: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的主要关注。时政热点，未来我国循环经济如何发展，我们来听详细报道。时讯青海，天路20载，格尔木站的蝶变与跨越。财经资讯，我们将关注7月6号起呢 A 股全面交易新规正式落地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科技动态，未来5年5大风口赛道都在哪儿？文旅在线，我们关注省内生命树热播之后为文旅发展带来了新动能。体育怪报呢，我们当然要关注世界杯。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时政热点，

0: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完善。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8万亿元。循环经济呢，强调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是再生资源，年循环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呢，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出的一系列新举措，比如说，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了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了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的废弃物纳入到循环利用体系。与此同时呢，在消费端也有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加快补齐新三亚等固废循环利用短板。加快补齐利用短板是一大亮点，专家也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十五五时期呢，我国将进入到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的退役阶段。对此呢，我们的十五五规划循环经济发展中也有要求，发电企业要将退役的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到电站建设的运营成本，将退役设备交由符合条件的循环利用企业妥善处理，构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回收利用体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详细的报道。首先呢，我们将分析啊，这“十五五”规划的内容是什么。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目标。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当前退役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是行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三样设备规模化推移阶段，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补齐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短板，首次将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
0: 其实以前呢，我们听到这个循环利用，老是觉得它是生态的定义，它可能是废弃物的一个定义。其实这次循环经济发展的，它不单纯是循环利用或者循环经济，而是呢，它把服务业啊，包括呢其他的产业纳入到了循环经济发展，让经济循环发展。我们来听详细的解读。
3: 今天下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可不是一般的文件，里面直接甩出了到2030年的硬指标，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要大幅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要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要做到8万亿。八万亿是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整个新能源赛道好几年的想象空间，一下子被量化出来了。而且你要知道，这背后不是炒概念，是整个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一次大转向，把废品变成了战略资源的第二座矿山。很多人一听到循环经济四个字，本能想到的就是收破烂、垃圾分类。其实这次规划的核心是把这件事儿从成本中心推向了利润中心。投资上咱们就盯住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存量替代，一个叫技术溢价。说白了一句话，谁能让废料比新开采的矿产还便宜还好用，谁就能拿走这个产业链里最后的利润。顺着这个逻辑，咱们把几个最利好环节串起来说。首先，最直接的增量就摆在大宗固废这块。规划里那个45亿吨的年利用量，基本上是把全国每年产生的尾矿、冶炼渣、粉培灰这些巨量工业废物都逼着往高附加值方向去消纳，不能再堆在那儿占地污染。那这里面最稀缺的是什么？不是谁都能干的粉碎加工，而是有跨区域回收转运资质的渠道网络，这就是整个链条的咽喉。有一家公司叫大地海洋，名字听起来像搞环保工程，但它真正的价值是手握浙江稀缺的微废和动力电池回收牌照， 在生产者责任延伸越来越严的趋势下，跨省转运废旧物资需要特定的资质，这种牌照的审批现在非常紧，谁先拿到手，谁就卡住了货源进出的收费站，这种渠道能力就是壁垒。另外，咱们老熟人格林美，很多人盯着它的三元前驱体看，但很少有人拆细它的成本结构。格林美超过四成的镍钴原料已经不是从矿山买来的，而是从报废电池和工业废渣里提纯出来的。他把城市矿山这四个字做进了财报，利润实实在在摆在那里，这绝对不是讲故事。还有高能环境，大家印象里是个制钨的企业，但他现在已经切入到从冶炼废渣里提取金属镍的赛道，硬是把固废处置和新能源材料这条线拉通了，闭环跑得很稳。说完固废的量，咱们再往深一层看，再生资源利用正在成为制造业的一张低碳通行证，这个变化会非常猛。规划里那个 5.1 亿吨的循环利用量不是随便说说的，它的推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海外。欧洲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大家都有所耳闻吧，很快你的产品出口到那边，如果原材料里再生料的比例不够，就要额外支付碳税。所以现在很多做出口的制造企业主动满世界找再生料供应商，这不是环保情怀，是刚需。这个刚需直接带火两个细分，一个是废钢，华虹科技是典型代表。大家都知道短流程电炉炼钢主要是废钢，在双碳目标下电炉比例会迅速起来，废钢的需求会有一个爆发式增长。华虹科技两头吃，一头做废钢破碎和剪切设备卖给回收站和钢厂，另一头自己直接下场收废钢加工，还叠加了稀土回收的业务。

0: 双重利好，逻辑非常清楚。另一个更绝的叫阴科再生，他做的事情很有意思，把咱们平时扔掉的泡沫塑料、快餐盒那些东西回收来做成高纯度的再生塑料颗粒，然后再加工成画框、装饰墙板这些高值产品卖给宜家、沃尔玛。这些外资大牌现在对供应链的再生含量有死命令，阴科再生的产能就一直被追着跑，盈利的确定性极强。他不是求着别人买，是别人求着他供货，这就是赛道卡位的好处。最后咱们得讲整个规划里战略价值最高、最可能翻大倍利的一块，其实是动力电池回收。它直接关系到国家资源保供，我国对外部锂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而海量退役的电动汽车电池就是城市里的白色石油。规划虽然没有直接把回收率数字写在明面，但隐含的导向非常强，就是要通过循环利用来对冲上游矿的波动，把退役电池变成战略储备。业内测算过，到2030年，来自回收电池的锂资源能够满足国内锂电池生产20%左右的需求，这个量是很吓人的。谁能在这个小切口里拿到大结果，关键是看谁能在电池退役的第一个环节就截住货源。天齐股份现在走的就是这条路，它深度绑定特斯拉、比亚迪这样的头部车企，做的不是一单买卖，而是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回收服务体系。电池还在车上跑的时候，数据就接入了，等退役了，天齐直接上门服务，把核心的钴、镍、锂提取出来。谁掌握了源源不断的废旧电池供给，谁就等于把锂矿建在了自己家门口，还不用交采矿权费。这种移动锂矿的模式一旦规模化，成本优势会非常惊人。把这些环节串起来，整个循环经济赛道的画卷就很清楚了。它不是虚的口号，有强政策目标，有具体数字，有落地的商业模式。
1: 我们听完这个详细的分析之后呢，大家伙就能够清楚这个循环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很多朋友呢说，这个循环经济发展它和我们的日常消费有什么关系呢？关系还很大。
2: 未来五年，你的每一次消费在细节上可能都有新变化。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出炉，里面呢大篇幅的谈到消费，因为万亿级的循环经济赛道，一个重要的增长发动机就是消费，用消费倒逼生产，一系列新举措里有加有减，加能效水效标识，越来越多的产品呢会贴上这两类蓝底和绿底的标签。当你在买家电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更加节能节水的产品，加个人信息保护。接下来呢，二手电子产品里的个人隐私信息清除必须按照强制性的国标来清除，不留死角。加回收服务网点，城市里呢会增加更多回收网点，回收的品类小到你的旧手机、旧电脑，大到新能源车上的废旧动力电池。未来五年，动力电池等新三样设备会迎来一个退役高峰，它们产生的数百万吨固体废弃物里还有不少可挖掘的宝藏。再来说说减，减塑料制品消费，那具体拿什么来替代呢？以竹代塑被首次写入到循环经济的专项规划里，未来一些酸奶配的勺子、方便面里的叉子等都有望从塑料做的变成竹子做的。减商品和快递的过度包装，监管呢要长牙带刺，治理力度会加倍。另外呢，还要减产品的过度印刷，这是一个以往不太被注意到的细节。倡导包装印刷呢，也要轻装上阵，不要过度花哨，从源头就削减油墨等的使用，既更加环保，对消费者来说呢，也更加安全。有加有减，新一波越来越绿色的消费已经在路上。
1: 有加有减，新一波绿色消费在路上。我们的循环经济发展跟我们个人的消费也是有关联的，这个关联刚才我们说到了消费，到底关联什么样的赛道呢？这个赛道基本是个8万亿赛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0: 注意了，8万亿赛道来了。就在今天，国家发改委印发了一份重磅文件，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咱们就来看看有多重磅。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要达到8万亿元，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8万亿什么概念？相当于2025年国内汽车产业总营收的规模。这意味着循环经济不再是一个环保概念，而是被提到了产业支柱的高度。那这份规划画了哪些重点？拆开看，核心是三个方向：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从源头下手，推广产品绿色设计，推行清洁生产，引导绿色消费。说白了就是生产环节少浪费，消费环节少消耗，再利用，让资源转起来，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规范二手商品流通。这里有个信号值得注意，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被明确写进规划，意味着再生资源的国际贸易和跨境流动会得到政策支持。 资源化，把废变成宝。工业固废、农林废弃物、建筑垃圾、城市矿产、新三样固废全链条覆盖。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短板被单独点名，说明政策对新兴产业的废弃物回收已经有意识的在补课。那产业链上哪些环节在跟着动？第一，再生金属与资源回收。资源循环利用产值80000亿的目标，最直接拉动的就是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和利用环节。再生金属的回收利用率提升，将直接利好具备规模化和技术优势的回收企业。第二，固废处理与城市矿产。规划明确提到，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城市矿产是指从废旧电子产品、报废汽车、废旧家电等城市废弃物中回收金属和材料。随着废弃物回收体系完善，相关拆解、分选、冶炼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有望持续提升。第三，新三样回收赛道。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叶片等新兴固废的回收利用是本次规划重点提及的方向。这些领域回收技术壁垒高，政策驱动力强，相关技术和产能布局领先的企业可能率先受益。第四，再生材料与再制造。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被写入规划，再生塑料、再生纤维、再生橡胶等领域的市场空间将逐步打开。当然，几个客观存在的风险也需要同步看清。一是80000亿产值是2030年的目标，推进节奏受政策执行力度、地方配套措施等因素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风险。二是再生资源行业长期存在小散乱格局，规范化进程可能慢于预期，影响龙头企业市场份额提升。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影响再生资源的经济性，当原生材料价格走低时，再生材料的成本优势可能被削弱。四是跨境再生原料进口受国际贸易政策和航运成本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后捋一下，发改委印发循环经济15-55规划，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80000亿，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三条主线明确。产业链上，再生金属与资源回收、固废处理与城市矿产、新三样回收、再生材料与再制造等方向可能处于逻辑传导的核心位置，但政策推进节奏、行业规范化进程和商品价格波动是需要持续跟踪的变量。数据来源于网络公开信息，内容只做行业分析，不构成投资建议。
1: 之前呢，很多朋友呢都会疑问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新能源车都是用电池的，那这电池怎么回收？之前没有出台循环经济发展15-55规划呢，是因为电动车呢才是试水期，现在电动车的普及率非常高了，每100台车里边有60台新车都是电动车，也就是说电动车新车购买率达到60%，那么市面上就会充斥大量的电池。那从电车的第一辆开始到现在啊，大概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周期啊，不到1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么目前这第一批电池可能确实要牵扯到回收了，该怎么去回收？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清洁能源产业呢越来越好，全国各地呢除了我们青海有这种大的这个光能、储能啊、风能之外呢，我去外地旅游看到海边也有这样的发电站，我回到老家看到河北的高速旁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啊风力发电。那这些设备它也是会退役的，退役之后如何循环利用，这就是循环经济发展15-55规划中规划的一些内容。那么解读完之后呢，稍后我们来关注青海本地的一些消息，让我们稍作休息。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生深重。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4: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9: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9: 出力奋发，勇毅前行。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主持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2: 时讯青海，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青海方面的消息。时讯青海，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通车，汽笛声呢响彻了昆仑山下。2023年7月1号呢，复兴号动车组驶入了青藏铁路的西格段，西宁至格尔木运行时段缩短到了5.5小时。列车更新，站房重建，车票更迭。7月2号呢，天路20载格尔木新蝶变全媒体活动呢，走进格尔木站，探索了20年跨越发展的厚重历程。3座站房见证了20年的蝶变，如今呢，走进格尔木站，候车大厅宽敞而明亮。站房设计呢，以千山之尊、万水之源为理念，外观起伏错落，宛如昆仑山脉的雄浑脊梁。室内几何造型的吊顶与大幅高原风光壁画相映成趣，车站内外焕然一新。20年里，3座站房见证了蝶变。2016年，青藏铁路格尔木段开通已满10年，车站仍是1984年投用的老站房。随着客流量的持续攀升，老旧的设备日渐不堪重负。2017年，运行了33年的老站房正式拆除改造，过渡站房临时启用。2020年的6月30号呢，全新的格尔木站呢拔地而起，新站房总建筑面积14974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000多名旅客候车。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车段的客运车间主任齐生莲感慨：2005年，我走上了客运岗位，20年来亲眼见证了青藏铁路的飞速发展，列车提速了，出行效率更高了，设备设施更好了，经过人脸识别，只需要刷身份证，几秒就能快速通过了。20年服务初心未变。车站变大了，变得更便捷了，但是火车站里那份为旅客服务的初心始终未变。格尔木还将铁路枢纽建设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绑定，依托于区域性的铁路枢纽建设，格尔木全面激活了通道经济，发展惠民生的特色发展路径。我们再来关注20秒紧急时刻，西宁铁警急速营救跌落站台的男孩。在7月2号的上午呢，由深圳东站开往西宁站的 K1312次列车正停靠在麻城站，一名5岁的男童呢不慎掉入到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中。正在站台巡视的乘警程文杰迅速联合周边热心旅客，仅用了20秒的时间就救起了男孩。据了解呢，当天的9点10分左右呢，由深圳东站开往咱们西宁站的1312次列车正停靠在麻城站，一个5岁的男童啊，在行走的时候呢，不慎掉到了站台的缝隙。男童的哭声引起了周边乘客的注意，大家纷纷呼救。这个时候，正在站台巡逻的西宁铁路公安处的乘警程文杰听到呼叫声之后，3步并作2步，火速赶到现场。男童卡在缝隙中，情绪激动，哭喊不止。他迅速跪地查看情况，经过短暂的观察，一边安慰男童，一边和周边热心旅客用双手稳稳地将男孩从缝隙中慢慢拉出。整个过程仅用了20秒。经过列车红十字救护员初步检查，男孩仅仅是受到了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7月2号呢，西宁传来了乡村振兴产销对接的好消息。在西宁市商务局精准对接全程护航中的黄中区发改委主动协同紧密配合下，黄中区青海阿姆林商贸有限公司正式入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乡村振兴专区，为西宁高原农畜产品打通一条全新的线上销售渠道，持续振兴我乡村产业。7月2号，青海省总工会启动了2026年送清凉活动。本次活动持续到8月底，旨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与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环湖赛马上来了。7月3号，记者从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发布的一组数据中了解到呢，在对24届环青赛观众与媒体观众的调查中发现，对比其他同类赛事之后，88.13%的现场观众和86.81%的媒体观众更喜欢观看环青赛。可以看出呢，历经24年的积累与沉淀，环青赛已经具备了显著的品牌竞争力。就在这个月呢，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山生态牧场2026青海门源第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咱们门源旅游黄金季正式开启。因为呢，咱们这个油菜花啊，但凡是盛开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呢就会凋零，所以大家伙想要去看油菜花的话呢，从这个7月初就可以去看了。自2000年举办首届油菜花

0: 首先我们关注到股市方面的消息，7月6号起呢 ,A 股全新交易新规正式落地，相关交易规则呢也迎来了调整，更多细节呢非常值得投资者的留意。那从7月6号也就是后天啊，今天是4号呢，从后天开始啊，全新的交易规则就要开始实行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新规呢帮大家去解读一下，有利于听众朋友啊，尤其您如果是股民的话，你一定会很关注这个交易新规。
1: 下周一，也就是7月6号 ，A 股交易新规正式落地，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实行。两条核心调整，一条关乎所有股票和 ETF 的交易时间，一条直接改变 ST 股的涨跌停规则，每一条都跟股民息息相关。接下来我花三分钟时间，用大家都能听懂的大白话，把规则拆透，误区讲清，别到时候真金白银操作的时候懵了。先讲第一条，也是影响范围最广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面扩容，覆盖全部 A 股和所有 ETF。很多人对盘后交易没概念，先给大家补个基础。以前这项机制只有科创板、创业板有，收盘后15:05到15:30，你可以按当天的收盘价挂单买卖，不用挤在尾盘最后几分钟抢筹砸盘。但沪深主板股票、北交所股票还有绝大多数 ETF 以前都参与不了。这次调整之后，全市场所有 A 股、所有 ETF 通通都能做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三大交易所规则彻底统一。很多人会问，多这半小时交易到底有什么用？我给大家说三个最实用的场景，你立刻就能懂价值在哪。第一，碰到一字涨停，当天排不到，或者一字跌停，你挂不出，盘后这半小时可以按收盘价继续挂单，只要有对手盘就能成交。第二，盘后突发利好或者利空消息，不用等到第二天开盘，当天盘后就能按收盘价调仓，把隔夜的不确定性提前消化掉。第三，对做 ETF 的朋友尤其友好，不管是宽基 ETF 还是行业 ETF， 盘后都能按收盘价申赎交易，不用再吃尾盘波动的价差。这里也澄清一个误区，盘后交易不是随便定价，所有成交都严格按当天收盘价来，而且得有对手挂单才能成交，不是你挂了就一定能买到卖出，这点要清楚。接下来讲第二条，市场讨论度最高的沪深主板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从加减 5% 调整为加减 10%， 和主板普通股票完全一致。消息一出，很多人吵翻了天，有人说 ST 股要迎来炒作，也有人说这是放松监管，全是片面解读。我给大家掰碎了说，先讲事实再讲影响。首先，这不是全市场 ST 股都改，只是沪深主板的 ST 股，科创板、创业板的 ST 股本来就和板块普通股一样是加减 20% 的涨跌幅，人家早就实行了，也没见什么垃圾股乱涨的情况。这次只是把主板的规则也统一了，本质是全市场交易规则拉平，不是什么特殊的松绑。其次，涨跌幅放宽不等于监管放松，退市规则半毛钱都没变，该戴帽戴帽，该退市退市，财务造假连续亏损，该退的一样退，只是交易环节的涨跌停限制改了，风险警示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那真实影响到底是什么？第一，流动性会显著提升，价格发现效率变高，以前 5% 的涨跌幅 ST 股很容易一字板封死，想买买不到，想卖卖不出，流动性极差，价格经常偏离真实价值。放宽到 10% 之后，成交会更活跃，多空博弈更充分，股价能更快反映公司的真实情况。第二，波动和风险同步放大，以前 ST 股一天最多亏 5%， 现在单日最大亏损能到 10%， 上下波动直接翻倍，收益弹性变大了，但踩坑的亏损也同步翻倍，对审美和风控的要求直接上了一个台阶。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看明白，这两项调整本质都不是什么重大利好或者重大利空，而是 A 股交易制度向统一化、市场化迈进的常规一步。以前的 A 股，不同板块交易规则五花八门，涨跌幅不一样，盘后交易权限不一样，新手学规则都要学好几套，很容易踩操作上的坑。现在一步步把基础交易规则拉平，全市场统一标准，既降低了投资者的学习成本，也能提升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是长期制度建设的一部分，没必要过度解读成短期的多空信号。说到底，规则只是工具，最终决定盈亏的还是审美和风控能力，适应新规则，用好新工具就够了。以上内容仅为公开消息整理，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下期见。
0: 听完之后呢，大家伙有没有明白啊？就是从周一开始啊 ，A 股的交易规则就改变了。同样改变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车船税的优惠政策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正式落地执行。近日呢，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公告，出台了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重大调整方案，新规从明年的1月1号正式落地实行。很多车主就关心呢，哎呀，我这买车这个税费是不是会受影响呢？我买什么样的车更为划算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详细解读。
2: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 撤船。

0: 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退出。重点提醒，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对咱们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不用交税。也就是说，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呢，如果您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老王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从2012年落地，多年来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的调节作用，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1: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科技动态。科技动态的节目呢会更为精彩，我们呢会为大家分析未来五年五大风口赛道，以及我们中国芯片如何强势逆袭。
2: 科技动态，
1: 近期呢，新华社携手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了一份重磅的全球经济权威研报。报告呢，也是围绕着未来五年全球整体经济复苏节奏、各国的货币政策、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新兴产业变革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的拆解。那想了解这五大风口是什么的朋友，我们来听详细的分析。
3: 一个极其残酷的现象正在我们身边悄悄上演，一边是写字楼里无数白领被 AI 逼得无路可退，而另外一边呢，却是某些赛道基础百万年薪却迟迟招不到人。而这中间的差距，它或许从来不是努力，而是三个字，叫做信息差。所以千万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那么未来五年普通人的人生战略，它到底应该剑指何方？新华社加世行的双重解读，或许未来五年的真正暴力风口就藏在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五大赛道里。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谁能想到这句警示横言穿越了千年的烟云，在2026年的今天，听起来似乎也是格外的振聋发聩，字字千钧。在当下这个逆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时代，经济复苏的速度依然是缓慢的。而此刻呢，大洋彼岸又掀起了 AI 替代的风潮，已经让无数的光鲜白领变得惴惴不安。而神州大地考公大军的规模也首次超过了考研，上岸已经成了一代人真正的意义上的执念。那么问题来了，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落死何方，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一生呢？我们今天就想带领大家一起来解析一下前不久新华社发布的通稿，权威解读15规划当中的十大就业趋势，以及世界银行发布的勾勒未来核心行业的蓝图报告，我们来看看二者到底有何重合之处。把这两份沉甸甸的智囊合二为一抛开来看，世界银行和十五规划共同的播种之地，或许就是你未来可以沐时代之光、灿烂前行的方向之所在。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两份报告都花了大量的篇章来描写的第一个重要的未来赛道，就是新兴产业。从造火箭到修火线，可以说未来或许这个维度里面都是遍地黄金。如果说过去十年呢是互联网的黄金十年，那么未来可能就是硬核科技规模化落地的白金时代。在新华社的解读当中呢，排在首位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新兴产业。很多人一听到新兴产业这四个字，脑子里浮现的就是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搞着高不可攀的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但其实这里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一个产业一旦它完成了从零到一的技术突破，也跨越了从一到一百的量产普及之时，真正的红利其实就已经不再仅仅属于科学家，而是属于千千万万做 配套服务的普通人。我们就拿当下最火热的低空经济来讲，当未来的天空布满了无人机和飞行器的时候，最缺的它不是设计飞机的爱因斯坦，而是能够让他们安全的高效的起飞的地面部队。新华社给出的最新数据显示，到2030年，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亿元，而这万亿市场的背后，它释放出来的可是全产业链的海量的新岗位。在研发端，我们需要天空规则的书写者，也就是试航工程师；而在运营端呢，我们又需要空中交警和效率专家，就是无人机调度员和数据分析师；而在基建维度，我们也需要天空网络的织网人，也就是充电桩的维护师以及航线的规划师。而目前仅无人机操控员这一项人才缺口就已经高达了100万人，与当年移动互联网爆发时催生的无数的 APP 的开发人员以及产品经理和运营专家相比，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也就是说，新兴产业的红利它往往藏在伴生服务里，所以一定要记住，淘金年代赚的最多的往往不是挖到金子的人，而是卖铲子和卖牛仔裤的人。在这个时代，你不必去做那个研发中心的核心工作人员，但是你完全可以成为那个不可或缺的培训师、维修专家和方案设计师。当产业的巨轮轰然启动的时候，上面每一个岗位、每一颗螺丝钉，其实都有机会变成价值连城的关键零部件。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赛道是什么，就是数字经济。这个时代让人又爱又怕的颠覆者，就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很多人当下谈 AI 可是直接会色变的，觉得机器在不断的替换人，觉得人工智能可能就是打工人的末日。但是如果你读懂了实物规划的深意，你就会发现 AI 的下半场不是替代，而是协同。现在的 AI 呢，它就像是一个智商超群但是严重偏科的怪才，它能写诗能作画，但它不懂人情世故；它能够秒算万千数据，但是它无法理解复杂的业务逻辑。所以未来最吃香的不再是那些只会单纯敲代码的码农，而是懂 AI 业务的专家。过去5年，人社部发布的72个新职位当中，其实有20多个都跟 AI 有关。而

你的 CT 影像，但是 AI 就算能看懂，就算它再强大，它也无法取代医生的温情和最终的决策。所以这些缺陷也会使得未来催生出一批全新的岗位，比如说数据标注师、医疗数据分析师等等。他们就像 AI 的老师，机器能够读懂人类健康的密码，但是它无法把这种密码翻译到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它无法完成人文关怀，当然它更无法理解人情世故。所以这就使得你要记住了，在数字经济的洪流之中，你更要去学会成为那个能够驾驭 AI 战车的骑手，学会与机器协作，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最深的护城河。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赛道，就是服务领域与银发经济。未来十多年呢，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可能会超过8亿，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人口已经达到了3.1亿，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串数字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结构的大变局。而最重要的是，你得理解，过去的养老它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有一口饭吃，有一张床睡，而未来的养老它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如何排解孤独，如何活得体面。而且老和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于50岁到65岁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新老人，他们有钱有闲，身体好，他们需要的可能是两个字，叫圆梦，可能是老年大学的一些摄影课，也可能是定制化的环球旅游，甚至是你能帮他拍出大片感的网红银发孵化师、网红银发操盘手。而对于65岁到75岁的自由老人，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孤独，他们需要的是陪伴，是陪玩，是陪游，甚至是带着他们打电竞、玩狼人杀的一些老年幼儿园。那么对于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他们的身体机能在急剧下降，他们更渴望的是尊严，他们需要的不是冰冷冷的护工，而是有专业技能且能呵护他们体面的助愈师、康复治疗师等等。在这个赛道里，功能的价值是有天花板的，但是你记住了，情绪的价值它是没有的。谁能够把服务做细做专，谁就能够把伺候人这件苦差事变成是一种能够提供情感慰藉的高级产品，谁也就能够在这个万亿蓝海赛道当中笑傲江湖。那么第四个赛道叫什么呢？叫能源转型。能源转型我们要转的是什么呢？是要从成本到资产完成惊险的一跃。如果我们把视线重新拨回到工业硬核领域，在逆全球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出海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的必修课。但是现在的出海不是过去卖玩具、卖衬衫那个年代那么简单了。更何况当下欧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门槛越来越高，以及环保的要求和碳关税的要求，以及随时可能会挥舞的普遍的关税大棒，它就像一道道高墙挡在了中国制造业的前面。举个例子，一家企业，如果你是造钢材、造电池的，如果你过去制造的过程当中是用烧煤在发电的话，那你排碳的指标可能就超标了。那么你这个产品到了欧洲到海关的时候，可能就要直接收一笔重税，就是碳排放税。而这一家中国制造曾经引以为傲的价格优势，可能瞬间就被抹平了，甚至变成了价格劣势。所以呢，众所周知，这不是什么简单的收关税，其实就是针对中国工业的一场精准狙击。那这个时候呢，能源转型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空喊的口号了，而是一张关乎于很多企业，尤其是出海企业生死的入场券。当然，这背后可能也会催生和带来一个巨大的就业机会，就是碳资源的管理者和绿色运维。什么意思呢？中国有80%的制造业都是传统企业，千千万万的普通的工厂老板，他懂制造、懂营销，但他唯独不懂的就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或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排了多少碳，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碳省下来，怎么把这个指标卖给外国人来换钱。这个时候，如果你懂碳交易，如果你能够懂得节能减排的真正算法，那么你可能就会成为那个卖铲子的人。以前环保是企业的成本，是累赘，而未来环保可能会是企业的资产，是摇钱树。而除了碳之外，还有储能。士别三日，即跟刮目相看。储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为了存光伏电的备胎了，它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 AI 算力逼出来的刚需。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么耗电如流的 AI 数据中心就像一头又一头的吞电巨兽一样，急需亟待稳定的电力的供应。那么储能系统在未来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他们快速并网、稳定运行的心脏起搏器。预计到2030年，仅储能电站的运营维护人员的需求可能就会超过10万人。绿水青山在这一刻可能真的就会变成金山银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后一个赛道，就是文化产业。早在2021年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到了2026年的今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衣食住行已经不再是什么难题了。当肚皮已经被填饱了之后，精神的饥渴感可能就会汹涌而至。那么文化产业又将会迎来后饥之后的什么样的勃发呢？而这其中呢，文化加科技的融合似乎也正在不断的创造着全新的奇迹。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投向岭南广东，这里其实正在上演着一场教科书式的文化产业的突围。动漫在这里呢，不再是小孩子的专利了，像猪猪侠这样的 IP 已经开始推出中老年猪猪的逆袭版本了。你看，他已经开始用全龄化的叙事去赚年轻人的眼泪和票房。而微短剧呢，在这里也成了全新的文旅宣传片，一部剧能带火一座城。而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跟着剧情去旅游，情绪价值直接变成了现实的旅游收入。而游戏和电竞呢，也正在成为连接年轻人的通用语言。在深圳引进顶级的电竞赛事增长了300%，而电竞流量正在逐渐的实打实的转化为城市的真金白银的发展红利。所以未来的文化人不再是穷酸腐儒，而是文化创意工程师。他不仅需要会写
故事，还要懂 VR。

0: 懂 AI， 还要懂得交互设计，它需要不断的站在时代的前沿去理解新的技术，并且去应用它。比如把敦煌壁画变成年轻人疯狂的盲盒，同时用 VR 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游客在断壁残垣当中看到过去的大唐盛世？在这个赛道里，创意是核心，技术是翅膀，谁能够用最硬核的技术讲出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谁就是下一个时代的文化教父。纵观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的这五大行业，从万亿低空的呼啸到 AI 人机的共舞，从银发经济的温情到绿色能源的变革，再到未来文化产业的狂欢与出海，看似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实则草蛇灰线，福脉千里。一切红利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供需错配。当所有人都在传统行业里卷的时候，卷存量市场的时候，这些新技术、新需求、新场景就成了地壳运动过程当中挤出来的新大陆。虽然目前看似是极其荒凉的，但是或许你只要肯弯下腰，遍地黄金就不再是遥远的传说。可是光看清方向在哪里还不够，你知道哪里有鱼和你能不能钓上来鱼，它毕竟是两回事儿。所以在这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间节点上，如果你想接住上面这些富贵，那你必须要逼自己打造出以下三种能力。第一种能力呢，就是跨界链接的能力。我们其实刚才呢仔细讲到的这五大行业，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你做能源的需要懂金融，因为你要做碳交易；你搞文化的，你也需要懂科技，因为你要用 VR 和 AI； 你弄低空经济的，你也要懂服务，因为你需要开展调度培训。所以未来的专家他不再是只懂某一个专业的单打冠军，而是能够把那些看似毫无相关的领域缝合在一起的全能选手。那第二种能力呢，就是人机驾驭能力。不要再去抵触 AI 了，也不要去试图跟它去比什么记忆力，拼什么逻辑力，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 AI 当成你的人生外挂，只会干活的人终究会被淘汰，而会发号施令让 AI 来干活的人或许永远稀缺。而第三种能力呢，就是极致的共情能力，守住人类最后的护城河。当算法已经算尽了一切的效率，温度就变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无论是照顾老人的尊严，还是抚慰年轻人的焦虑，那种人与人之间眼神的交流、指尖的温度和话语里的分寸感，是冰冷的芯片永远无法模拟和替代的。在数据洪流之中，谁能够震动人心、震撼人心，谁也就掌握了最高级的议价权。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在这个乱世之中找到那艘顺行的方舟。而我们今天所跟大家解剖的这五大行业，其实就是那艘方舟。2026年的下半场大幕已然拉开，但是它绝非仅仅是日历上的翻页，而是时代底层逻辑的一次彻底重构。当旧的秩序逐渐开始瓦解，而新的牌桌上的游戏规则正在重新书写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完成一场深刻的自我认知的觉醒，打破对大厂光环的路径依赖，戒掉对体制铁饭碗的虚幻迷恋。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内化于内心的认知、跨界整合的能力以及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它才是你行走于人世间的真正底气之所在，让你无论被抛入任何境遇之中，都能够凭借自身的能力在任何一片土壤里面重新生根发芽。这注定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然而泥沙俱下之中，平庸者可能会被轻易的裹挟和吞食，但是同样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因为每一次周期的阵痛都是在为真正的强者腾出向上的空间。
1: 好，解读完未来的五大风口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文旅在线。
2: 文旅在线，
1: 今天文旅在线呢，我们聚焦海西，因为生命树爆火之后呢，咱们青海旅游的搜索量呢已经开始暴涨了，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契机呢？
3: 风掠过草前，
4: 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青海旅游搜索量暴涨到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
5: 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取景地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影视道具 DIY 创作等沉浸式体验。与此同时，青海文旅部门还同步推出了涵盖省内西宁市、玉树州和海北州等地的5条《生命树》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既有可可西里探秘、三江源探源的深度生态之旅，也有环青海湖、策马草原观光、青青黄河胜景的经典休闲线路，完整串联剧中核心取景地青海标志性生态景区与特色民俗点位。
4: 今年总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取景地迅速走红，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当地将影视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影视加文旅协同发展。
6: 每到周末，在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都会迎来持续的客流高峰。游客不仅可以打卡老火车站、医院等剧中经典场景，还可以体验影视片段、实景拍摄、主题文创市集等项目，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人文风情与影视魅力。
7: 我是从湖北武汉然后来这边旅游的，看了生命树之后就过来这边打卡，刚刚转了一圈之后就觉得有些影视剧里面的场景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比较有代入感。
6: 这两天当地还推出了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等项目，配套建成的特色咖啡区与文创售卖区都在丰富游玩体验，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戏，持续点燃影视 IP 带动的文旅消费热潮。
8: 打造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把影视流量转化为长效文旅动能，让游客在追剧打卡的同时深度感受高原生态魅力。
6: 据统计，自今年1月31号开园以来，该取景地累计接待游客15.43万人次，日均超1700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近4000万元。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放大影视 IP 引流效应，推出跟着影视游德令哈精品线路，串联当地农垦小镇、可鲁克湖等文旅地标，不断完善影视加文旅加消费全产业链。
2: 体育快报。
1: 今天的体育快报呢，我们只能是为大家带来其中一条消息。原本呢准备了是阿根廷跟福德角的整个比赛解析啊，以及呢世界杯的中国制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最后的2分钟时间呢，我们来感受其中一个热点，就是世界杯的中国制造。
9: 谁说中国没参加世界杯啊？这不除了中国男足排的都来了吗？
10: 冰雪冰山怎么到哪儿都排队了？怎么到墨西哥城还排队啊？
11: 这哪哪都是他啊 ，Made in China。中国山东的全世界都有。
10: 家人们呐、都说中国公司在世界杯期间呢、赚钱赚麻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你知道我现在就在墨西哥城，在这个世界杯的主办地之一，我们带各位看看呢、都有哪些中国产品，背后的公司都是谁，到底他通过世界杯啊挣了多少钱。走。 在老莫的商场里面啊，那世界杯的氛围就是浓啊。
11: 大力神杯，我们看看这个是哪里 ？Made in China。中国现在连去争夺这个大力神杯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大力神杯的玩具是中国造的，不要曲线救国吧？
10: 这是目前我在墨西哥第一次看到这个吉祥物，在这个地方，
11: 是不是盗版的？
10: 应该不是，上面还有防伪标志。我可不相信，那这边的已经能够把盗版技术做这么好了。所以说应该是正版的。这个吉祥物的官方授权的公仔会不会是中国造的？我们看看啊 ，Made in China， 果然，湖南 Sunny and Sunday Toys Manufacturer Company。哦，谜底揭晓。所以说这次世界杯的吉祥物的官方授权的公仔也是由中国湖南那家公司来制造的。我们来问问看，到底在老莫卖多少钱啊？
11: 我让他问，就是这个卖多少钱，所以给我个数就行。380比索，
10: 那就是100多块钱一套。
11: Z。这个我听懂了，就卖得挺好。
9: 墨西哥人花100多人民币买回家的3个吉祥物啊，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湖南。当时的我们呢，只觉得这玩意儿是偶遇吧。毕竟啊，在国外看到中国制造，其实我们都已经看麻了。而直到我们在美国又遇到它了，才发现这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洛杉矶机场，你们你看又碰到了，一个盲盒，随便随机的。
1: 那么最后的一个录音分析呢？也是来自于知名博主啊，他给我们来拆解了世界杯的中国制造。因为呢，他们可以到国外呢到处去看世界杯的这种氛围，看到了很多的中国制造。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再会。

0: 九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北，在家父对到啊，日地有忠诚在里啊，日地欢腾起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1: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

0: 九八九心里有约，如约而至，我是月明。今天呢，其实看到一个热搜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个农村女孩考了699分，她已经呢接到了清华的录取的电话沟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那有朋友说呢，这个孩子寒门出学子，确实呢学习特别好，但是呢也有比较叛逆的评论。说呢，你确实不错，但是凭什么教我？因为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呢，问他说能不能给喜欢刷手机的孩子们给一个建议，他就说呢，在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平时不用手机，在高考结束之前我是没有手机的啊。那么，他这个话说完了之后，评论区里边有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说，哎，这孩子说的确实很好。值得我们家孩子去学习，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这孩子说的挺好的，但是你凭什么啊能够教我呢？就是这种反情绪的声音。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啊，其实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呢，还是会有点焦虑的啊。为什么焦虑呢？因为神兽回家了，神兽回家了，怎么安排神兽的生活？大多数家长呢，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带孩子出去旅行啊，去玩一下。但是呢，只是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够不够呢？只是让孩子去见见世面的话行不行呢？旅行回来家长没有假期了，孩子还有假期，孩子该去做什么呢？那么今天呢 FM989 心里有约，我们将聚焦剩下悠长的假期，包括呢未来都会有的春秋假等等等等。它可能会是青少年暂时脱离学校高压，修复一个学期心理疲惫，拉近亲情的黄金缓冲期。无数的家庭可能会把这个假期变成了持续的争吵、冷战、情绪对抗的拉锯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针对这个话题，把亲子矛盾、情绪崩溃、厌学躺平、沉迷手机、开学恐惧、青春期叛逆这些问题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啊。假期青少年心理问题就诊率呢，其实是很高的，高出平时在学期里边的72%。倒不是说在这个时期啊，孩子们呢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是家长也在利用这个时期呢去帮孩子去调节这个心理问题。很多家长的误区呢是教育误区，说假期必须高强度的补习，严格管控作息，全面禁止游戏，时刻紧盯学习，稍有松懈孩子就废了。面对孩子闹情绪，闭门独处，沉默迷茫，直接贴上了懒惰、不懂事、没规律、玻璃心啊、叛逆，哎，等等等等等。导致呢这个亲子关系呢还反而更为紧张了。那到底怎么才能够让孩子的假期过得没有那么累，还没有那么颓呢？那怎么让我们这些家长的这个心思啊不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一到假期啊，这个神兽回家之后呢自己也过得很难心。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可能啊，此时此刻心中的形态呢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孩子马上要放假了。其实前两天呢我遇到了，包括今天我遇到了很多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外地的朋友说，哎，青海这个放假是比较晚的，确实是因为呢咱们外地的朋友呢放假都比较早，孩子们呢一般呢是在什么时候放假呢？孩子们一般啊，他们是会在7月1号之前放假，但是我们青海的孩子呢，因为我们的天气没有那么热，所以呢，孩子们基本是在7月10号左右放假啊。今年呢，应该大概率呢是在7月10号放假。那马上就要放假了，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安排孩子的假期？怎么利用这个假期去加强亲子关系？怎么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呢过得更为有意义啊？怎么让孩子在假期里边调节他一学期的疲惫心态啊？到底呢是让他放松呢，还是让他学习？是让他有规律的生活呢，还是让他适时的躺平？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会分析呢初中啊，中考生啊考完了，那么他们马上要上高中了，他们要不要会有一些新的安排？那么高中毕业了啊，这个高中生他们马上要上大学，他们是否需要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呢？啊，我相信呢很多问题呢都是家长急需啊要了解的答案。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一啊去分析。那么我们也是选用了国内比较顶级的心理专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的是常军老师啊，看看他的这个心理疏导。他呢是咱们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硕士国家心理辅导师啊，常军老师。
1: 给你一个忠告，孩子在放假的这十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你的孩子现在进入到放假生活了吧？放假有两个不要做。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人的这个幸福感啊，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个呢，就是跟吃什么东西有关；第二个就是跟睡觉有关。睡觉幸福感饱满的一个体现。所以呢，换到孩子身上，首先一定不要去干扰孩子的睡觉，就是你不要觉得他睡点懒觉有多么可怕，因为他没有幸福感，他就没有驱动力。特别是孩子在放假的前面的这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睡多久？愿意十二点睡就十二点睡。第二天早上不愿意起床吃早餐，不吃呗。我也经常不吃早餐。你感觉他好像有点日夜颠倒，不要唠叨，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去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感受到这种的幸福感。其他呢，就是他起来写作业呀、做家务啊，哎呀，稀里糊涂就行了。千万不要去逼着孩子每一个都刻板的满足，这件事情会把这个孩子逼疯的。心理学上啊，通过睡眠，他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的自由和他的幸福的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知不知道很多心理问题、精神类的疾病，就是他不睡觉，这个东西对他的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不要觉得他的这个游戏啊是洪水猛兽，他想玩啊就让他去玩一玩吧。越不让他玩游戏，越去管束他，他越没有脱敏。其实玩游戏玩着玩着，他也觉得没意思了。你不管他，或者说是你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其实你收获到的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孩子会出现一个感觉，就是满足感。这种的满足感，他就会投射到你的身上。那如果你老是剥夺他的这个满足感，他就会把这个罪恶、把这个敌意扔到你身上去，你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就越来越恶劣。上瘾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很多情感以及关系的这种缺乏。
0: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种分析啊？这是专业科普，我们就能明白假期里边孩子到底是否需要休息。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假期两个月，你一定会给他安排很多事儿。他想完全去睡懒觉，完全去刷手机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管控手机时间，但是呢，不能完全管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很多家长还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带孩子出玩，长期玩乐的全程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呢，万一到回来的时候，哟，这孩子特别矫情啊，就开始发脾气了。这，我带你出去玩去了，你还跟我这儿耍脾气啊，真的是，哎呀，这种感觉是很差的啊。我们家孩子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啊，另外的一位心理专家啊，他给我们做的分析啊。这位心理专家呢，是二级心理师沈老师。
2: 带孩子出去玩，你会发现孩子玩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是玩完了以后，他就会开始闹情绪，各种不开心。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落差感。对于成年人来说，你想想看，你放了八天的长假，到第八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哎呀，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完了，我的天哪，这就结束了，明天又要上班了。假期综合征，成人我们是知道了，有一点小情绪自己就那么忽视了，压制了就过去了。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他在巨大的情绪落差面前，他自己平衡不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你明明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而且一个孩子玩得越开心，他闹情绪闹得越严重。所以很多家长就说，这个白眼狼花了那么多钱带着你吃带着你玩，你还甩脸子给我看，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不知道怎么平衡这两个情绪之间巨大的落差，他陷入到了这种情绪当中的一个盲点，也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莫名的伤心、难过、失落、悲伤。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理解他的情绪，去数落他，怎么了？玩了一天了还不开心，还想我怎么做？孩子就会自责、羞愧，但是他依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另一种方式呢，是告诉孩子说，你看，玩得太开心了，明天又要上学了，这种巨大的情绪上的波动让你不舒服了，大人也会这样，我理解你。如果你不开心、难过，那你自己呢，跟情绪相处一会儿，我理解你这个感受啊，这事儿就过去了，不需要去要告诉该怎么办、要怎么解决，不用，就是帮孩子梳理一下，孩子知道了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正常人，我没有毛病，一次 你告诉他，两次你告诉他，大概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不需要告诉他，你的孩子就知道了这个情绪的落差。就像我儿子现在他就会说，妈妈你说明天要上学了哈，这个心理上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啊。你现在也有吗？啊，我说我也有，我也有。那什么时候人会没有？我说应该活着的人都会有吧。哦，这样哈，行吧，那我怎么办呀？我找点什么事情啊？他就会自己说出来，而且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就会说，我找点什么事情去解决问题，去打发我心里的这个失落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越大你的孩子面对这种情绪落差的能力越强。面对情绪落差的能力再平衡一下，还有什么？抗挫能力。抗挫能力是不是也是一种平衡情绪落差的能力？我去努力干这个事儿，我要赶快把这个事儿干好，哎，我去尝试，我做好一切准备，结果失败了，结果还是输给人家了，巨大的情绪落差波动出来了。有情绪平衡力的孩子会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下之后呢，下次我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了？嗯，参加吧，管他呢。有的孩子就是下次不参加了，参加另外一个比赛，百分之百能赢的。他平衡好之后就会做出智慧的选择。
0: 好，刚才我们听完了沈老师的分析啊，就是这种情绪落差还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假如说我们没有听今天的节目，也许我们就不知道哦，原来孩子是这么回事哈。暑假呢其实是全年时长最长、自主空间最为充足的一个假期，也是修复学校里边学期的焦虑、重塑社交、滋养心灵的一个最佳窗口。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分析，就是在这个假期里边如何实现心理调节和青少年的全面成长。那么我们将听到的是啊，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的精神科的博士啊，杨建中教授。他呢其实是临床访问学者，他结合了很多青少年的门诊问题，那如何规避孩子开学厌学、沉迷电子产品等等高频率的一些心理问题，那我们以此啊来分析家中的孩子如何规避这些假期的综合症。
3: 对于孩子来说，不仅仅是放松和玩耍的时光，更是进行心理调节、个人成长的绝佳机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呢？一，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计划，确保既有学习也有娱乐，保持生活的平衡。学习做到适当的查缺补漏，或适度预习即可，孩子可以暂时放下课本，减少学习考试带来的心理压力。假期里休息调整的比重要高于学习的比重，否则就不叫假期了，而且也能让孩子对过假期有憧憬，这对心态的调整有益，对于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有着积极的作用。二，暑假是培养孩子兴趣和特长的好时机，鼓励他们参与感兴趣的活动，如绘画、音乐、体育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还能帮助孩子释放压力，增强自我认同感。三，增进家庭之间的情感联系。家庭环境在孩子心理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去探索和成长，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家长应该尽量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多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家长也可以利用假期时间让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旅游、徒步、同学聚会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开阔视野，还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同学之间的感情，让孩子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快乐，促进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有时候我们临床上看到孩子过一个假期，等到开学时就不愿意去学校了，除了有在假期里手机的过度使用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没有在假期里获得和同学在社交层面的快乐，从而过于沉迷于电子产品中。最后我想提醒大家，虽然暑假是孩子心理调节的好时机，

0: 但也要注意把握好度。过度的放纵和缺乏规律的作息，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家长要做好引导。祝大家都有一个充实而愉快的暑假。
1: 好，听完刚才杨老师的建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多数家长的假期呢，其实他会关注孩子的成绩提升，忽略陪伴孩子终身的底层的核心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刘轩老师啊，心理学者，他分享低成本居家可以落地的一些培育方案，分年龄段的创新思维啊，包括自主处事、责任担当。未来社会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机械式的应急的能力和应试的能力，而是好奇心、创造力、独立性、责任感这几大底层的逻辑。那如何去建立这些底层逻辑呢？我相信除了分数之外呢，这些底层逻辑是家长最为关心的。
2: 培养创造力跟好奇心，你要想未来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非常需要创造力，你也必须要对世界好奇，对吧？一个没有好奇心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学习的，他的学习是非常死板，所以我们要有创造力，我们面对未来的社会绝对是这样，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同意。那你问你可以来做些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好，在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定一天叫做发明家日 Invention Day， 每个人啊可以用家里面的某一个东西来发明出一个新的玩意儿出来，像是我们家，我用不同颜色的橡皮筋做了一个提醒的工具。如果你的小孩是非常喜欢阅读的话，他的好奇心是阅读里面所得来的话，你就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读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之后跟你来分享，跟全家来分享。第二岁，独立性和责任感 ，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这个为什么重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孩子终究是要独立，孩子需要培养责任感。举例来说，你可以让他们规划今天家里面吃的一餐，如果孩子还很小的话，给你一起来做。孩子大一点的话，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样搜寻出好的食谱，怎么样去拟出一个购物清单，带他一起去买点菜，然后 serve 给大家。我保证你，孩子可能一开始觉得虽然非常慌乱，但当他真正做了这件事，而我们给他鼓励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笑容就会是真心的笑容。因为当你把孩子真的当成一个小大人来看待，你给他一个小的责任，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培养他的独立性。
1: 听完之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吗？啊，如果有一些启发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对孩子的培养。那么人为什么需要放假呢？其实假期呢是大脑的修复和成长价值的一种提升。那我们如果单关注分数啊，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你想这补课这种状态啊，确实是属于高强度的延续，尤其是中考结束之后，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啊，学习高中的知识。这件事呢，你说它不好吧，它有提前预习的功能，你说它好吧，它会让孩子呢再一次陷入到这种焦虑的学习状态，没有办法完全放松，所以呢我觉得应该适当才可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刘轩老师他说放假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一些意见和建议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好的方向。
2: 什么人要放假？第一，我们大脑需要充电跟休息，因为实验表明了大脑充电跟休息之后才能够表现更好。如果你要大脑一直都紧绷在这边的话，它也会疲累。所以你不要让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补做功课，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特别痛苦的，而且当他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会特别没劲儿。第二，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刺激孩子，给一些新的刺激，带来一些新的体验，刺激他能够有新的视野，能够打开生活的格局。再来，我们希望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训练孩子的独立性，还有他时间管理的能力，还有呢你好好的规划一个 vacation， 有一些 quality time 精心时刻跟你的孩子，亲子关系会因此而变得更好。然后再来非常重要的，防治长期的精神疲劳，不只是孩子，主要是跟我们大人的，可以让你跟孩子都比较好过。
1: 听完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家长会重新思考如何布局孩子的假期，以及如何让自己去陪伴孩子。那我们看，眼看要半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听听我们989心里有约的节目插曲，放松一下。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日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去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8: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假期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假期安排，家长非常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拥有快乐的假期，却因为方法失当的把假期变成了焦虑、孤独、情绪低落的煎熬时光，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用实操的方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合理的安排假期时间。
1: 假到了，孩子突然没有了规律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可能会变得焦虑、孤单，甚至情绪低落。作为家长，怎么帮孩子预防这些心理问题，让暑假变得既开心又健康呢？一，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别让假期懒散变成心情低谷。暑假不用早起上学，但也别完全打乱作息。每天定个大致的时间表，比如睡觉、吃饭、玩耍、休息，都要有个轮廓。规律的生活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减少焦虑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日程表，让他们参与进来，增强自主感。二，给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避免宅出心理问题。长时间宅在家里，容易让孩子变得孤单、烦躁。可以安排一些有趣的户外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游泳、爬山，也可以参加兴趣班、夏令营，结识新朋友。多接触大自然，多运动，有助于释放压力，提升心情。三，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沟通暑假里孩子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易怒或孤僻的情况，家长要多留意，及时和孩子聊聊心事，问问他们最近在想什么，遇到什么烦恼，不要强迫他们说，但要让孩子知道你愿意听，愿意理解。四，不要让成绩压力跟着假期走。很多家长担心孩子放假后学习会荒废，但其实适当的学习和兴趣培养可以帮助孩子保持学习状态，也能增强自信心。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学习内容，比如阅读、写日记、做手工，既不增加压力，又能让孩子感受到成就感。五，培养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教孩子学会一些简单的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冥想、画画、听音乐。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在遇到烦恼时自己调节情绪，减少焦虑和压力。六，家长自己也要做好情绪管理，家长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假期里，家长也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耐心和积极，不要因为琐事发脾气，要用温暖和理解去陪伴孩子。如果您也喜欢这个视频，请关注我。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才能让这个假期呢度过的不焦虑啊。那么当下大量的青少年出现了厌学啊、居家封闭啊、长期躺平的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到底是怎么引发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请到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青少年厌学躺平问题的莫言老师分析，哎，如何利用假期高效出行、家庭陪伴，然后呢让孩子们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调节一下心理状态。
2: 孩子在家躺平了一段时间之后，只要我们亲子关系有所好转，很多的孩子他会自然而然地来到一个时期，叫做迷茫期。什么是迷茫期呢？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能吃能喝能睡能玩，情绪也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复学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期是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提升他心理力量、恢复孩子社会功能的绝佳的好时机，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带孩子出来旅游，那么就会事半功倍。其实带抑郁的躺平的孩子出来旅游，建议我们要去天然的这种能量磁场非常高的地方，比如内蒙，我现在就在内蒙的草原，再比如新疆、西藏，我们要去这些天地辽阔宽广的地方带孩子去玩耍。玩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些适合草地上运动的器材。这个时期四个字，身心疗愈，这个才是这个时期孩子的主要任务。这样你就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帮助孩子提升他的心理能量，然后孩子的心理力量就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和恢复。如果有歪歪的孩子，这类孩子旅游最好不是跟旅行团，而是父母要自驾，因为孩子经过了厌学、经过了躺平，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在恢复期，这个时期不能太累。我们的行程不能安排得太满，我们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所以千万不能跟团，不然就起不到疗愈身心的作用，反而还会加重孩子疲惫、疲劳和深深的无力感。
0: 您学会了吗？如何利用这个假期让孩子

子的心理问题得到舒缓呢？那么接下来最后两个话题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的是呢初中生的话题了，因为有很多小学生呢在这个假期之后要升成初中生了。你知道吗，其实孩子从12岁到15岁是最难管的，在这个阶段如何给家长们提前打好预防针，你们怎么才能够意识到孩子的心理问题是如何引起的，

然后得有多崩溃。那以我的观察经验来看，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你要是在跟他相处，在培养的过程中能够平稳的度过去，那小孩接下来就会顺顺利利的，父母管起来也很容易。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你没处理好，那我告诉你，父母这辈子算是完了，栽进去了。初中生的性格呢，有三个特点，初中生的家长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和三个具体的办法。你掌握这两个原则和三个办法之后，小孩的青春期就相对容易会度过去，那作为父母也会轻松一些。也能让小孩在接下来更加懂事、更上进、更努力。如果你们家小孩跟你顶嘴、跟你对着干，到家就把门一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你拒绝沟通，这种特点就是我说的小孩三个性格特点的第一个，叫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小孩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啊，他和成年人的自私是不一样的。自我中心，他是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这个阶段说明他开始从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人了。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角，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除了他是主角，其他人都是 NPC。那每天出门，街上的人全都在看着他，那全都在关注他。所以在这个阶段，大人和小孩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就产生了偏差。主要是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你可能无法理解，这小孩起了个痘，今天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学校让剪一个特定的发型，他不想剪，他突然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大人眼里面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小孩这里，他就是比天大。那作为父母呢，在这个阶段你就一定要理解，这是他长大的标志。他开始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那第二个性格特点呢，叫做争夺控制权。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在某一次进你家小孩的房间，没有敲门，你直接推门进去了。从那之后，小孩开始给房间上锁，或者说他写日记，但是不给你看，或者说他的手机、平板，他都设上了密码。你说里面有什么秘密吗？那十几岁的小孩能有啥秘密？没有秘密，他就是开始给自己设了一个界限，一个边界，把你和他之间隔开了。那基于这个性格特点呢，还有很多衍生的问题，比方说厌学、退学、躺平、摆烂，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争夺控制权的问题。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成长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处理好跟他的控制权的问题，尤其是学习上的控制权。我看到很多小孩厌学摆烂，其实就是因为父母管得太多了，处处管，处处管，在学习上你啥都管，啥都担心，管得太细，小孩突然发现，哎，我争不来这个控制权，我在学习上没有控制权，那我不如躺平摆烂就好了。我管不了自己，我总是可以选择躺平的吧？我躺平，你拿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经常讲，在学习上，父母一定不能剥夺小孩的控制权，凡事能商量呢，尽量商量着来，但是你也不能让他去滥用控制权啊，不能让他躺平摆烂，多沟通，多引导。我也经常跟大家说，管是管不出来一个有自驱力的孩子的，你只能引导培养出。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性格上的自相矛盾。小孩在这个阶段啊，他一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身体成长得太快了，但是脑子和阅历还没跟得上。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他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在生活中有太多问题他解决不了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父母。那身体和精神所产生的这个冲突，就是他内心冲突的本源。那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昨天跟你你亲我亲的，昨天还什么话都跟你讲，哎，今天啪不高兴给你拉黑了，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从小孩到大人进行过渡的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份在小孩和大人之间来回摆渡。他自己还没想好呢，这就不怪你啊，这是他自己的矛盾，自己还没想好呢，你只能等待接受。有时候吵得厉害了啊，小孩可能突然给你蹦一句说"我不活了，我去死，我跳下去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伤害自己，在青春期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隐蔽的现象，叫做不死的英雄。十几岁的小孩。

0: 孩，他觉得谁都能死，他是理解不了生和死的。所以你在跟小孩沟通的过程中啊，有时候你也不能逼得太紧，因为他是没有对生死的清晰的认知的，他想象不到跳下去回不来的那个过程，所以他就有可能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合理沟通，合理看待。那作为父母呢，你和初中生沟通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三个办法。我先说三个办法。第一个叫放心。放心是啥呢？就是对孩子呢，你要多一些放心，不要处处担心，不要在家担心他出门过马路遇到危险，不要担心他没有学习能力。你先想一个事情，你自己的品德是不是过关的？你做人做事是不是没啥毛病的？孩子是你培养出来的，他的品德有没有缺陷？他做人做事有没有大的问题？只要大方向不偏差就行了。第二点呢，你多想一想，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比他做得更好？我觉得对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呢，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啊，是不如现在十二三岁的孩子聪明、阅历广的，因为社会发展得太快了，这竞争压力也变得太大了。第三点呢，就是你是否相信你家孩子以后过得一定比你好？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你还那么大的压力干啥呀？可以多放心一点。第二个方向呢，叫放手。你在放心之后啊，就要学会放手。你要想，十几岁的孩子他会啥？他不就是犯错成长的时候吗？谁成长能不犯错呢？谁生下来就一直正确呢？对吧？而且你看，今天的初中生里面有那么多割手腕的，有那么多跳楼的，那么多厌学的，为什么？因为他经历的挫折太少了。我建议大家在培养小孩的时候，越早面对挫折越好，而且尽量让小孩自己去面对挫折。他可以向你求救，你可以给建议，但是在早期阶段，尽量让他自己解决。第三个方向呢，叫放松。那你放手之后啊，你要学会放松，不要天天在家里待着，担心小孩过马路遇到危险，也不要对他的成绩过于关注。我真的看过太多的家庭，这小孩考试没考98，没考99，一家人坐那吃饭，饭都吃不下去，真的没必要啊，不至于，不至于。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觉得这放心、放手、放松三个方向啊，你都做不到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或者去搬搬砖，因为你用身体的劳累可以带来精神的放松，这个是很好的方向。那作为初中生的家长啊，跟初中生相处的两大原则是啥呢？我跟你说精华的部分，你记下来。第一个就是品质道德问题，坚决不退让。那像勤劳、勇敢、诚实、守信、责任、担当这些品质问题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因为一旦你放松了，可能就影响孩子的一生。你看到这些问题之后，该提醒提醒，该批评批评，该打一顿就打一顿，那肯定都是正常的。第二点呢，就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不要因为孩子的学习规划、成长规划而耽误了自己的生活。你一定要记住了，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过好了，孩子才能跟着过得好。如果父母过不好，对这个家庭来说，它就是一个灾难。你都过不好自己的生活，那孩子怎么可能过得好他的生活？理解不？
1: 这位老师说的非常好，那么这是初中生的一个阶段，那怎样去让孩子规避这些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呢？接下来呢是高中阶段啊，高二的学生呢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播种期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没有一个孩子能逃得过高二现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孩子高一的时候还挺乖的，成绩也稳定，怎么一到高二就像变了个人，上课走神。成绩下滑，脾气见长，说两句就嫌你烦，问他怎么了又什么都不说。如果你家孩子正好在高二，而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先别急着焦虑，这不是你家孩子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高二学生都会经历的高二现象。那什么是高二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孩子进入高二后，在学习状态、心理情绪、亲子关系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波动和变化。具体的表现是因人而异，但常见的有这么几种：在学习上，成绩莫名其妙的下滑，明明他也在学，就是学不进去；上课容易走神，作业拖拖拉拉，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产生厌学。

0: 情绪，心理上情绪起伏比较大，有时候莫名的烦躁，有时候又特别的低落，开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比如学习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以后要做什么，但又想不明白，越想越迷茫，行为上开始沉迷手机游戏，甚至对异性产生好感，和父母的话也是越来越少，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你想关心他，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每一条都很眼熟？别担心，这些都太正常了。那么出现这些问题，他为什么就偏偏出现在高二？很多家长就想不通，高一好好的，高三压力更大，怎么偏偏高二出现问题？其实高二出现这些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孩子学业压力陡增，高二是整个高中知识量最大、难度最高的一年，数学开始学导数、圆锥曲线，物理进入电磁学，化学他要啃有机化学，每一科都在上难度，高一那套学习方法可能不够用了，孩子学的吃力，成绩自然会波动。其次，心理发育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期，高二的孩子大多16、17岁，正处于青春期的风暴中心，自我意识空前强烈，开始质疑权威，追求独立，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这不是叛逆，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第三，处于不上不下的一个尴尬的位置，高一刚入学，一切都新鲜，有动力去适应，高三有高考逼着，不得不拼，唯独高二新鲜感没了，紧迫感又不够，很容易陷入一种真空状态，就是知道该努力，但就是使不上劲。第四，社交需求变强，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在意同伴关系，渴望被认可被接纳，有些孩子会把大量精力花在社交上，甚至为了合群而放松学习，早恋也往往发生在这个阶段，这是荷尔蒙使然，堵是堵不住的。你看高二出现问题，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他们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复杂的一段时期，学业、心理、生理、社交，所有的挑战都挤在了一起。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面对高二现象，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着急、焦虑，甚至是想管一管，但说实话，这个阶段越管越容易适得其反。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孩子成绩下滑了，你比他还焦虑，孩子不爱说话了，你追着问个不停，你这样做只会让孩子更加的烦躁，更加的不愿意和你沟通。记住，你的情绪稳定了，家里的氛围才能稳，孩子才有喘息的空间。第二，少唠叨多倾听，这个阶段的孩子最烦的就是父母的说教，与其反复强调你要好好学习，不如找个轻松的时机听听他最近在想什么，在烦什么，不要着急评判，不要急着给建议，先让他把话说完，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理解。第三，允许孩子有低谷期，没有谁能一直保持巅峰的状态，你我们成年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16、17岁的孩子，如果孩子这段时间状态不是那么好，你给他一点时间，相信他能自己调整过来的，过度的催促和施压只会让他更加的自我怀疑。第四，关注心理健康胜过关注成绩，高二这一年成绩有波动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比如长期的失眠、厌食、自我封闭，甚至有这种自我伤害的倾向，那么就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成绩是可以补的，心理的创伤却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第五，帮他找目标感，高二迷茫的根源往往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我们可以趁着假期带孩子去看看大学的校园，聊聊他感兴趣的专业和职业，让他对未来有一个具体的想象，有了目标学习才有方向，坚持下去才有动力。作为家长，我们能做的不是替他扫清一切的障碍，而是站在他的身后，给他支持，给他信任，让他知道无论如何家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熬过了高二这道坎，孩子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
1: 确实说的太好了，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给很多家长和孩子呢一些启迪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来听一下我们989心里有约的主题曲。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咱们下期再会。

0: 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
5: 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6: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0: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才有良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6: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6: 是憧憬，
0: 是担当，
6: 是情怀。
0: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6: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啊，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啊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或者是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同时呢下载到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0: 朋友们，铜宝山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之地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里曾经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守卫区域。那么，为了保卫221基地安全，众多部队呢驻守在此，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岗位，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山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遗址，走进这些遗址啊，仿佛能看到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也深刻感受到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那么在铜宝山，除了这些厚重的文化历史记忆之外呢，还有动人心魄的美景。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铜宝山。那么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关于铜宝山的这个名称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里的美景。
1: 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0: 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听题啊，请问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啊？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 ？A. 青海第一仙山。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请作答。

0: 好，那感谢似水流年啊，白云为我们点赞。
1: 我愿他拿着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1: 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童宝山呢被当地人赋予啊专属的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B， 西海守护神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童宝山被当地人啊赋予的一个专属美誉叫什么啊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童宝山呢是屹立于我们青海湖东侧的啊，它常年呢守护着湖畔草原与牧民家园。所以呢当地的藏族群众啊这个称它为西海守护神山啊。恭喜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感觉它在守护着我们是吧，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啊这样的美誉啊，就是西海守护神山。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童宝山最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童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跟他去放羊，我愿他。童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是什么啊？是什么 ？A 呢是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童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叫什么？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红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有朋友选了 D. 日照金山。

铜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他身旁童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就是日照金山了啊。童宝山呢，我们讲了，它是极少数啊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全域的制高点，日出日落时分呢都可以观赏到整座雪山啊，整座雪山的一个奇观就是日照金山。万顷湖光相映的这种绝美画面啊，是它独有的一个特色奇观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去童宝山看到美景啊，就是日出日落，要么看日出要么看日落啊，是最美的时候。

0: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
1: 不断轻轻地在我身。
0: 请问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呢，还承载着特殊的什么历史意义呢？ A 茶马古道驿站啊，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啊， D 祈福圣地。铜宝山啊，除了这个自然景观之外啊，它还承载着什么历史意义呢？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A 啊，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的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样的特殊的历史意义啊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好嘞，那这一道题啊，大家有选 B 的，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恭喜答对。铜宝山确实啊，它因为紧邻啊金银滩原子城，是两弹一星事业的重要见证地。这里呢也承载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为国助重器的红色记忆啊，也是一个红色研学的圣地。所以它还承载着一个两弹一星啊这样的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海北州海晏县的铜宝山呢啊，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啊。这里呢常年还有一种独特的气象景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道题，请问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啊，秋冬积雪漫山， D 常年彩虹环绕。铜宝山啊，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气象景观是什么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

0: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啊，夏季云海啊，答对啊，朋友们。铜帽山呢，海拔比较高啊，气候多变，夏季的时候呢是多雨多雾啊，所以它非常容易形成壮阔的高山云海啊，所以夏季呢你在这里能看到这种云海。秋冬的时候呢，气温特别的低啊，山体呢长期是被白雪覆盖，四季的景观差异啊极具特色。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红的少年。好了，那么下一道题啊，哎，请问下列关于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这道多选题哈，多选题，下列有关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有哪些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C. 啊，这里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下列关于铜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啊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C 啊，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下列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 B， 这里是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的地方，C， 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D， 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0: 好，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一道多选题哈，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正确答案 A B C 啊，我们人间至味是清欢答对。铜蟒山呢，属于是高原山地气候啊，常年大风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这里呢，一年就刮一次风，一刮呢就刮一年哈。气温呢也比较偏低啊，高寒的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去到铜蟒山的朋友们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啊。那么它呢也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啊，然后呢也兼具了自然风光和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这个特色的地标是什么呢啊？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啊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啊原子城红色基地 ，D. 茶卡盐湖。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这个原子城红色基地。D 茶卡盐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请作答。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然后呢点点赞。那今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都。
0: 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原子城红色基地啊 ，D. 茶卡盐湖。好了，大家基本都选了 A、B、C 啊。茶卡盐湖肯定不是了啊，茶卡盐湖在海西啊，也不在咱们海北，不属于是毗邻地标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好了，下一道题，请问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俗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请作答。好，感谢华家军关注我们。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啊？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欢迎来作答。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铜蟒山的文化属性有哪些啊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好，来这道题啊，非常简单了啊 ，D 肯定是错误的了啊，没有什么江南，也没有什么水乡了。铜蟒山地处西藏啊，青藏高原，对吧？融合了民俗神山文化、红色军工文化、高原生态科普文化啊，文化底蕴是非常独特的。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啊，聆听金银滩草原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一章来为大家现场讲解铜蟒山的故事。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子城。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就是咱们的旧址七分厂，在这儿呢是共和国呢进行理化试验的一个场地。而今天真正带入大家看的呢，了解的是它身后这片高山，叫做铜蟒山。 这片山呢是二幺厂防空阵地的最核心阵地，统称4024阵地，因为整个山体高度呢1024米。在这个阵地上呢，我们不光有防空炮，有高射气枪，还同时具备了雷达、探照灯点，这是最核心的防务阵地。这片阵地的完成呢，保证了二幺厂呢不受飞机的侵略，因为60年代的飞机它要轰炸的话呢，必须要找航线，而航线的最核心点呢，就得找到青海湖，而轰炸的方向在我面前整片区域，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向飞过来，它都要经过铜宝山。而当时山上呢，缺水、缺电，什么都缺。路呢，是咱们的防空兵战士呢一锹一镐、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阵地呢，是人力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片山呢，保卫了整个二幺基地呢30年的安宁。而今呢，它重新被开发，成为我们的红色研学基地。在山顶，你不光能看到当年的阵地，而且更能领略整个金滩草原、原子城的面貌，更是在北面呢能看到呢全景的青海湖。因为呢，不管是谁来到青海湖边，只能看到海，但是在真正的铜宝山上，你能看到90%的青海湖面积。铜宝山呢，在藏语中呢是一个女性山神，而这片4024的高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山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草甸型草原，在盛夏时节呢，盛开着无数的鲜花，像一片地毯一样的铺在山顶，这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独有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咱们铜宝山呢领略自然的魅力，领略红色研学的精神。大家来到铜宝山呢，有什么可玩可看的？有很多，我们不光搞红色研学，也搞自然生态。这铜宝山的日出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到了傍晚呢，你能看到日落，因为呢，隔着青海湖，那景色可美了。而在山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多植物类的草甸型草原，不光是有草、有花，还有小生物，啊，甚至咱们青海人老说的那个地瓜，也就是学名那个地皮菜啊，在7、8月份呢也会出现。你会发现4000多米的海拔山上呢，有这种珍馐植物呢，也是一个神奇。因为夏天呢，它的日出时间是在5点左右，所以这个要根据大家行程呢来调整。而到了山顶以后呢，你不仅能俯瞰到整个金滩草原的全景，而且能整个看到二幺厂的整个生产布局，在这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草原上硬生生的用全国财力呢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城镇，布局非常合理。在山底你能完完整整的看到它，而面临青海湖那一面呢，你能看到95%以上的青海湖面积，甚至在天气晴朗、日光充足的条件下，你能真正看到海心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所以看看湖、下山看海，我们在铜宝山上完全体现出来。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海拔4024米，山顶风大，气温呢低，所以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而且备一瓶氧气吧，万一上去有高反呢，这是最忠心的告示。最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铜宝山，在这儿领略大自然和红色原鞋的魅力，我在铜宝山等着大家。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通过我们这个赵经理的一个讲解大家对于铜宝山的历史铜宝山的相关的这个作用都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了。那么想要去到铜宝山旅游的朋友们就会想问了，哎，那我去到铜宝山我应该怎么去玩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接下来呢，给到大家一些旅游指南哈。那我们基本上是从西宁出发从西宁出发。如果说是自驾游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铜宝山生态旅游红色岩穴基地然后呢，直接导航到这个铜宝山。那么清晨呢，建议5:30左右从海盐县城出发。7:10左右到达山顶，可以在阳光房的屋顶呢观赏日出，捕捉金色阳光穿透云层的瞬间。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天空被晒成橘红、粉紫、金黄的这些色彩，青海湖呢在余晖当中波光粼粼，宛如油画。还有就是山顶的观景台海拔4024米，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可以将沙岛、金沙湾以及远处的海心山呢尽收眼底，还能看到金银滩大草原打卡点推荐的一个是山顶的观景台，还有一个就是空军守卫部队遗址空军守卫部队遗址，你可以沿途参观感受红色历史沧桑的遗址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呢相得益彰拍照是很有氛围感的。另外呢，有一个打卡点就是铜宝山户外基地铜宝山户外基地这里有太空舱、星空房等等，夜晚呢可以观赏一下璀璨的星空，银河呢仿佛是触手可及也是文艺青年的浪漫之选。还有呢，就是这个环湖东路环湖东路的彩虹大道，这也是一个观景点。那么山脚下大约有10公里长的笔直的彩虹大道是婚纱摄影的外景地，背景呢是青海湖和雪山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大片。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铜宝山的这几个打卡点那么建议就是咱们7:00左右就可以到达这个山顶5:30左右从海盐县出发，7:00左右就到达山顶，在这里可以观日出你就可以看到云海。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也在这里能观赏到日照金山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画面。那么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山顶观景台、空军守卫部队遗址、铜宝山户外基地，还有环湖东路彩虹大道还有推荐一些拍照技巧比如说你人物跟风景怎么融合呢？在山顶观景台呢，你可以采用低机位去仰拍把人和山都可以拍得很宏伟。构图的时候呢，你可以留一点天空增加一些透气感，就很美。

0: 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防风的衣物啊。山顶呢风大，而且非常的寒冷啊。防晒衣物呢，你可以准备这个宽檐帽，还有墨镜啊，高倍数的防晒霜，以及高原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衣服啊，就是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的防风衣物啊。山顶风大，而且也是比较冷。然后呢，做好自己的防晒啊，这个防晒衣啊、防晒帽啊、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戴好。那朋友们，无论是想领略大自然的壮美，还是追寻红色记忆啊，铜宝山呢都值得你去一游。它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海湖畔，等着人们去发现它的魅力。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朋友们，青海湖畔啊，风从辽阔处吹来，它越过湖水、草原、雪山与村庄，也把一个更加立体、鲜活、深情的海北呢带到了人们眼前。最近呢，这个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组的指导下，啊，这个。由啊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海北州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制的海北州文旅系列宣传片啊是正式推出。镜头呢循着青海湖的蓝色铺展，走进金银滩草原的悠远歌声，回望原子城深处的家国记忆，也抵达高原村庄、非遗工坊、草原餐桌与万物生长的辽阔天地。这组作品呢，不是对风景的简单记录啊，而是一次对海北气质的重新凝望。这里有天地打开时的辽阔，有候鸟归来、草场更替的生命节律，有牦牛肉、藏牛肉、青稞、乳香写就的高原风味，有唐卡、藏服、石刻、牛毛编织等非遗技艺延续至今的文化温度。当然也有牧民新居、生态管护、产业发展背后一户户人家日子越过越踏实的真实变化。那么在金银滩草原，歌声曾经把遥远的地方唱向世界。在211基地旧址，一代人呢曾隐姓埋名，把青春和信念交给国家需要。今天影像再次抵达这片土地，所呈现的不只是海北的山河之美，更是历史的厚度、生活的热度、文化的深度与发展的新貌。从山东到青海，从黄河之滨到青海湖畔，鲁青两地以视听为桥，以内容为媒，共同讲述海北故事，传播海北声音。透过这一组宣传片，我们看见的是啊，雪山湖泊之间的壮阔风景，是草原村庄里的烟火日常，更是一个正在被更多人认识、走进和向往的新海北。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组画面啊，一起再一次走进海北，认识一下我们曾经你没有看过的美丽的海北。
1: 在中国地理版图的西北部，青海高原的怀抱中，藏着一片被雪山守护、湖泊滋养的土地——海晏。这里不仅是青海湖岸边的明珠，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更是一片承载着壮美山河、英雄史诗与动人歌谣的心灵牧场。循着歌声的指引，踏入海晏的辽阔，正是这片土地 孕育了那首传唱八十余年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遥远，是心灵对纯粹之美的向往。歌里的草原姑娘，是这片山水灵气的化身。海燕的史册，镌刻着挺立民族脊梁的铁血与荣光。袁子成曾见证无数英雄隐姓埋名艰苦奋斗，最终铸就两弹一星的伟业。如今这座红色教育基地依然传递着那份穿越时空震撼人心的精神能量。行走在海燕，你脚下的土地便有了三重维度，它是造物主挥洒的画卷，是音乐家灵感的源泉，更是民族精神淬炼的熔炉。这种奇妙的共生，让每一次呼吸都饱含故事，让每一眼眺望都超越了风景本身。来海燕吧，在青海湖畔听风，在金银滩草原漫步，在袁子成追忆历史，在歌声中邂逅浪漫，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找到精神的原乡。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

台北的味道首先来自草原，牛羊在天然牧场间逐水草而生，吃的是高原牧草，饮的是雪山融水。漫长的生长让这里的肉质更加紧实，牦牛肉、藏羊肉构成了台北餐桌上最有分量的滋味。牦牛肉肠、卤制羊排，不靠繁复调味，却自有丰厚本味。肚包肉则让这种味道多了一层时间的沉淀。新鲜羊肉包入牛肚，经过长时间焖制，肉质渐渐酥烂，香气也慢慢透出来。如果说草原赋予了台北饮食厚重的底味，那么山地与林地则让它有了另一种鲜活。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黄馍带着山野特有的清润气息，与牛羊肉酥油一同烹制时，菌香与肉香彼此交融，让原本厚实的味道里多了一分清新，也多了一分生动。台北的乳香同样让人难忘，奶香醇厚，回味悠长。青稞则更像这片土地沉稳的底色，由青稞制成的糌粑是最具代表性的主食之一，做法朴素，味道却格外踏实。从牧场牛羊到青稞乳香，从山野菌菇到传统藏餐，台北的美食不只是高原风味的呈现，也是这片土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到台北，人们品尝到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鲜香，也是在一餐一饭之间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丰饶。这就是台北留给人的味道。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台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的。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一曲清风俊尘，人间至味是青花来到直播间。
1: 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好，刚刚这组画面啊，又有美景又有美食啊，这是看的人垂涎欲滴呀。那么盛夏祁连啊，也是翠草铺野，雪峰龙烟，风光旖旎啊。像这个九号公路啊，是吧，也就像一条绸带一样蜿蜒在祁连山腹地。那么相信大家呢最近也在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啊这个短视频啊。那么俞敏洪呢也是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顾问陈行甲带领东方甄选直播团队，把天境祁连呢作为啊这次青甘文旅直播首站的核心体验点位，沿着九号公路呢实体的啊体验了一下当地的风光、非遗、研学和露营项目。那么也通过实景的直播啊，向全国推介了天境祁连生态、民族文化和文旅产业，赋能海北文旅发展。那么近年来呢，海北州牢牢守住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本底，全力打造九号公路精品旅游环线，串联了鹅堡民俗体验、草原牧场、八一冰川、黑河源星空营地、县城星空夜市等多元的文旅节点，不断完善骑行步道、观景驿站、特色民宿、研学

0: 基地这些配套设施啊，有效地破解了以往这个旅游业态单薄啊、淡季啊、这个淡旺季失衡的一些难题。那么平坦通畅的高原骑行线路，配套了完善的休闲驿站，规范运营的特色夜市，也处处彰显着海北文旅配套升级、业态丰富的全新变化。那么一路骑行而来的俞敏洪团队啊，也频频为祁连日新月异的文旅环境驻足称赞。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那么在29号的时候呢，直播团队首站就奔赴了祁连县鹅堡镇9号大帐，浓郁的藏族歌舞啊轮番上演，一件件精美的非遗手作也是尽显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底蕴。众人呢沉浸式地感受了一下草原的千年传承。那么结束了民俗体验之后呢，又开启了这个首日的高原骑行直播啊。这个直播也是在9号公路开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这个镜头呢是一路的记录了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层叠铺展的壮美画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那么这条9号公路呢，以及鹅堡镇的9号大帐，也推荐给大家，可以是进行一个骑行的目的地啊。当你走进祁连县城，对吧？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星空夜市，街巷里面的高原牛羊肉、本地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一应俱全，像牧民商户啊、各地游客往来熙攘啊，烟火气息啊扑面而来，也是非常的一个有意思的啊，和这个能够达到旅游目的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啊。那我们青海的朋友也比较喜欢浪山啊。走进祁连啊，走进这个鹅堡镇的9号大帐啊，也能满足我们这个浪山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了，你可以边骑行边浪山哈、
1: 啊。
0: 我们一曲清风刚才说，哇哦，熟悉的地方。
1: 那美丽
0: 啊，海北州刚才对你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对不对？
1: 晚上明媚的夜。
0: 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啊走进海北，走进海北四县。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歌曲的同时呢，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人间至味是清欢啊，还有 A 这位朋友只有 A 一个字母哈，还有一曲清风，恭喜三位获得我们今天的电影券啊！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屏截到这一张有你的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

啊，如果说这个场次啊平时人比较少啊，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哦。好，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哈，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同时呢感谢啊这个星灿电影院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啊，然后呢，二三四五七啊，每周一二一三四五七啊，然后下午的2点当中呢，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哈、啊，关注我们，每周的下午2点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见不散哟。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北州啊童宝山的一些话题，还有祁连山的话题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布里昂，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七十九集，
1: 刘思萌的事件发生之后，谭宗明不放心来看安迪，并且给他打预防针，建议他这段时间什么都别说，不给一条争论，那么他们的新闻就无法再做下去，这事儿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社会热点掩盖。而安迪却无所谓地说，没有人身威胁就好，其他该来的来，没什么可隐藏的。其实谭宗明倒不担心安迪的情绪，在工作问题上安迪不大会受精神刺激，只是以前两人合作时，安迪如果遇到不合理待遇，往往会坚持事实，越挫越勇，不期欲碎。可是有些事还真不是能讲道理的，比如在有人自杀的情况下。但既然安迪说了，他知道劝不回。
2: 对了，外面捐款箱里头好像这个捐款不太积极，
1: 拎不清的小财务发起的捐款，据说跟刘思萌同组的有一位掏出了一把硬币捐了，其余的则是不闻不问，全公司最多的据说只捐了200。他们那组吃足刘思萌苦头，连意思意思表现一下都不愿意。我早知道就是这个结果，只是小财务善意提出来了，不便反驳。这个时

0: 候，助理电话打了进来，有财经类记者来采访谭总，是谭总助理筛选下来的人选。安迪看着谭宗明说，记者来了，你走吧，你对外需要公众形象，你撇清。谭宗明愣了一下，打电话给助理问，
1: 喂，为什么自作主张？
0: 听了助理解释的理由，确实有些彼此勾结的媒体朋友的面子没法不给。
1: 行，我知道了。
0: 他虽有些担心，可还是起身走了，将现场交给安迪，工作就是工作。记者跟着助理进来，安迪将桌上的钱收进了抽屉去迎接。你好，我是安迪，我向谭总申请这个出头露脸的机会，请原谅人员调包了，也请原谅我对采访全程录音。记者当然最想采访的就是电脑上那份训斥邮件的主，因为刘家家属都认定刘思萌是被安迪逼死的。记者看着眼前这么一张年轻的脸，虽然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就老道地切入了采访。安迪给记者介绍刘思萌所从事的工作，平时的工作量以及隶属关系，但记者要求评价这件事儿、这个人时，安迪却是拒而不谈。我的任何议论都有误导的嫌疑，还是请您自己判断。
1: 我进来看到办公室空空荡荡，请问跟早上这件事情有关吗？
0: 没有关联，我们的工作时间很弹性，早上9:30到下午3点在场就行，其余时间都是由员工随意调节的，只要晚上8点之前把今天的分析报告交到我的邮箱，一般情况下我10点之前回复。如果对自己的报告有信心，交了报告之后就可以不用理睬我的回复，该干嘛干嘛去。
1: 一般这样的报告需要多少时间完成啊？
0: 我们有固定的格式，每个人完成他今天工作的总结和明天的预测，以他承担的工作范围，如果我来做的话，不到20分钟就可以做完。
1: 哦，可是他太太说，刘先生每天整个晚上都在做报告，抽很多烟，喝很多咖啡，工作强度太大。
0: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以便帮他改进。
1: 我们看到刘先生电脑上用黄色标出的错误不少，请问这样的报告出错率一般是多少？
0: 数字是死的，数据是活的，数据之间彼此关联，我想不出为什么会出错。因此我审阅刘先生的报告总是花不少的时间，必须倒推出他得出那些数据的原因才敢画出黄色，以明确他的思路是错误。同事普遍报告出错率都不高，数据都是关联的，出错有点难度。
1: 那刘先生报告的出错率是多少呢？
0: 我可以给你看已发邮件留底，里面有我给所有的同事报告的所有回复，只要没有错的，邮件主题都是一个 good， 省得他们还费时间打开邮件。我们来让事实说话吧。记者立马取笔统计，等20天的统计数据出来，连记者看向安迪的眼神都充满了怜悯，经常是一夜打回2-3次，难怪刘太太说他先生工作强度太大。
1: 你们曾提出让他辞职吗？
0: 我刚接任不久，我并没有提出，他是由前任安排在那个位置上的。
1: 那为什么不提出呢？
0: 因为他看上去非常努力，非常辛苦。
1: 他自己为什么没有提出辞职呢？看报告错误率，他应该不胜任这项工作。
0: 对，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请您发掘下去。记者问到这儿，只会拿眼睛看着安迪，答案早就明明白白了，做财经的还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安迪便提出去看一看刘思萌工作的地方，等一圈走下来，安迪就对记者说，好了，就是这些了，需要我开车送您回去吗？记者有些恍惚。
1: 我有车，谢谢。
0: 请问这个采访什么时候可以见报？我希望第一时间拜读。
1: 我怀疑这事儿没有见报的可能，这件事的真相没有新闻价值。
0: 现实很残忍。每天大事层出不穷，即使是一个人的自杀，都无法构成新闻价值。
1: 现实对活人更残忍。根据对死者家属单方面采访写出的晚报新闻，网络已经把你塑造成一个女魔头形象了。
0: 对，晚报的采访才有噱头。
1: 好，
0: 安
1: 那
0: 迪
1: 我就
0: 很
1: 先这
0: 是
1: 样。
0: 无奈，
1: 再见，安迪小姐。
0: 送走记者，他还有大把的时间工作，才到和关雎尔约吃晚饭的时间。但接下来他根本就无法工作了，关切的电话四面八方的打来，因为晚报送到订报户手上了，而有人这个时间稍微有空浏览一下报纸，就传播八卦了。安迪更加无奈，预计今晚派对上他也会被蜂拥而至的类似的问题淹没。安迪真是希望刚才那位记者的采访能够登报，能够呈现事实，可是这样的事实没有新闻价值，这就是现实。连樊胜美也在上班时间偷偷从网络上看到网友对安迪的鞭挞，第一时间来电话安慰安迪。对于同行的慰问，安迪都是表示一下对死者的同情和惋惜，也表示他很难过，希望能如何如何之类的外交辞令。等樊胜美来电，安迪才摘下假面，叹了一声气，说出了实话。樊小妹，其实我本来很为这件事情难过，也很内疚。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市面上只有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没有完整的真相，也没有人愿意发掘真相，越传越离谱。现在听到我耳朵里的已经有3种传闻版本了，而且都言之凿凿，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我十恶不赦。我刚刚隐隐约约地想到，事实是第4个版本，可是人们未必相信。连业内人士都能传出3种版本，还怎么能要求外行人的传闻啊？唉，没有办法，安迪，人们都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网络上还有你的照片上传，我建议你啊。这几天千万别到公众场合单独行走，也不要上网。网上有些言论真的很闹心。不上网我做得到，不去公众场合，我真的做不到。今天晚上就有活动要参加，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哎呀，这还真难说。有人啊，网上说了，网下动作。我让王柏川腾出这几天晚上的应酬，让他做你保镖。啊，这个不用，非常感谢。我让老谭给我派保镖吧。上班时间，樊胜美不便多说，安慰几句就结束了通话。他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灭火。老话说“见血三分亏”，何况已经死人了呢？那么造成别人死亡的人，当然是恶贯满盈。关雎尔专心上班，直到进入饭店，看见安迪身边有强壮的男子陪伴，并听安迪解释原因之后，才知道这顿饭来之不易。而吃饭过程中，大家都留意到有一个陌生人对着安迪举手机拍照，安迪只是看了那人一眼，阻止保镖行动。安迪本来想跟关雎尔谈心，为关雎尔宽解。可是眼下众目睽睽，他还怎么说话呢？只能随便聊几句，吃完饭跟老谭打个招呼，索性不去酒会了，直接回家关门大吉。樊胜美回到家里，便拉着正吃晚饭的邱莹莹一起来到2201。他俩见到沙发面前茶几上放着打开的电脑，便知道安迪正在工作。邱莹莹大大咧咧地坐下就问："安迪，要不要给魏兄打个电话呀？"樊胜美想阻止都来不及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安迪叹气说："不打，不给机会。"才说完，安迪手机响了， 他反射性地往沙发里钻。啊，别是说曹操就曹操到。邱莹莹帮安迪一看，笑了。
2: 是区区的赵医生。
0: 安迪这才松了一口气，拿起电话，赵医生在那头就说：
3: 喂，安迪，我看到网络上的传闻了，你还好吗？
0: 没有敢上网看，其他不受影响，你也请别传达那些传言。
3: 拥有丰富经验的黑心医生建议你龟缩几天，装几天孙子，事情很快就能过去。
0: 你应该指责我丧尽天良。
1: 哎，作为一个见惯了生老病死甚至横死的冷静人，只要反正一下就知道网络传言不可能不可信。你那儿不是集中营，你们那儿工作的人也都不是无知小儿，做不下去可以辞职，你哪有本事迫害到家呀。行了，放松点吧啊！如果需要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个心理医生，再说了，本人也曾经看过几本心理学的书，现在就可以给你提供免费咨询。
0: 这事儿就像高速公路上以正常速度撞到违规横穿高速路的行人，虽然明知自己无过错，可是心里不好受。
1: 安迪，你是个理智的人，这种事情呢，只能靠你自己不断催眠自己，与你无关，与你无关，与你无关，知道吗？
0: 樊胜美听到这儿，想到安迪这几天本来就因为和魏兄分手情绪低落，听邱莹莹讲还独自酗酒，如今真不知该是雪上加霜还是分散对魏兄的注意力。樊胜美怀疑理智的人反而不容易混淆感受，结果应该是雪上加霜。樊胜美不知道的是，不久前还有安迪外公何云礼的死亡。邱莹莹这才忽然想起，她答应保管安迪的那些酒，等安迪打完电话，她就动手去搬酒。反而樊胜美说：
2: 哎，今天破例喝几口吧，喝了早点睡觉。
0: 邱莹莹又觉得樊胜美说的对，
2: 哦，行，那我去拿鱼片干还有牛肉干过来，我今天收到了好多，是英琴送的。
0: 安迪看一看酒瓶，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2: 不喝，我会克制的。
0: 樊胜美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克制不是好东西，可是也无法多劝。看邱莹莹抱一箱酒出去，拿两袋零食回来，她便问邱莹莹究竟和英琴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一问，邱莹莹就激动开了，跟两位邻居详细地说英琴这个人。虽然他和英琴也就通了几个电话，见面都没几分钟，可是邱莹莹一张嘴那就是滔滔不绝。安迪一边看同事发来的电邮，一边听邱莹莹吹牛，只觉得头疼欲裂，疲倦异常。终于第一次他没看完电邮就将笔记本电脑关了，跟樊胜美说累了想睡觉。樊胜美毫不犹豫地说：
2: 我打地铺陪你，你放心，安迪，我不会靠近你的。
0: 真的需要，我有点怕。邱莹莹和樊胜美都以为安迪怕鬼，却不知安迪怕自己情绪波动之下做出精神失常的事情来。安迪没敢说明，只将老谭的电话号码交给樊胜美，洗了一把脸，自己先在卧室打了地铺，让邱莹莹和樊胜美睡床上。等关雎尔收到消息洗漱后，也来到2201作陪，见安迪已经趴在枕头上睡着了。三个人挤在安迪宽大的床上，邱莹莹悄悄问关雎尔：
4: 关关，你知道鬼怕什么吗？
0: 樊胜美轻斥：
4: 大晚上的别瞎说。
0: 关雎尔虽然外强中干地说没有鬼，可是心里寒颤颤的，不由自主地往中间樊胜美的方向挤。邱莹莹也挤到樊胜美的身边，三个女孩挤在一起，嘴巴说着不怕不怕，却怎么都睡不着了。 反而当事人安迪却睡得安安稳稳。
5: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5: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5: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满超，问候各位。到此为止呢，咱们欢乐颂第一季有声小说就全部为大家播送完了。听结尾大家就明显的能够知道这个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关注电视剧版的朋友们呢也都知道，今年的九月份第二季将会开拍。那九月份才开拍，那就意味着大概一年之后会跟大家见面。而在等待电视剧档期的这段时间里呢，我们有声版欢乐颂也将做出一个精心周密的筹划与布置。第二季欢乐颂有声版，我们决定用五位女演播人来诠释安迪、曲筱绡、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尔他们五个。那这五个女主播都会是谁呢？不如我们发起一次网络投票好了。其实我经常合作这几位，大家也都能指名道姓的说出来嘛，对吧？你看，程亚、洛如飞，又名乔薇薇，杨静、张倩、刘笑瑜、张丽敏、小曾，还是马海燕，究竟是哪五个女演播人会在第二季以一个群口的方式跟大家亮相见面呢？你们来投个票吧。投票方式，搜索微博，新浪微博李满超，在我的微博下面留言，说出你希望由哪位女演播人来诠释哪个剧中角色。想想这场面还真是热闹啊。之所以想到热闹这个词，其实之前有听友给我发过私信说，很久没有像第三种爱情的那个制作班底一样的热闹了。其实我想跟大家传递的是什么呢？男女对播，两个人，一男一女，我们央广这个制作班底出了个一男一女对播，足够给大家呈现一个一堆人的感觉。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由一堆人来诠释呢，那就更是一堆人的感觉了。我也想不到什么更好的描述。之前很多很多朋友跟我说，满超，广播版的第三种爱情完爆电视版、电影版第三种爱情，谢谢。试问谁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啊，本来就是我们完胜的嘛，对不对？那么电视剧《欢乐颂》拍得非常好，非常棒，我每天晚上必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电视剧。那么我们希望第二季《欢乐颂》的有声版、广播版能够跟电视剧版《欢乐颂》一比高低。哎，对，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欢乐颂》能够如此热播呢？比一些个同步正在上映的婚恋、言情电视剧还要热门呢？因为它里面涉及的职场元素、都市奋斗，这个就覆盖了更多更多的人。你可能没有身处在爱恋之中，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处在职场当中。甭管在这个食物链中是高层、顶层、中层还是地下层，大家都逃不开这个。所以这个剧的关注度非常高，就这个剧的剧情而产生的讨论也非常非常多。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这位网友叫 Dear Night Wang， 翻译过来就是亲爱的夜王。我这个英译汉也真是体育老师教的。他说喜欢小秋和英琴这种散发人间烟火气息并温馨气息和腊肉气息的小互动。安迪的一句话，上班只是挣钱，不要寄托太多的感情和理想在上面，这句话让他觉得醍醐灌顶。他说我呆坐在电脑前， 突然什么想不通的我都豁然开朗了，一个灯泡突然闪。

亮了哈。16，他说，没有人会一直记得你做错的事，因为你没那么重要。别把同事当亲戚朋友，只有等成了前同事才有可能。在向领导提出问题的时候，自己要知道答案，因为他可能会反问回来。公司不是你家，就算你是行政总监，也不用什么都管。以上真知灼见都是同一个老家伙老前辈告诉他的。明月夜舞，他也对无能刘思萌跳楼事件阐述了他的观点。明知自己的工作效果达不到基本及格线，还连累同事，有知无耻，把自己的生活压力转嫁到公司上面。顺便说一下，这样的人可能是出120%的力了，可是他没能力，偏要拿跟其他胜任者一样的薪水，怎能不讨人嫌呢？作者阿奈对此的回复是，看到今天的一些评论之后，终于发现我欢乐颂不是小白文了，他表示很欣慰呀。在录制有声小说联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一点，如果咱们的听友对故事情节或者故事当中某个角色阐述非常好的评论，那么这些评论的内容其实是可以拿来做到我们节目里面当素材的。哎，说不定第二季的时候，咱们这个节目就可以这样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这是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六集，抗木易斋的剥火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的北大二院旧址里，有一间特别的书屋，叫做抗木易斋。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喜欢将自己的书房称作是斋，这一文雅习惯影响至今。但如果说在近代中国，有一斋自诞生之日起就深刻改变了一个国家，影响甚至持续到100年后的今天，那他非李大钊在1920年创办的抗木易斋莫属。抗木易是德文翻译而来，意为共产主义。抗木易斋即为共产主义士。从名字上看，抗木易斋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与成立本身的目的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期。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分子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因研究会发起者和会员大多是北大学生及旁听生，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校长蔡元培同意，北大在第二院西斋为研究会拨了2间房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室内墙壁正中挂着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着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坚有北方强。上联出自陈独秀，他认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下联出自李大钊，意思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南北同志要团结互助，同心一德。屋内还有两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墙的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真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抗木易斋与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较为隐蔽。
1: 今天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了。德语里共产主义的音译是抗木易，为了这个特殊的纪念意义，我决定将这里命名为抗木易斋，你们看怎么样啊？
2: 抗木易斋既有内涵意义，又同中文意境，好，就叫抗木易斋。
1: 我还特地写了一副对联，罗章龙、高君宇，请你们帮忙挂上。
2: 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坚有北方强。先生这是向我们表达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以及和陈先生相约建党的宏图啊。
1: 没错。希望我们都能够以这副对联为戒，积极投身革命工作。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文一本很少，我们各位可以搜集资料、翻译文稿， 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和经验，这将会为我们未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3: 李教授，我们下一步的革命事业是什么呀？
1: 邓中夏同学，罗章龙同学，高君宇、黄日葵，哈，我就不一一叫出你们的名字了，请大家先做好手头的工作，马上我们下一步的革命事业就要见分晓了。
0: 抗幕一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工作室，也是研究会办公室。在抗幕一斋，李大钊组织会员搜集、整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但他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仅限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既邀请名家来讲座，也走进民众中去宣讲。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组织了德语、俄语、英语、法语、日语等几个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翻译出版了四五十种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震撼十日记》《资本论》等书的全部或部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回忆，他第一次进京时，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地搜集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他曾经讲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之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

0: 哈哈哈哈哈！李先生，我们也有一年没见了，黑了，瘦了，还是那么有精神。第二次来北京了，就是北京最冷的时候，生活还习惯吧？谢谢李先生关心，上次来北京啊，学了句北方话，哦，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获利装，哇，获利装着嘞！
2: 好，有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哎，
0: 润之，喝水。好，谢谢先生。你办的《湘江评论》，我看了。你上回说要回湖南结社办报，搞社会实践，没有食言。
3: 可惜啊，《湘江评论》，我这一年在湖南经历的事。
0: 比过去三五年的体会都要深刻。我感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李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向你请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哦，现在你也信仰马克思主义了？是啊，去年我在你手下工作的时候，深受你的启发。虽然你知道我无老髓，从岁数上来讲是兄长。 但是从思想上来讲，你就是我的导师。我现在越发觉得，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俄国那样的彻底革命，就是中国唯一的去路。只是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嘞？

0: 看来你现在也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来，润之，你看我们翻译小组最近在做什么。这是我们最近翻译的书稿，你先看看。
1: 根尘堂宣言，
0: 这篇还是摘译，还没有翻完，不过全本也快了。这本书将来会改变世界。
1: 太好了，根尘堂。李先生，我们中国也会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吗？全国的革命需要一个巨型股啊。
0: 是，我们的确应该尽快成立一个政党，未来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会有所依托。
2: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大约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名发起人中，大多都加入党组织。可以说，从抗木易斋的2间小屋开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也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序章。
3: 啊，这香山上的景色和空气就是好啊。哎，张胜福老师，张国焘同学，你们说是不是啊？
4: 哎，先生自从能在课堂上公开传授马克思主义，比之前忙了许多啊。为何今天有雅兴带我们学生来爬山呢？
3: 也是顺道。熊希龄先生日前在这里创办了香山慈幼院，我是评议员。香山慈幼院收养的呀，都是灾民子女和贫困子弟。我带你们来啊，就是想让你们看看这些孩子的生活。我们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在学堂，还是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要让更多的中国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4: 嗯，李教授，我听湖南的同学说，毛润之回到湖南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觉悟社的周恩来呢准备到欧洲勤工俭学，我们留在北京的同学啊也不能被他们落下，一定跟随先生好好的研究救国之道啊。
3: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心向革命，都是革命需要的人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上就要建立了，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4: 李大钊教授，我刚从上海回来，陈独秀先生也在筹划成立党组织。
5: 对啊，陈独秀先生还写信给我，让我问您党派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哎，
3: 自从俄国的维京斯基来华介绍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之后，我越发觉得我们中国也应该尽快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啊，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政党。这个政党的名字就叫做中国共产党。
4: 中国共产党？
5: 共产党？
3: 没错，就叫共产党。
4: 这个名字好啊。
5: 是啊。
3: 哎，你们快看，香山日出，
5: 真灿烂啊。
3: 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必然向着香山上的日出充满光明。
2: 在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积极派会员深入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发展工人加入研究会，并组织他们发动工人运动。到1923年二七大罢工前，研究会已经拥有250至300人，其中有25人是工人，且大多是铁路工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逐步发展成党的外围组织，成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紧密联系的一个社会政治团体。 1922年10月底，唐山开滦五矿的工人发起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派会员王仲一参与组织唐山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任总指挥部领导成员。研究会还在晨报刊登启事，声援罢工，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援助罢工工人，并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通电全国发动募捐支持罢工工人。1926年初开始，掌控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与直系军阀吴佩孚互相勾结对抗国民革命。5月，双方公开宣布合作讨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大肆镇压革命活动。4月，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北京被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北大许多进步师生被迫南下或躲藏起来，许多进步社团此时也都无法公开活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不再有公开活动的报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创立到结束，前后达7年之久，其会员之众，来源之广，都是当时北大其他社团无法比的。据担任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记的罗章龙回忆，研究会绝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全国各地分别担任党团领导工作，或参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引领广大青年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起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建，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百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七集，北方的红星，长辛店。20世纪初，一辆火车从长辛店火车站驶出。1901年，修建卢堡铁路、卢沟桥至保定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将义和团运动中未被毁坏的机械设备迁到长辛店三合庄，建起了长辛店铁路机场，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二七厂前身。作为卢汉铁路、卢津铁路的交汇点，加上为了修建卢汉铁路建设的一系列工厂，以及长辛店地区完善的商业体系，使长辛店地区聚集了大量产业工人。北京最早一批产业工人也在这里孕育而生。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铁路工人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群体，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长辛店地处交通要道，开风气之先，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厂区之一，很早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之后，决定与工人群体加强联系。由于长辛店基础较好，李大钊派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来此开展工作，与当地工人建立了最初的联系。在与长辛店工人的接触中，北京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正式建立后，联合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一项既定的革命策略。为了实践这种思想，共产党人在长辛店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将其作为一个固定的基地进行长期的经营。
1: 李大钊先生，自从咱们北平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来，果然气象一新。这是我收到的书信，您瞧，天津、济南等地都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了。
2: 是啊，邓中夏同学，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事件开启了民智，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农民，都开始思考中国该往哪儿走了。而俄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这马克思主义啊，就是救国良方。我们党的工作在全国发展得这么快，说明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啊。
1: 李大钊先生，我听说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等人还组织天津的学务社、少年中国学会、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还有人道社，要进行社团改造联合呢。
2: 社团改造联合是件大好事啊，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才能团结一致。主义不明，不足以使各团体进一步团结联合。
3: 李大钊先生，我还想请您具体说说这个社团改造联合的工作应该如何展开啊？
2: 所谓联合，就是要联合在赤旗下面，目的是为了解放劳工，也就是让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0: 邓中夏同学，我希望你和同学们能带领大家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我在文章里也说了，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1: 李大钊先生，您说的太好了。不过，您说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的能让我们工人和农民当家做主？
0: 当然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不正是在做调查和研究，看看我们的工农运动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路吗？
2: 李大钊先生，这位客人是谁啊？您还没给我介绍呢。
0: 哈哈哈，邓中夏同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长辛店铁路机械厂的工人史文斌。
1: 你好，这位大学生就是邓中夏吧？我是长辛店铁路机厂铆工厂铁匠史文斌。
2: 啊，我记得您，您也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不对？
1: 是，我带领100多名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和游行。不过我们的规模不能跟你们这些大学生比啊。
0: 邓中夏同学，这就是我给你找的帮手。长辛店的工人基础好，你们二人可以先从那里着手，开展工人运动。
1: 嗯嗯。
3: 前头唱戏呢，快去看热闹。
4: 真的呀？哎，走走走。
2: 史文斌，真有你的，竟然想出这招吸引工人们过来听演讲。
1: 工人们都爱看热闹，只要吸引来了，李先生说的那个先进的理念就有人听了。我看现在人不少了，咱们开始演讲吧。啊
3: 啊，怎么刚放一会儿就不放了？干了一天活就图这点乐，没劲。啊，走走走，还不如回去歇会儿。
2: 哎哎，你们别走啊。
1: 啊，对啊，各位工友朋友们，我们现在有些话要跟你们说。
3: 谁要听你们讲话？
4: 就是
3: 我们要听戏，你们说的能有人家唱的好听啊？
1: 我们要说的是关系到我们工人们切身利益的大事儿。
3: 石铁匠，什么大事儿啊？你要给我们涨工钱啊？
1: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劳工当家做主的大事儿。
3: 哎，算了吧，咱们就是给人干活的，当家做主那是东家的事儿。你快算了吧，你个铁匠做什么春秋大梦啊？你那个戏还放不放啊？不放我们可走了。哎，
1: 你们听大学生说完我们再放曲子行不行？
3: 不行，他们都是洋学生，他们上学的时候不管怎么瞎折腾，一毕业当官能挣10块大洋，听他们吆喝给我们铜板吗？
4: 就是我们这累一天一个月才挣几块钱啊。石文斌，你一个铁匠认识几个字啊？你跟他们瞎凑啥热闹？
3: 对啊，
5: 就是
3: 就是。
5: 王军，我们走了。
3: 走了走了
4: 走走走。
2: 等等等一下，我给大家放，大家上了一天工都辛苦了，给大家放一曲京剧，大家乐呵乐呵。
3: 就是啊，
5: 对啊，就是啊，就行了。
1: 邓中夏同学，你这光放戏曲，这演讲怎么办啊？
2: 看来我们还是得另想法子。

0: 说了，这不怪你们。目前我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存在工学界限，所以常规的宣传是很难深入到工人阶级心中的。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除了帮劳工解决生活困难。
2: 我们还要解决工人子弟上学难的问题，知识水平上来了，自然就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好了。您的意思是，教工人们识字读书？这个主意好，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呢？我现在就去办。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与帮助下，1921年1月11日。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办学宗旨是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高尚人格。教材由教员自己编写，工人及其子弟可以免费入学，由学校酌量配发书籍用具。 学校教员主要由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派驻，大部分都有双重身份，既是老师，也是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成员。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最初对学校的规划中，希望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培养工人的共同利益感和。 组织性、纪律性，同时从中选拔既有觉悟又有积极性的骨干工人，实行自我管理，为发动工人运动做准备。教员们还教工人们通过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 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学校里订购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宣传读物，如《劳动周刊》《劳动者》《劳动生》《共产党》等。工人们的眼界得到扩展，阶级意识与群体认同感明显提升。 参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热情被激发。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在长辛店从事基础性的工作，是之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
3: 工人，农民，剥削，
4: 李大钊先生，您来了。瞧，我们长辛店补习学校正在上课呢。
3: 李大钊先生，这里面上课的都是长辛店工人里的积极分子，都是史文斌工友召集的，他在我们办长辛店补习班上出了不少力呢。
0: 我哪出什么力了？不过是吆喝吆喝，真正出力教我们读书写字的是你们这些大学生。我们这些工友们和我一样，因为家里穷，从小没上过几天学，这些日子跟这些大学生们沾了不少光，沾了不少字呢。哈哈，史文斌工友，你说的这一点正是我们办工人补习学校的初衷啊！现在我们的工友们啊还不知道。
3: 工人阶级对国家和民族有多么的重要，工人们只有获得了知识，才能接触到先进的思想，才能认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啊！
4: 李大钊先生说的对，史文斌工友，你不知道，现在在俄国，工人阶级就是老大哥，是当家做主的一把手啊！
3: 李大钊先生，邓中夏同学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工友听到这些话都不敢相信，觉得他就是在安慰我们工人。 我们这些卖力气的劳工，天天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饭，谁拿我们当人看啊？
0: 史文斌工友，你一定要多读书，多识字。马克思主义说过，

0: 资本家永远把工人当机器当工具，剥削工人。但我们工人自己必须要把自己当人看待，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争取做人的权利。
1: 嗯，李大钊教授，这堂课下课了，你也给我们工友们鼓鼓劲儿吧。
0: 好，
1: 工友们，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大钊教授。没想到啊，我们这些卖苦力的也能听到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讲的课了。
0: 工友们，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2: 认识，工人。
0: 没错，你们看，如果把工字和人字竖着写，就组成了一个什么字啊？
2: 天。
0: 没错，是天字。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现在的俄国呀，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是国家的一把手，那可不就是这个国家的天吗？
1: 真的不可能吗？
0: 是啊。
1: 那他们的东家能干嘛？
0: 那些剥削人的资本家已经被工人阶级打倒了，那些工人拥有了工厂，农民分得了田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东家，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
2: 啊，咋可能呢？
1: 就是啊，
2: 咱工人要啥没啥，凭啥就能得到这些呀？
1: 是啊，
0: 的确，一个工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没有办法和资本家抗衡，但是我们这么多工人聚集在一起，就有无穷的力量。我编了一首歌谣，我们一起读一读。五人团结一只虎，
3: 五人团结一只虎，
0: 十人团结一条龙，
3: 十人团结一条龙，
0: 百人团结成泰山，
3: 百人团结成泰山，
0: 谁也搬不动，
3: 谁也搬不动。
4: 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只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第一步。正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所述，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早期共产党人的这种设计最终实现了。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宣布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会成立。至1921年7月，该会已经吸收会员340余人。这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它的成立对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积累工作经验、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具有重要意义。后来，北京早期党组织先后吸收了史文斌、王俊、杨宝坤、康景兴等工人入党，他们成为长辛店地区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在1921年7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做了报告，有近1/3的篇幅谈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共产党月刊称赞长辛店工会办会很有条理，时刻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1921年10月20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组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共产党人通过工人俱乐部这种形式， 帮助工人改善生活待遇，争取各种权利。长辛店模式不但推动着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和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向前发展，而且扩展到铁路领域之外。1923年2月，包括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内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促发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推进剂。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和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

0: 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有军事设施不能拍。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0: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2: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1: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
4: 北京时间1点整，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8: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跪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9: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9: FM 98.9 AM 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来自原唱周深的《大鱼》，这首歌呢是电影《大鱼海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在2016年正式发行，歌曲当中呢有几分的古典美，再加上周深独特的嗓音，使整首歌曲显得更加干净和动人。

云烟成雨是动画片《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发行的。有人说呢是一首好歌成就了一部动画，也有人说是一部好动画成就了一首歌。不论是歌成就了动画，还是动画成就了歌曲，那对于听歌的人来说，看动画能够加深对于歌的理解。听歌能够在看动画的时候渲染情绪，让人呢全身心的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对故事呢也有更深的理解。我是江小白讲述的是一个离别与重逢的故事。那云烟成雨的作词者莫于斯在网易云音乐里的这一首歌的留言就是：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接下来呢，来自一首半吨兄弟翻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啊，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抖音新声，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总能够跨越时间，唱出我们心底最深的故事。

0: 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7: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6: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7: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6: 京剧的用器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7: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6: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11年，融入了多种时尚的音乐元素，也让这首歌更加的温暖和安静，传递着人们对于恋爱的向往。汪苏泷在2010年11月发表专辑《慢慢懂》之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不分手的恋爱》就是这其中的产物之一。汪苏泷呢，在这首歌中继续延续了他最熟悉的风格，而之后在2011年8月发表的专辑《好安静》中收录了这首歌曲。歌曲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等多种时尚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混搭出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说好不哭这首歌呢，是方文山、周杰伦、阿信共同创作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正式发行，通过歌曲传递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仅上线半个小时，销量呢便突破了200万张。说好不哭是一首关于成全与约定的歌曲，以钢琴缓缓诉说这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整首歌以钢琴为主线，弦乐呢编出抒情的场景，营造出了一种爱能够定格在分手时的那一句说好不哭。那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周氏情歌的一贯风格，歌曲旋律非常动听，但是相比周杰伦以往的作品呢，这首歌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流水线作业的感觉。

将故事写成我们，原唱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刘卓、林俊杰合作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9年，打造中国风的歌曲。这是钢琴、古筝、二胡的对话。其实这首歌看着歌名就非常有含义，它是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曲，为这样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博物院做宣传曲，瞬间呢就能够让歌词从小爱升华为大爱，既宣传了故宫的文化底蕴，欢迎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来故宫游览交流。进了门，我们就是家人。不得不说，方文山的词写得真是出神入化。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慢点。
1: 妈，你迟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0: 是。
2: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感谢你曾来过，这首歌呢是由周思涵创作的歌曲，发行在2017年。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我也无法割舍不得，也是唱哭了不少的听众。这首歌呢，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爆全网，以其耳熟能详的旋律和真实触动的歌词，迅速而疯狂地抓住了每个感性的神经。其实啊，这首歌曲突然火了起来，正是歌曲本身的一种情感，与我们每个人的恋情生活密切贴切。也仿佛在诉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一样，每一个人都曾有过深爱的他或者他，但最终呢，也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年轮说来自杨丞琳，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年轮说》呢，让人感到了无比的惊喜，从平静到压抑，到自省到感动，每一句都诠释着杨丞琳的成长过程。制作人陈建奇捕捉到了杨丞琳声音当中的精雕细琢，那从开始平静的过往，娓娓道来，到最后尾音包含的所有的压抑、感动的那一声叹，精致而不失风格的完美，诠释了杨丞琳一路的成长经历。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最后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答案。这首歌呢，于2019年正式发行，旋律激昂，让人心中生出勇气，直面艰难险阻，一瞬间呢，火遍了全网。你的答案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这首歌呢，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在这首歌的歌曲声当中，我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青海长渊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军衔命令。
0: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的辉煌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质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6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 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1: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0: 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200多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日子换到去一小时钟。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全面回顾了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恢宏史诗，深刻揭示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鲜明提出5个必须重大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激荡人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0: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政治责任，强化监测预警预报，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范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切实提高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主动加强与江苏方面沟通衔接，聚焦产业四地建设，不断深化全链条合作，坐实青海基地江苏市场模式，高质量打造东西部协作苏青升级版。会议还听取了第27届青驾会、第25届环青赛等筹备情况，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0: 7月3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领导龚宝扎西出席。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进一步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刻保持解决党独有难题的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学深悟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1: 会议要求，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0: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杨逢春、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总结近青一年来的工作成效。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庆祝党建105周年系列活动，省委组织部部长亲自审定活动方案，提出工作要求。活动以“争做原青生命树”为主题，90余名原青干部人才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通过参观红色旧址、主题演讲、读书班等形式，重温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为扎实推进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6月27号组织原青干部人才到省纪委、监委留置中心开展警示教育，进一步强化党性观念和廉洁底线，以过硬思想作风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展现良好形象。
0: 聆听讲话精神，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心，接续奋斗。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省委组织部原青办统一部署，分层推进，组织在海北州参加系列活动的原青人才全程。

0: 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聆听重要讲话。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市原青指挥部、省直管理组组织在市州省直单位任职的原青干部人才收看直播，确保所有同志第一时间聆听学习。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凝练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阐明新征程使命任务，高屋建瓴，内涵深邃，为新时代对口支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清满一年，从最初的适应高原到如今的扎根高原，总书记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原青的初心。大家纷纷表示，建党105周年之际，也是近清任职年满之时，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坚定初心、接续奋斗的嘱托，始终坚持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传承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立足原青岗位职责，接续深耕，久久为功，用心用情用力打好新时代原青答卷，以实实在在的原青成效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担当。
0: 追寻红色足迹，在精神洗礼中筑牢信仰，淬炼初心。7月1号上午，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实地参观时代楷模纪念馆和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在时代楷模纪念馆，大家驻足凝视一幅幅珍贵照片，一件件朴素遗物，深刻感悟这位牧民省长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大家认真聆听两弹一星研制历程的艰辛故事，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鲜红的党旗下，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金银滩草原上，在金银滩草原上空久久回荡。
1: 当晚，全体原青干部人才统一前往西海影剧院，集体观看红色题材舞剧《那时金银花开》，剧目生动再现了草原群众无私迁徙、默默奉献，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动人篇章，让全体原青干部人才接受了一场沉浸式的红色精神洗礼。
0: 原青干部一致表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将以此次红色研学为契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扎根高原，实干奉献，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讲述原青故事，在主题演讲中激发力量，勇毅争先。7月1号下午，争做原青生命树主题演讲比赛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举行。15名选手结合自身原青工作经验、基层服务故事、岗位践行感悟，用真挚的情感讲述了一个个扎根高原、实干奉献的感人故事。
0: 从手把手传授超声技术的基层医院医生，到告别襁褓中女儿奔赴高原的牧区校长，从把草原风光融入英语课堂的原青教师，到带领学校斩获国际赛事奖项的执教领路人，每一位选手的讲述都真挚动人，每一份坚守都令人肃然起敬。15个故事，15份坚守，生动诠释了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原青精神。
1: 演讲比赛结束后，现场为原青干部人才乒乓球代表队举行了简朴热烈的颁奖仪式，表彰他们在第19届省运会上取得团队4等奖的优异成绩，激励全体原青干部人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
0: 正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参加培训的学员观众说道，15个人15种经历，却说着同一种扎根，没有宏大的口号，全是具体的故事，但恰恰是这些细碎让他真切感受到了原青人的赤诚与担当。走出会场，心里只剩下一个感觉，这群人真是把根扎进了土里了。
1: 共谋履职举措，在联席会和读书班中凝聚共识，聚力实干。7月2号上午，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第4次联席会议召开，原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主持会议，各省市原青领队、省直管理组组长、专项组组长参加会议，听取了各原青团队近期工作开展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明确了下半年重点工作。总领队充分肯定了近期的工作成效，要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及省领导同志指示批示要求，扎实做好我为青海带好物、中小学研学活动、期满一年专题调研等重点工作，相互借鉴， 持续发力，不断推动援青工作提质增效。
0: 在市州任职的中央单位援青干部人才主题读书班同步举办，读书班上大家集中观看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相关文章。八名援青干部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分享经验，交流感悟，畅谈思考。一面援青心墙上写满了同志们的真实情感，有的讲到愿以躬身之姿在雪域书写国之大者，在高原栽下援青生命树，有的讲到这个七一在缙云滩与援友们共同度过毕生难忘。大家表示要以十五五开局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央单位援青干部优势，走在前做表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援青力量。
1: 广大援青干部人才将把此次活动激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继续奋斗的强大动力，以初心为根，以实干为业，以奉献为业，在青海这片高原大地上续写对口支援的崭新篇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七月三号傍晚，西宁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西餐厅灯火温润，香气四溢。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首场重磅活动青海家宴品鉴活动温情开席，来自澳门葡语国家驻华机构、中央企业以及演艺界嘉宾围坐一堂，在一碗一味、一蔬一肉间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风味之约，拉开为期四天青澳携手连通葡语世界交流盛会的序幕。
1: 作为本次文化周的开篇重头戏，青海家宴品鉴会以美食为情感纽带，精心搭配适配国际嘉宾的特色菜品，凉拌鹿角菜、沙葱炒鸡蛋、青海三烧、炕锅羊排、炕锅土豆、青海拉面轮番上桌，每道菜品都配有英文对照译名，让远道而来的海外宾客无障碍沉浸式感受高原饮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用餐氛围中拉近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的距离，为后续产业洽谈、文化展演、投资对接凝聚民心相通的基础。
0: 十八时许，宾客陆续入场，浓郁的高原食材香气扑面而来，餐盘错落摆放，烤羊排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龙阳峡三文鱼切片在冰盘上晶莹剔透，蕨麻颗粒饱满泛着油光，不少客商则围在青海拉面的档口前，举着手机录下拉面师傅深拉揉拽的全过程，互相交流着初次品尝高原美食的新奇感受。
1: 作为此次活动的官方接待酒店，西宁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餐饮负责部负责人高威穿梭在席间，细致地观察着外宾的反应。我们全程深度参与青海家宴国际菜式的研发与制作，还投入青海家宴服务总体指南团队标准编制工作。高威告诉记者，席间深挖牦牛肉、藏羊肉、蕨麻、枸杞、高原藜麦等本土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结合国际餐饮审美创新菜品呈现，现场还增设拉面匠人技艺展演，全方位展现高原饮食魅力，并将持续深化青海食材供应链合作，依托自身连锁品牌渠道网络，推动更多优质高原食材走出青海，走向全球市场。
0: 餐桌的一侧，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的主持人正在品尝着藏羊排，一口下去他便竖起大拇指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吃青海家宴，太特别了。他刚放下背包就循着香味直奔牦牛肉和羊肉的档口，他说肉质非常好，口感特别棒，还有这边的蕨麻尝起来非常新奇。在他看来，这顿晚餐更像是一场高原生态的启蒙课，让他对接下来几日的青海之行充满憧憬。
1: 邻座澳门歌手罗家豪吃得津津有味，这里的牛肉软嫩入味，香料风味与澳门截然不同，却格外的合我口味。他连连夸赞牦牛酸奶奶香浓郁，口感惊艳。如果澳门朋友问我青海之行，我一定会强烈推荐大家来这里品尝地道的高原美食，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0: 在不远处，几内亚比绍驻派驻的代表夏德捧着青稞饼对桌盘里的炕锅羊排赞口不绝，他说羊肉风味太契合他的口味了，这是他第一次到访西宁，气候温润热情的当地人都让他心生好感。他表示他一定会再来青海， 更重要的是，此次参会它将推动几内亚比绍与青海搭建稳定经贸合作纽带，持续开展双向的商贸交流。
1: 宴席过半，气氛呢愈加热烈。来自佛得角的驻派代表米格尔同样感触颇深，他细细品尝沙葱炒鸡蛋、炕锅羊排等特色菜肴，不停称赞菜品风味绝佳。他表示，我们国家是岛国，日常餐饮以海鲜为主，很少食用牛羊肉，和青海的餐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这里的肉类烹饪手法独具特色，味道十分出众。群山环绕的高原风光，行云流水的拉面表演让他备受震撼。他表示会向亲友客商大力推介青海，后续也计划走遍青海的山山水水，深度感受高原独特魅力。
0: 一场烟火家宴，几道特色佳肴，拉面匠人现场展演非遗饮食技艺，连通万里普与山海。没有严肃刻板的会场宣讲，只有美食相伴的真诚交流。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贸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尚龙讲解了青海家宴品牌背后的产业逻辑。他表示，举办这场品鉴会，精心制定了专属宴席，核心就是以特色菜品、传统饮食技艺为窗口，向澳门、葡语国家客商直观展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拓宽青海好物的外销渠道。
1: 青海家宴是省委省政府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要抓手，是立足青海世界级生态资源禀赋，倾力打造高原特色餐饮金字招牌。2025年自湘江启程以来，一路走过澳门、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已累计举办宣传推广活动23场，品牌之根扎根高原，延伸海外。
0: 夜幕降临，青海家宴在欢声笑语中步入了尾声。窗外，夏都西宁华灯初上，这场以食为媒的聚会已然为青澳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搅动了一池春水。省商务厅将以家宴品牌管理办法为制度根基，以首批授权企业为产业矩阵，推动青海家宴走进国家部委、央企、原青省份，走向世界。以宴为媒融情，以宴为链兴业，以宴聚力惠民，让青海家宴、青海好物走上世界餐桌，让多民族的饮食智慧成为讲好青海故事最生动的金名片。
1: 而这场品鉴会也以一盘盘独具的高原风味、一段行云流水的拉面技艺展演，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温情桥梁，让远道而来的客商读懂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产业潜力，为后续多领域对接洽谈埋下合作伏笔。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主称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0: 团结，
1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内容。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山生态牧场2026青海门源第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门源旅游黄金季正式开启。
1: 活动现场，本土歌曲串烧、民族舞蹈、器乐合奏、趣味魔术轮番登场，高亢的民歌、动感的乐队演奏、独特的特色花儿以及华热藏族服饰舞蹈，充分展现了门源的地域风情和民族文化。整场演出紧扣地方特色，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精彩节目赢得了现场的阵阵喝彩。
0: 自2000年举办首届油菜花节以来，门源县已连续举办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持续擦亮全球十大绝美花海金字招牌，连续五年获评中国最美县域，2026年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创新打造红山1314观景台等，推出花海骑行、赛马大会、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文旅活动，承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等高水平体育赛事，实现夏赏花海、冬玩冰雪、四季旅游全覆盖。2025年盛花期，门源县接待游客是119.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5.7亿元。
1: 7月3号，记者从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发布的一组数字中了解到，在对第24届环青赛现场观众和媒体观众的调查中发现，对比其他同类赛事，88.13%的现场观众和86.81%的媒体观众更加喜欢观看环青赛。可以看出，历经24年的沉淀与积累，环青赛已具备了显著的品牌竞争力。
0: 第24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评估报告显示，在第24届环青赛全部举办城市中，举办地居民对环青赛的认识

0: 为环青赛赛事的认知度较高，认可其所带动的经济活力、文化传播、城市形象以及社会凝聚力的提升效果。
1: 报告显示，环青赛具有较高的国内外影响力，说明环青赛的赛事品牌质量感知达到了较高水平。环青赛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观众能从赛事广告、赛事文化、赛事项目等方面联想到体育赛事。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观众表示看到骑行爱好者或者是自行车广告之后会联想到环青赛，提到环青赛时呢，会想到其独特的赛事文化，在骑行时或者是看到他人骑行时呢，也会联想到环青赛。
0: 经过25年的沉淀积累，环青赛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忠实观众。调查显示，超过90%的现场观众和媒体观众对第25届环青赛充满期待，愿前往现场观看，愿意在社交媒体发布赛事内容，会与他人讨论环青赛或分享观赛感受。
1: 同时，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金色花海大舞台直播活动，海晏县的无人机表演，冈察县的锅庄舞表演，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非遗文创展演等，都给参赛车手、观众、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业内人士认为，通过赛事的吸引力，环青赛成功将农业、体育、文化、旅游和商业紧密结合，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产业链。这种以赛事促旅、以赛事以旅兴赛的发展模式，不仅提高了青海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乡村振兴和产业升级开辟了新路径，充分证明了体育赛事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0: 除了观众的感受，参赛车队也对赛事的组织保障、赛段的设计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其中，运动员对赛事体验满意度最高，表示愿意继续参加第25届环青赛。参赛车队对赛事沿途风光大为赞赏，特别对门源至祁连赛段、冈察至共和赛段、共和至海晏赛段极为肯定。参赛车手表示，这些赛段不仅展现了青海的自然风光，还体现了赛事组织者在路线规划上的用心和专业。参赛车队不仅能够在高海拔地区感受速度与激情，还能够观赏到沿赛的赛段的沿途自然、人文奇观，这正是环青赛积极向环法等百年赛事看齐的显著成果。
1: 7月3号，青海省药品检察员实训基地授牌仪式在青海鲁抗大地药品有限公司举行。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远大碑林青海药业有限公司、国药控股青海有限公司4家药企获训实训基地牌匾并正式投用，标志着青海药品监管队伍能力提升步入标准化、常态化发展新阶段，为全省药监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建设夯实基础。
0: 药品检察员是守护群众用药安全、赋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实训基地建设是夯实药监根基、着眼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提升监管队伍专业能力、树立药监良好形象的关键抓手。基地将立足实战导向，精准对接药品监管一线需求，围绕日常检查、风险排查、案件处置中的问题开展精准实训，让培训贴合实战、贴合实务、贴合实效。
1: 新基地实训基地软硬件设备齐全，功能分区清晰，课程紧扣监管实操，有效破解了以往药监培训学用脱节、实操薄弱的难题，真正实现以训促学、以练促干，持续为青海药品监管事业培育高质量专业人才。授牌企业表示，将全面开放生产实训场景，全力配合检察员培育工作，持续优化质量监管体系，以高质量生产管理助力行业规范发展。
0: 昆仑文脉邂逅数字光影，《山海经》走出古籍画卷。作为西海2261合欢文化大集的重点文旅项目，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将于7月9号在青海美术馆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传统文脉与现代科技交融的文化盛宴。
1: 本次展览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展览深挖《山海经》与青海昆仑文脉的深厚关联， 创新打造及科普历史、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展于一体的多元文化

0: 展示平台，全方位活化上古神话资源。
1: 展览设置四大主题板块，16个分展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历史科普板块结合昆仑神话造像、上古神奇光影装置、古籍复刻及噶日唐秦刻石史料等内容，梳理昆仑文化渊源与《山海经》的传播价值。艺术展陈板块依托西周岁宫许拓片、古法竹编织的灯笼以及传统赋能艺术上古神话新生。数字互动板块运用全息光影、动态投影等数字技术，打造四象神兽光影空间、神兽动态投影、九尾玄狐伏幻境等场景，让古籍文字画卷立体可感。趣味参与板块设有儿童绘画投屏、国内首个《山海经》主题大型 VR 体验项目、配套文创集章打卡、特色周边体验等互动内容，趣味性、体验感十足。
0: 此次展览立足暑期文化市场需求，深度融合河湟文化大集，以静态展陈为基础，数字科技为亮点，推动厚重的昆仑文化具象化、年轻化、大众化，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优质文化产品。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的10月下旬，诚邀广大游客溯源昆仑文脉，领略《山海经》的文化独特魅力。
1: 7月2号，青海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送清凉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旨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
0: 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夏天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存在的生产性、热能源高温作业场景的从业人员，以送清凉物资、送政策宣传、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权为主要内容，广泛开展送清凉活动，切实将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传递到职工心坎上，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筑起清凉屏障。
1: 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送清凉慰问物品，并在高温下坚守岗位、辛勤劳动的广大职工致以诚挚的问候，叮嘱他们劳逸结合、科学防暑，在安全前提下开展工作。同时，省总工会向全省相关用人单位发放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呼吁相关用人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范高温作业防护与安全救治措施，全力保障职工平安度夏、清凉度夏、舒心度夏。
0: 7月2号，西宁传来乡村振兴、产销对接好消息。在西宁市商务局精准对接、全程护航、黄中区发改局主动协作、紧密配合下，黄中区青海阿木林商贸有限公司正式入驻中国电子科技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乡村振兴专区，为青海高原农畜产品打通一条全新的线上销售渠道，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1: 为彻底打通本土特色农产品外销堵点，西宁市商务局紧扣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建设责任，主动扛起政企产销搭桥人重任，持续深挖优质线上平台资源，精准摸排，培育本土成熟电商经营主体。黄中区发改局同步立足产业服务职能，全面梳理辖区涉农经营主体资源，全程协助做好企业信息摸排、政策衔接等落地保障工作。
0: 前期，市区两级部门联动深入黄中区涉农企业走访调研，面对面摸清企业线上发展需求。西宁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对接电科商城运营方，全程协助入驻资质审核、专区铺位申请、流量资源扶持等全流程事宜，成功牵线企业联动千子园、阿尼玛青雪山、马海亚等五家县域涉农经营主体，精选枸杞芽茶、有机沙棘原浆、捆锅馍馍等37款独具西宁特色的高原优品顺利完成上架运营。
1: 据了解，青海阿木林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落地黄中，多年来深耕高原农畜产品电商产销全链条，打造青藏花婆婆、阿加木林两大自有品牌，产品涵盖牦牛肉、高原杂粮、山野菜等六大系列近百款原生态农产品。
0: 依托西宁市商务局搭建的优质平台资源，黄中区发改局的属地协同保障，企业发展底气更足。下一步计划新增对接10家本土生产加工主体，上线50余款特色农畜产品，同时联动电科商城策划线上的惠民促销活动，通过直播引流、专场优惠等形式，让更多高原好物被全国消费者熟知，提升市场认可度与复购率。
1: 西宁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联合各县区相关职能部门，常态化对接各大优质线上电商平台，挖掘整合各县区农畜产品货源，培育本土电商品牌矩阵，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线上促销、运营指导服务，不断畅通轻自豪农特产品线上外销通道，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品牌化、市场化发展，拓宽农牧民稳定增收渠道。
0: 音乐响起来，高跷踩起来。7月3号的上午11点多，西宁广场上演了一场非遗氛围感拉满的河黄社火高跷巡游精彩上演，瞬间呢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大家纷纷为这场非遗表演点赞。西海2261河黄文化大集在今夏又一次热闹了起来。
1: 据了解，本次河黄社火高跷巡游于由城北区委宣传部主办，城北区文化馆承办，是西海2261河黄文化大集的特色文化节目之一。活动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将原生态的河黄社火搬进城市广场，让市民游客在逛大集、游城区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河黄社火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上午11点多，伴随着铿锵热闹的社火鼓点，高跷巡游正式开演。十名身穿五彩戏服、扮相威风的表演者，化身古泰武将造型，脚踩3.8米高的高跷轮番登场。他们舞动着手臂，在高空上稳健移步，在广场中央不断变换着队形，将高跷这一非遗技艺的高与险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时间，在广场阴凉处乘凉的市民、游客瞬间被这场精彩的表演吸引，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广场中央聚集，有的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将非遗记忆定格，有的甚至和跟演表演队伍一起走动，原本安静热闹的休闲广场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
1: 来自北京的游客高先生一家四口本来打算去省博物馆参观，在看到表演之后停下脚步驻足观看。高先生告诉记者，对河黄社火不太了解，但是看到表演之后感觉很新奇也很震撼。他说道，太震撼了，踩着这么高的高跷还能走得这么稳，确实了不起。在现场和高先生一家一样被高跷巡游吸睛的游客不在少数，他们纷纷表示高跷表演十分精彩，河黄文化充满魅力。
0: 该节目负责人、城北区河黄社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海介绍，去年他们的表演团队已在河黄文化大集上表演过一次，此次特意选择高跷，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感受高跷这一传统技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扎实的功底。
1: 城北区文化馆副馆长高娜表示，我们城北区的河黄文化社火展演多次登上报街的舞台，深受老百姓的游客喜爱。此次高跷巡游登上河黄文化大集的舞台，一方面旨在传承和弘扬城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遗走进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也是为河黄文化大集增设浓郁的文化色彩。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景，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目前呢，G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 乐都西收费站匝道处平安至马场园方向应急车道时发生交通事故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下面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66京藏高速的倒恰路段，东八村附近道塘河至恰不恰方向超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副双向混合通行的，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3011柳阁高速查阁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时实行交通管制的。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申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超车道正常通行。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摩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补洞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省道201五十至关亭线民和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闸念公路至隐圣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好的，主持人，今天就是我省的路况信息。
1: 好的，小景，那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民和化龙雄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付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景的介绍，再会。
3: 好，再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海北大部及天峻德令哈市的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的城东区、乐都、民和、化龙、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偏北风2至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5度到33度，偏北风2至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5度到33度，偏北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套情，你小声说。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

0: 党人的鲜明底色。
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神奇》。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神奇》这首歌曲啊，也是融合了异域印度曲风的一个创新单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奇幻啊，跳出了传统抒情的一个框架。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灵动，非常独特，歌词描绘奇妙的一个邂逅。那么孙燕姿非常洒脱清亮的唱腔呢，也是展现了华语乐坛少有的世界的音乐风格。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也是非常独特异域的一个旋律，打破了沉闷，曲风呢也是非常自由浪漫，人生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啊，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奇妙的偶遇吧，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惊喜和温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琳为我们带来的《爱就爱了》。那么陈琳带来的这首《爱就爱了》也是一首都市洒脱的一个摇滚的流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利落干脆，传递爱与放假的一个通透的态度啊。那么陈琳的唱腔啊也是非常有力量，跳出了苦情歌的一个压抑，风格非常独立先锋，收获了大批追求自我的一个年轻听众的喜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琳带给我们的《爱就爱了》。

爱就爱了，非常利落洒脱的一个褪去了爱情纠结啊，敢爱敢放下的态度呢也是格外的清醒。新的一年不必困惑在过往的内耗当中，真的是坦然的接纳我们的得失啊，活得自在洒脱，不纠结遗憾，这才是认真的要奔赴我们全新的生活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杨千华为我们带来的《明年今日》。哎，那么《明年今日》啊，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细腻的港式抒情金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克制，文字呢也是描绘了时隔一年仍放不下的一个思念，歌手呢也是非常沉浸在叙事的嗓音的一个氛围当中，拉得满满的一种感觉啊，藏着成年人隐忍的绵长的遗憾，这首歌后劲儿十足哦。好的，大家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明年今日》。

0: 送俾你哋，希望好耐好耐嘅明年今日仲喺度见到大家。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明年今日》这首歌呢，也是写进了时间里的一个执念啊。岁月缓缓的流逝，再深刻的思念终会变淡，所以说一定要学会和回忆进行一个告别啊，把心事收好，然后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每一天的光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走心抒情的一个作品啊，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深情，也是抛弃了情感当中的一种隔阂和读懂彼此的一种渴望啊。孙燕姿非常清冷的声线，克制细腻，不刻意的煽情，道尽了亲密关系当中相互包容的一种珍贵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这首好听的歌曲，安静的曲调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午后静心的回味啊。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彼此懂得，新的一天和人相处多一份的包容和体谅，少一份争执和误解，用心来倾听这首歌曲呢，方能收获长久的温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潇潇为我们带来的爱要坦荡荡。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灵动的一首都市流行小调啊，编曲也是非常的清爽鲜活，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呢也是坦荡的真诚，我们的爱恋和态度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批的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中。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我们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雨生带给我们的《口是心非》。那么《口是心非》这首歌曲呢，也是张雨生的当年新出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呢以非常轻柔的吉他来铺底，描绘出少女的口是心非的暗恋心事啊。张雨生清甜的声线呢，也是细腻的刻画心动时的别扭和羞涩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校园广播高频播放的一个曲目啊，非常深受啊年轻朋友们的一个喜欢的好听歌曲，张雨生带来的《口是心非》。

哇，庄宇生非常干净的歌声呢，也是还原年少懵懂的一种情怀啊。那些嘴硬心软的小心思也是格外的真实。回望年少的时光啊，才懂得非常青涩的口是心非也是独有的美好。温柔的旋律留住了纯粹没有杂质的一个心动回忆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润治愈的抒情佳作。词曲融合细腻的人文感，借人海相逢诉说着缘分的难得啊。刘若英非常平缓叙事的唱腔呢，也是温柔克制，没有浓烈的煽情，也是道尽了久别的重逢。这首歌曲呢，也是灵魂悸动的一个珍贵和动容。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大家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平淡的曲调，藏着莫大的温柔啊。人海漂泊，最难得的灵魂同频相遇。新的一天，我们不必焦虑，孤独而行，时间自有安排，终会遇见懂得自己和自己同频相伴的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玮琪为朋友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是女性走向舒心的一首曲目啊。编曲非常的柔和舒缓，也是读懂了女生故作坚强背后的一个脆弱。范玮琪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细腻温柔啊，精准地戳中了独自硬扛心事的人。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独自一人在深夜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也是容许我们放下逞强，不必时刻的一定要坚挺着强硬啊。成年人总习惯独自消化委屈，这首歌曲呢，也教会我们学会要接纳脆弱，不必事事独自来扛，坦然的展露柔软的一面也是未尝不可的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潮流嘻哈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动感利落，编曲也是充满了少年张扬的气场，歌词呢也是借助麦克风来诉说着热爱与自我，说唱流畅非常之鲜活啊，也是打破了抒情歌的一个主流。这首歌曲呢，我的麦克风也是掀起了校园嘻哈传唱的一个热度。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Oh, yeah.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在有脸啊，日得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神奇》。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神奇》这首歌曲啊，也是融合了异域印度曲风的一个创新单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奇幻啊，跳出了传统抒情的一个框架。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灵动，非常独特，歌词描绘奇妙的一个邂逅。那么孙燕姿非常洒脱清亮的唱腔呢，也是展现了华语乐坛少有的世界的音乐风格。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也是非常独特异域的一个旋律，打破了沉闷，曲风呢也是非常自由浪漫，人生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啊，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奇妙的偶遇吧，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惊喜和温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琳为我们带来的《爱就爱了》。哎，那么陈琳带来的这首《爱就爱了》也是一首都市洒脱的一个摇滚的流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利落干脆，传递爱与放假的一个通透的态度啊。那么陈琳的唱腔啊，也是非常有力量，跳出了苦情歌的一个压抑，风格非常独立先锋，收获了大批追求自我的一个年轻听众的喜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琳带给我们的《爱就爱了》。

爱就爱了，非常利落洒脱的一个褪去了爱情纠结啊，敢爱敢放下的态度呢也是格外的清醒。新的一年不必困惑在过往的内耗当中，真的是坦然的接纳我们的得失啊，活得自在洒脱，不纠结遗憾，这才是认真的要奔赴我们全新的生活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杨千华为我们带来的明年今日。哎，那么明年今日啊，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细腻的港式抒情金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克制，文字呢也是描绘了时隔一年仍放不下的一个思念，歌手呢也是非常沉浸在叙事的嗓音的一个氛围当中，拉得满满的一种感觉啊，藏着成年人隐忍的绵长的遗憾，这首歌后劲儿十足哦。好的，大家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明年今日》。

0: 送俾你哋，希望好耐好耐嘅明年今日仲喺度见到大家。
1: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明年今日》这首歌呢，也是写进了时间里的一个执念啊。岁月缓缓的流逝，再深刻的思念终会变淡。所以说一定要学会和回忆进行一个告别啊，把心事收好，然后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每一天的光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走心抒情的一个作品啊，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深情，也是抛弃了情感当中的一种隔阂和读懂彼此的一种渴望啊。孙燕姿非常清冷的声线，克制细腻，不刻意的煽情，道尽了亲密关系当中相互包容的一种珍贵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这首好听的歌曲，安静的曲调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午后静心的回味啊。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彼此懂得，新的一天和人相处多一份的包容和体谅，少一份争执和误解，用心来倾听这首歌曲呢，方能收获长久的温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潇潇为我们带来的爱要坦荡荡。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灵动的一首都市流行小调啊，编曲也是非常的清爽鲜活，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呢也是坦荡的真诚我们的爱恋和态度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批的年轻听众的一种喜爱。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潇潇带给我们的爱要坦荡荡。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只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我们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雨生带给我们的《口是心非》。哎，那么《口是心非》这首歌曲呢，也是张雨生的当年新出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呢以非常轻柔的吉他来铺底，描绘出少女的口是心非的暗恋心事啊。张雨生清甜的声线呢，也是细腻的刻画心动时的别扭和羞涩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校园广播高频播放的一个曲目啊，非常深受啊年轻朋友们的一个喜欢的好听歌曲，张雨生带来的《口是心非》。

哇，张雨生非常干净的歌声呢，也是还原年少懵懂的一种情怀啊。那些嘴硬心软的小心思也是格外的真实。回望年少的时光啊，才懂得非常青涩的口是心非也是独有的美好。温柔的旋律留住了纯粹没有杂质的一个心动回忆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润治愈的抒情佳作。词曲融合细腻的人文感，借人海相逢诉说着缘分的难得啊。刘若英非常平缓叙事的唱腔呢，也是温柔克制，没有浓烈的煽情，也是道尽了久别的重逢。这首歌曲呢，也是灵魂悸动的一个珍贵和动容。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大家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平淡的曲调，藏着莫大的温柔啊。人海漂泊，最难得的灵魂同频相遇。新的一天，我们不必焦虑，孤独而行，时间自有安排，终会遇见懂得自己和自己同频相伴的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玮琪为朋友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是女性走向舒心的一首曲目啊。编曲非常的柔和舒缓，也是读懂了女生故作坚强背后的一个脆弱。范玮琪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细腻温柔啊，精准的戳中了独自硬扛心事的人。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独自一人在深夜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也是容许我们放下逞强，不必时刻的一定要坚挺着强硬啊。成年人总习惯独自消化委屈，这首歌曲呢，也教会我们学会要接纳脆弱，不必事事独自来扛，坦然的展露柔软的一面也是未尝不可的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潮流嘻哈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动感利落，编曲也是充满了少年张扬的气场。歌词呢，也是借助麦克风来诉说着热爱与自我，说唱流畅非常之鲜活啊，也是打破了抒情歌的一个主流。这首歌曲呢，《我的麦克风》也是掀起了校园嘻哈传唱的一个热度。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Oh, yeah.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只得换到几个一小生生。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啊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或者是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同时呢下载到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0: 朋友们，铜宝山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之地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里曾经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守卫区域。那么为了保卫221基地安全，众多部队呢驻守在此，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岗位，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山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遗址，走进这些遗址啊，仿佛能看到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也深刻感受到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那么在铜宝山，除了这些厚重的文化历史记忆之外呢，还有动人心魄的美景。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走进铜宝山。那么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关于铜宝山的这个名称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里的美景。
1: 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0: 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听题啊，请问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啊？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请作答。
1: 动

0: 常感谢似水流年啊，白云为我们点赞。
1: 我愿他拿着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
1: 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被当地人赋予的专属美誉是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好，这道题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
1: 一方有为好。
0: 铜宝山呢被当地人赋予啊专属的美誉叫什么呢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B. 西海守护神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铜宝山被当地人啊赋予的一个专属美誉叫什么啊 ？A. 青海第一仙山 ，B. 西海守护神山 ，C. 高原雪域明珠 ，D. 环湖第一奇峰。铜宝山呢是屹立于我们青海湖东侧的啊，它常年呢守护着湖畔草原与牧民家园。所以呢，当地的藏族群众啊，这个称它为西海守护神山啊。恭喜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感觉它在守护着我们是吧？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啊这样的美誉啊，就是西海守护神山。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铜宝山最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铜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
0: 铜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是什么啊？是什么 ？A 呢是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铜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叫什么？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红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是什么呢 ？A. 高山云海 ，B. 成片高山花海 ，C. 天然的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好，有朋友选了 D. 日照金山。

童宝山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啊 ，A 高山云海 ，B 成片的高山花海 ，C 天然冰川湖泊 ，D 日照金山。

0: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他身旁
0: 铜宝山啊，最具标志性的独家景观就是日照金山了啊。铜宝山呢，我们讲了它是极少数啊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全域的制高点，日出日落时分呢都可以观赏到整座雪山啊，整座雪山的一个奇观就是日照金山，万顷湖光相映的这种绝美画面啊，是它独有的一个特色奇观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去铜宝山看到美景啊，就是日出日落，要么看日出要么看日落啊，是最美的时候。

来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呢，还承载着特殊的什么历史意义呢？ A 茶马古道驿站啊，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啊， D 祈福圣地。铜宝山啊，除了这个自然景观之外啊，它还承载着什么历史意义呢？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铜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A 啊，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功历史， C 古代的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宝山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承载着什么样的特殊的历史意义啊 ？A. 古代茶马古道驿站 ，B. 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 ，C. 古代战场要塞 ，D. 祈福圣地。

好嘞，那这一道题啊，大家有选 B 的，两弹一星，红色军工历史。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恭喜答对。铜宝山确实啊，它因为紧邻啊金银滩原子城，是两弹一星事业的重要见证地。这里呢也承载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为国助重器的红色记忆啊，也是一个红色研学的圣地。所以它还承载着一个两弹一星啊这样的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海北州海晏县的铜宝山呢啊，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啊。这里呢常年还有一种独特的气象景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道题，请问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啊，秋冬积雪漫山， D 常年彩虹环绕。铜宝山啊，常年可见的独特的气象景观是什么呢？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铜宝山常年可见的独特气象景观是什么啊 ？A 午后平流雾 ，B 昼夜极光 ，C 夏季云海 ，D 常年彩虹环绕。

0: 找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啊，夏季云海啊，答对啊，朋友们。铜帽山呢，海拔比较高啊，气候多变，夏季的时候呢是多雨多雾啊，所以它非常容易形成壮阔的高山云海啊，所以夏季呢你在这里能看到这种云海。秋冬的时候呢，气温特别的低啊，山体呢长期是被白雪覆盖，四季的景观差异啊极具特色。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红的少年，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哎，请问下列关于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这道多选题哈，多选题，下列有关铜宝山的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有哪些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C. 啊，这里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下列关于铜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啊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B 这里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双重价值。 C 啊，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 D 啊，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下列关于童宝山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 A， 这里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之一， B， 这里是兼具自然风光与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的地方啊， C， 这里是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啊， D， 这里全年气候温暖，没有高寒大风天气。

0: 好，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一道多选题哈，正确答案是 A、B、C 啊。正确答案 A、B、C 啊，我们人间至味是清欢答对。铜蟒山呢，属于是高原山地气候啊，常年大风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这里呢，一年就刮一次风，一刮呢就刮一年哈。气温呢也比较偏低啊，高寒的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去到铜蟒山的朋友们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啊。那么它呢也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最佳制高点啊，然后呢也兼具了自然风光和红色岩穴的双重价值。好了，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这个特色的地标是什么呢啊？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它的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啊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啊原子城红色基地 ，D. 茶卡盐湖。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红啊这个原子城红色基地。D 茶卡盐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请作答。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然后呢点点赞。那今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在他身旁
0: 铜蟒山所在的海晏县啊，毗邻的特色地标有哪些 ？A. 青海湖 ，B. 金银滩草原 ，C. 原子城红色基地啊 ，D. 茶卡盐湖。好了，大家基本都选了 A、B、C 啊。茶卡盐湖肯定不是了啊，茶卡盐湖在海西啊，也不在咱们海北，不属于是毗邻地标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 好了，下一道题，哎，请问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俗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请作答。好，感谢华家军关注我们。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啊？铜蟒山的文化属性包含哪些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欢迎来作答。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铜蟒山的文化属性有哪些啊 ？A. 藏族神山祭祀民族文化 ，B. 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红色文化 ，C. 高原生态保护科普文化 ，D. 江南水乡农耕文化。好嘞，这道题啊，非常简单了啊 ，D 肯定是错误的了啊，没有什么江南，也没有什么水乡了。铜蟒山地处西藏啊，青藏高原，对吧？融合了民俗神山文化、红色军工文化、高原生态科普文化啊，文化底蕴是非常独特的。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啊，聆听金银滩草原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一章来为大家现场讲解铜蟒山的故事。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子城。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就是咱们的旧址七分厂，在这儿呢是共和国呢进行理化试验的一个场地。而今天真正带入大家看的呢，了解的是它身后这片高山，叫做铜蟒山。 这片山呢是二幺二厂防空阵地的最核心阵地，统称4024阵地，因为整个山体高度呢1024米。在这个阵地上呢，我们不光有防空炮，有高射机枪，还同时具备了雷达、探照灯点，这是最核心的防务阵地。这片阵地的完成呢，保证了二幺二厂呢不受飞机的侵略，因为60年代的飞机它要轰炸的话呢，必须要找航线，而航线的最核心点呢，就得找到青海湖，而轰炸的方向在我面前整片区域，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向飞过来，它都要经过铜宝山。而当时山上呢，缺水、缺电，什么都缺。路呢是咱们的防空兵战士呢一锹一镐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阵地呢是人力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片山呢保卫了整个二幺基地呢30年的安宁，而今呢它重新被开发，成为我们的红色研学基地。在山顶，你不光能看到当年的阵地，而且更能领略整个金滩草原、原子城的面貌，更是在北面呢能看到呢全景的青海湖。因为呢，不管是谁来到青海湖边，只能看到海，但是在真正的铜宝山上，你能看到90%的青海湖面积。铜宝山呢，在藏语中呢是一个女性山神，而这片4024的高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山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草甸型草原，在盛夏时节呢，盛开着无数的鲜花，像一片地毯一样呢铺在山顶，这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独有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咱们铜宝山呢领略自然的魅力，领略红色研学的精神。大家来到铜宝山呢，有什么可玩可看的？有很多，我们不光搞红色研学，也搞自然生态。这铜宝山的日出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到了傍晚呢，你能看到日落，因为呢，隔着青海湖，那景色可美了。而在山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多植物类的草甸型草原，不光是有草、有花，还有小生物，啊，甚至咱们青海人老说的那个地瓜，也就是学名那个地皮菜啊，在7、8月份呢也会出现。你会发现4000多米的海拔山上呢，有这种珍珠植物呢，也是一个神奇。因为夏天呢，它的日出时间是在5点左右，所以这个要根据大家行程呢来调整。而到了山顶以后呢，你不仅能俯瞰到整个金滩草原的全景，而且能整个看到二幺厂的整个生产布局。在这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草原上硬生生的用全国财力呢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城镇，布局非常合理。在山底你能完完整整的看到它，而面临青海湖那一面呢，你能看到95%以上的青海湖面积，甚至在天气晴朗、日光充足的条件下，你能真正看到海心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所以看湖、下山、看海，我们在铜宝山上完全体现出来。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海拔4024米，山顶风大，气温呢低，所以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而且备一盆氧气吧，万一上去有高反呢，这是最忠心的告示。最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铜宝山，在这儿领略大自然和红色研学的魅力，我在铜宝山等着大家。

0: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通过我们这个赵经理的一个讲解啊，大家对于铜宝山的历史啊，铜宝山的相关的这个作用都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了。那么想要去到铜宝山旅游的朋友们就会想问了，哎，那我去到铜宝山我应该怎么去玩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接下来呢，给到大家一些旅游指南哈。那我们基本上是从西宁出发啊，从西宁出发。如果说是自驾游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啊导航到铜宝山生态旅游红色岩穴基地啊，然后呢直接导航到这个铜宝山。那么清晨呢建议5:30左右啊从海盐县城出发。7:10左右到达山顶，可以在阳光房的屋顶呢观赏日出，捕捉金色阳光穿透云层的瞬间。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天空被晒成橘红、粉紫、金黄的这些色彩，青海湖呢在余晖当中啊波光粼粼，宛如油画。还有就是山顶的观景台啊，海拔4024米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啊，可以将沙岛、金沙湾以及远处的海心山呢尽收眼底，还能看到金银滩大草原。打卡点推荐的一个是山顶的观景台，还有一个就是空军守卫部队遗址啊，空军守卫部队遗址，你可以沿途参观啊，感受红色历史沧桑的遗址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呢相得益彰啊，拍照是很有氛围感的。另外呢，有一个打卡点就是铜宝山户外基地啊，铜宝山户外基地啊，这里有太空舱、星空房等等。夜晚呢，可以啊观赏一下璀璨的星空，银河呢仿佛是触手可及啊，也是文艺青年的浪漫之选。还有呢，就是这个环湖东路啊，环湖东路的彩虹大道，这也是一个观景点。那么山脚下大约有10公里长的笔直的彩虹大道啊，是婚纱摄影的外景地，背景呢是青海湖和雪山啊，在这里随手一拍啊，都是一张大片。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铜宝山的这几个打卡点啊，那么建议就是咱们7:00左右啊就可以到达这个山顶啊，5:30左右从海盐县出发，7:00左右就到达山顶，在这里可以观日出啊，你就可以看到云海。那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个也在这里能观赏到日照金山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画面。那么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山顶观景台、空军守卫部队遗址、铜宝山户外基地，还有环湖东路彩虹大道啊，还有推荐一些拍照技巧啊，比如说你人物跟风景怎么融合呢？在山顶观景台呢，你可以采用低机位去仰拍啊，把人和山啊都可以拍得很宏伟。构图的时候呢，你可以留一点天空啊，增加一些透气感就很美。然后呢，你可以利用光影啊，在傍晚时分啊，这个以夕阳为背景拍摄人物的剪影啊，或者是让这个金色的光啊，金色的阳光洒在身上啊，营造一种文艺的温暖的氛围。还有你可以借助一些道具啊，比如说在露营基地啊，你可以利用帐篷啊、星空这些道具，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去到铜宝山呢，有一些啊行前的准备提醒大家啊，在这里呢要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防风的衣物啊。山顶呢风大，而且非常的寒冷啊，防晒衣物呢，你可以准备这个宽檐帽，还有墨镜啊，高倍数的防晒霜，以及高原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衣服啊，就是携带羽绒服、帽子、手套这些保暖的防风衣物啊。山顶风大，而且是比较冷，然后呢，做好自己的防晒啊，这个防晒衣啊、防晒帽啊、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戴好。那朋友们，无论是想领略大自然的壮美，还是追寻红色记忆啊，铜宝山呢都值得你去一游。它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海湖畔，等着人们去发现它的魅力。 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朋友们，青海湖畔啊，风从辽阔处吹来，它越过湖水、草原、雪山与村庄，也把一个更加立体、鲜活、深情的海北呢带到了人们眼前。最近呢，这个在山东省广播电视局、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组的指导下，这个由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海北州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制的海北州文旅系列宣传片是正式推出。镜头呢，循着青海湖的蓝色铺展，走进金银滩草原的悠远歌声，回望原子城深处的家国记忆，也抵达高原村庄、非遗工坊、草原餐桌与万物生长的辽阔天地。这组作品呢，不是对风景的简单记录啊，而是一次对海北气质的重新凝望。这里有天地打开时的辽阔，有候鸟归来、草场更替的生命节律，有牦牛肉、藏牛肉、青稞、乳香写就的高原风味，有唐卡、藏服、石刻、牛毛编织等非遗技艺延续至今的文化温度。当然也有牧民新居、生态管护、产业发展背后一户户人家日子越过越踏实的真实变化。那么在金银滩草原，歌声曾经把遥远的地方唱向世界。在211基地旧址，一代人呢曾隐姓埋名，把青春和信念交给国家需要。今天影像再次抵达这片土地，所呈现的不只是海北的山河之美，更是历史的厚度、生活的热度、文化的深度与发展的新貌。从山东到青海，从黄河之滨到青海湖畔，鲁青两地以视听为桥，以内容为媒，共同讲述海北故事，传播海北声音。透过这一组宣传片，我们看见的是雪山湖泊之间的壮阔风景，是草原村庄里的烟火日常，更是一个正在被更多人认识、走进和向往的新海北。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组画面一起再一次走进海北，认识一下我们曾经你没有看过的美丽的海北。
1: 在中国地理版图的西北部，青海高原的怀抱中，藏着一片被雪山守护、湖泊滋养的土地——海晏。这里不仅是青海湖岸边的明珠，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更是一片承载着壮美山河、英雄史诗与动人歌谣的心灵牧场。在那循着歌声的指引，踏入海晏的辽阔，正是这片土地孕育了那首传唱80余年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遥远，是心灵对纯粹之美的向往。歌里的草原姑娘，是这片山水灵气的化身。海晏的史册

超越了风景本身。来海燕吧，在青海湖畔听风，在金银滩草原漫步，在原子城追忆历史，在歌声中邂逅浪漫，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找到精神的原乡。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的高原风味。海北的味道首先来自草原，牛羊在天然牧场间逐水草而生，吃的是高原牧草，饮的是雪山融水。漫长的生长让这里的肉质更加紧实，牦牛肉、藏羊肉构成了海北餐桌上最有分量的滋味。牦牛肉肠、卤制羊排，不靠繁复调味，却自有丰厚本味。肚包肉则让这种味道多了一层时间的沉淀。新鲜羊肉包入牛肚，经过长时间焖制，肉质渐渐酥烂，香气也慢慢透出来。如果说草原赋予了海北饮食厚重的底味，那么山地与林地则让它有了另一种鲜活。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黄馍带着山野特有的清润气息，与牛羊肉、酥油一同烹制时，菌香与肉香彼此交融，让原本厚实的味道里多了一分清新，也多了一分生动。海北的乳香同样让人难忘，奶香醇厚，回味悠长。青稞则更像这片土地沉稳的底色，由青稞制成的糌粑是最具代表性的主食之一，做法朴素，味道却格外踏实。从牧场牛羊到青稞乳香，从山野菌菇到传统藏餐，海北的美食不只是高原风味的呈现，也是这片土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到海北，人们品尝到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鲜香，也是在一餐一饭之间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丰饶。这就是海北留给

一片土地留给人的记忆，往往不止在山河风景之间，有时也藏在一餐一饭的热气里，藏在最朴素的日常味道中。这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牛羊、青稞、乳香与山野菌菇共同构成了这里最鲜明。

好的，朋友们，欢迎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一曲清风俊臣，人间至味是青花来到直播间。好，刚刚这组画面啊，又有美景又有美食啊，这是看的人垂涎欲滴啊。那么盛夏祁连啊，也是翠草铺野，雪峰龙烟，风光旖旎啊。像这个九号公路啊，是吧，也就像一条绸带一样蜿蜒在祁连山腹地。那么相信大家呢，最近也在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啊，这个短视频。

0: 频啊。那么俞敏洪呢，也是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顾问陈行甲带领东方甄选直播团队，把天境祁连呢作为啊这次青甘文旅直播首站的核心体验点位，沿着九号公路呢实体的啊体验了一下当地的风光、非遗、研学和露营项目。那么也通过实景的直播啊，向全国推介了天境祁连生态、民族文化和文旅产业，赋能海北文旅发展。那么近年来呢，海北州牢牢守住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本底，全力打造九号公路精品旅游环线，串联了鹅堡民俗体验、草原牧场、八一冰川、黑河源星空营地、县城星空夜市等多元的文旅节点，不断完善骑行步道、观景驿站、特色民宿、研学基地这些配套设施啊，有效地破解了以往这个旅游业态单薄啊、淡季啊、这个淡旺季失衡的一些难题。那么平坦通畅的高原骑行线路，配套了完善的休闲驿站，规范运营的特色夜市，也处处彰显着海北文旅配套升级、业态丰富的全新变化。那么一路骑行而来的俞敏洪团队啊，也频频为祁连日新月异的文旅环境驻足称赞。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那么在29号的时候呢，直播团队首站就奔赴了祁连县鹅堡镇九号大帐，浓郁的藏族歌舞啊轮番上演，一件件精美的非遗手作也是尽显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底蕴。众人呢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草原的千年传承。那么结束了民俗体验之后呢，又开启了这个首日的高原骑行直播啊，这个直播也是在九号公路开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这个镜头呢是一路的记录了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层叠铺展的壮美画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那么这条九号公路呢，以及鹅堡镇的九号大帐也推荐给大家，可以是进行一个骑行的目的地啊。当你走进祁连县城，对吧？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星空夜市街巷里面的高原牛羊肉、本地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一应俱全，像牧民商户啊、各地游客往来熙攘啊，烟火气息啊扑面而来，也是非常的一个有意思的啊，和这个能够达到旅游目的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啊。我们青海的朋友也比较喜欢浪山啊，走进祁连啊，走进这个鹅堡镇的九号大帐啊，也能满足我们这个浪山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了，你可以边骑行边浪山哈。
1: 好像红毯，
0: 我们一曲清风刚才说哇哦，熟悉的地方
1: 啊，
0: 海北州刚才对你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对不对？
1: 晚上明媚的夜。
0: 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啊走进海北，走进海北四县。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歌曲的同时呢，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人间至味是清欢啊，还有 A 这位朋友，只有 A 一个字母哈，还有一曲清风，恭喜三位获得我们今天的电影券啊，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屏截到这一张有你的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注意一下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场次啊平时人比较少啊，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哦。好，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哈，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同时呢感谢啊这个星灿电影院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啊，每周一啊，然后呢，二三四五七啊，每周一二一三四五七啊，然后下午的两点当中呢，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哈、啊，关注我们啊，每周的下午两点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见不散哟。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北州啊桐宝山的一些话题，还有祁连山的话题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阳，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要和一个省城的女记者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哼，凭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一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但是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立家庭，要生养孩子，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归根结底，孙少平和田晓霞最终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的结论实际上一直就深埋在孙少平心灵的深处。可悲的是，悲剧其开头往往是喜剧，这喜剧在发展，剧中人喜形于色，沉湎于绚丽的梦幻之中。但是突然，孙少平不愿意再往下想，他的心情变得阴郁起来。太阳西沉了，大地和孙少平的情绪融合成一片同样的昏黄。少平看了看腕上刚刚买来的蝴蝶牌手表，时针的箭头已经指向了8点。他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下山来，又到其他的地方转悠了好长时间之后，才向矿区走去。孙少平径直来到与采掘区队办公室相连的浴池，开始了下井的第一道程序——换作衣。由许多小柜组成的一排排大作衣柜就立在水池的旁边，一个人占一个小柜，钥匙自带。整个浴池为3层楼，每层的格局大同小异。少平的作衣柜在3楼。现在中午12点入坑的工人正陆续地走上地面，他们在通往井口那条暗道旁的矿灯房交了灯具，就纷纷地进了浴池。这些人疲倦的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沉默寡言地把又黑又脏的作衣脱下来，有的人立刻跳进黑乎乎的热水池，舒服的啊啊的直身患，有的人先忙着过烟瘾，光着屁股倒在作衣柜跟前儿，或者蹲在浴池的瓷砖愣上。所有的人都是2支烟衔接在一起，到处听得见嘶嘶的吸气声和噗噗的吹气声，以及疲劳的叹息声。整个大厅里弥漫着白雾一样的水蒸气和臭烘烘的尿骚味儿。孙少平把自己身上的干净衣服脱下来，塞进衣柜，从里面拉出那身汗味刺鼻的作衣，匆匆地穿在热身子上。煤矿工人也许不怕井下的熬苦，但都头疼换衣服，天天要这么脱下来又穿上，尤其是冬天。被汗水和煤尘染得又黑又脏的作衣潮湿而冰冷，穿在身上直叫人打哆嗦。少平作衣的裤子后面已经被矿灯盒的硫酸腐蚀开了一个破洞，好在有衬裤还不至于露肉，有许多人就是露着屁股下井的。井下谁也不在乎这些，和少平一块干活的安锁子经常是连裤子都不穿，光着身子和煤。在煤矿，男人之间相互对裸体都看厌烦了。少平换好了作衣，就从浴池的楼上走了下来，在1楼矿灯房的小灯口把灯牌扔了进去，接着便有一只女人的手把她的矿灯递出来。矿灯房四壁堵得像牢房一样的严实，只留着几个小口口，因为里面全是女工，一般都是丈夫因工伤之后顶替招工的。煤矿的女人太少了， 就是这几个寡妇也常常是矿工们在井下尾峡的百谈不厌的话题。这些女工被四堵水泥墙保护得严严实实，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男人们只能每天两次看见他们的手。少平从那只女人的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把灯绳往腰里一系，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向井口走去。暗道本来有灯，但早被人用斧头打掉了，如果再安，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疲劳的工人常常冒出许多无名的火而无处发泄，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穿过暗道的尽头，准备下井的工人从井口一直涌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只听见上下罐的信号铃在当啷当啷的响着。十几分钟以后，少平便下到井底，接着在黑暗的坑道中步行近一个小时，期间要上下爬四五道大坡，才来到他们班的工作面上。头茬炮还没有放，所有的斧子工和豁煤工都在溜子机尾的一个拐巷里等待。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或者干脆大茶腿睡在煤堆里，正像农民在山里不嫌土，煤矿工人也不嫌煤，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反正这个地方谁也别想把衣服穿干净了。这一段时光实在叫人闲得慌，煤矿工人一下井就想马上干活，每天的任务都是死的，干完了才能上井，那么最好早点干。但是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没放炮你想干也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人们既然闲得没事，又不能抽烟，总得寻找某种消遣方式。最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是谈论女人。首先从矿灯房小窗口那只女人的手谈起，一直谈到和自己的老婆睡觉时的各种粗俗不堪的细节。人们在黑暗中尾峡的说笑着，微弱的灯光照出一张张露着白牙的嘴巴。通常在这个时候，少平总是把随身带下井的一本书在黑暗中翻到折页的地方，然后借用手中的矿灯光一声不吭地看了起来。最近他看的是《红与黑》，这本书他以前粗粗地翻过，但印象不深，因此想再看一遍。前不久，班长王世才突然提议，让少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伙儿讲讲书里的故事。王世才不识字，但是很爱看戏听故事，另外的人对自己的老婆也说腻了，一致支持班长的提议。少平对班长说，这是本外国书，哎，外国人也是认，他们的事儿咱正听得少。恁说。安锁子喊叫说，
2: 哎，外国的男人女人一见面就一个啃一个，哎，正没了。
1: 既然班长提议，大伙儿又都想听，少平就只好给他们讲起了《红与黑》的故事。今天大家躺在黑暗的煤堆里，又准备听少平讲于连的故事了。孙少平尽管今天晚上的心情不太好，但是他还是在煤溜子的隆隆声中，接着昨天的情节给大伙讲开了。今天该讲于连是怎样爬着那个梯子从窗口钻进小姐的卧室里去。正当少平绘声绘色地讲到于连爬进窗户抱住那位小姐的时候，安锁子突然像发情的公牛那样嚎叫了一声，接着便从少平手里夺过那本书，一扬手扔在了煤溜子上。

0: 去他妈的！于连小子，球没了，老子在这干受罪。
1: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那本《红与黑》就被溜子拉走了。于是于连、夫人、小姐们以及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都被埋进了煤堆，滚进了鸡头那边的溜煤眼儿。安锁子的举动引起了黑暗中一片快活的哄堂大笑。少平无可奈何，一本书的毁灭引得大家一笑，那也许是值得的。无聊而寂寞的人们呐、啊！疯狂的安锁子做完这件破坏性的工作之后，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把裤子一脱，光屁股蹲在一边就拉开了屎。王世才骂道：俺日你娘，那也不捡个地界儿，那不能走远点吗？那边只是传来黑的一声无耻的笑。少平知道安锁子已经是30岁的人了，还没找下老婆，因此一听见男欢女爱就忍不住变态的发狂。去他妈的，书毁了也就毁了，再另买一本呗。这个时候掌子面那边接连响起了沉重的爆炸声，顷刻之间浓烟就灌满了巷道，有人破着嗓子咳嗽了起来。炮声一停，王世才像一只老虎一样的跳了起来，喊叫大家赶快进工作面。于是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接连豁完了3茬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样。众人先后摇摇晃晃通过黑暗的巷道向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景象了。离开掌子面的时候，少平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他知道自己病了。其实昨天晚上刚开始干活的时候，他就感到两条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力量，脊背上不时掠过一阵似冷似热的激流。这个班他是勉强支撑下来的，既然到了井下，就应该把这一天的工资完整的拿到手。现在干活的人都自顾自的走了，少平浑身像着了火一样，一个人手哆嗦着拖着巷道凸凹不平的岩壁，慢慢的从脚车坡上走了下来。下了几道坡以后，他好不容易来到封门后面，出了封门就到大巷里了，但是他再也没有力气拉开那扇沉重的门。他颓然地坐在潮湿的地上，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黑暗无声无息，此刻他就像身处在另外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永远再也不能回到人间了。他勉强挣扎着站了起来，两条腿打着颤，试图再一次拉开那道大门，但是他又失败了。他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即便他拉开了这道封门，还得拉开另外相同的一道，他才能走到大巷里。看来他只能等待下一班工人的到来，但这要等很长的时间，而说不定在这个时间里他会昏迷过去。他绝望地再一次靠岩壁坐在了地上，他恍恍惚惚看见那扇封门竟然无声地打开了，接着弯腰走进来一个人。少平只是从气息上嗅见这是班长。王世才用手在少平的头上摸了摸：俺没见你出来，你咋呀？啊，你病呀？王世才架着胳膊把少平从地上拉起来：咱走吧。 一股热辣辣的

激流涌上了少平的胸膛，他无声地立了起来，倚靠着师傅的胳膊走出了风门。上井之后，少平在师傅的帮助下洗了一个热水澡，感觉到稍稍有点好转，但不可能退烧。王世才换完衣服，硬把少平拉起身，走到暗屋里去，你是凉着了，吃点热的，那就没事了。少平只好随着师傅出了大门，从亚风房那边的小坡拐上去，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走去。一路上，王世才一直架着少平的一条胳膊。到家以后，王世才马上叫老婆单另给少平做一碗酸辣面条。这个家少平已经来过，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想要点醋的生人，如今他们已经是师徒关系了。王世才的老婆叫慧英，像所有矿工的老婆一样，对男人的关照体贴入微。他早已经把菜炒好，细心地用碗扣在炉边上。慧英一边招呼少平吃药，一边开始伺候男人喝酒吃饭。少平的面条做好以后，明明抢着要自己端给孙叔叔，慧英只好在后面像老母鸡一样的护驾着明明，生怕把孩子给烫着。王世才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慧英母子俩，不由满足的呵呵的笑着。当少平从这母子俩手里接过热烫烫的那碗面条的时候，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他没有想到，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还能受到这种亲人的关照。吃完饭，少平就准备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但是这家三口人都不让他走。王世才夫妇拉扯着把少平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安顿好床铺，又在他身上压了三块棉被，还在屋子里生起了火。少平一觉睡醒之后，已经到了夜晚。慧英给他端来小米汤和各种小菜。王世才对他说，俺一会儿上班走呀，那晚上就在这儿睡，不要回去了，热身子不敢再冒风，想吃个啥就叫恁嫂子给恁做。少平强忍着没有让泪水冲出自己的眼眶。慧英也笑着说，到了俺这里那就不要见外，那汪大哥常回来教你，说恁又温话，还能受下门腰的苦，那以后唱个那个回来，食堂上的饭不好吃，那说嫂子的饭咋样呢？好。王世才用手在老婆的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笑着说，那蹦子夸子了，蹦大俺娘。明明喊叫着用他的小胖手报复一样的在他爸爸的屁股上也拍了一巴掌，使得三个大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强烈的感染了孙少平。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幸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这荒凉的山野矿区，在这些土窑窝棚里，人们依然会活得如此幸福和美好。孙少平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一夜又睡到了大天明。早上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师傅一脸倦容立在他的床头。师傅在井下挣了一个晚上的命，现在又回来了。王世才关切地说，看你这个样儿，那大概腿少呀。少平一下子跳下床来，感到浑身无比的轻松，病完全好了。慧英赶紧收拾饭桌，伺候着师徒俩吃饭。他对少平说，今天能不能喝酒呀，陪恁哥喝两盅。慧英说着便在两个大玻璃杯里倒了白酒，这是煤矿工人喝酒的气度。

0: 不用小盅，而用城里人喝茶的大杯。在潮湿阴冷的井下干七八个小时的活，上地面来灌上一两杯烧酒，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它使人晕晕乎乎，忘记疲劳，忘记惊心动魄的掌子面。少平在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明天是明明的生日，小家伙要满六岁了。他寻思得给孩子买个什么礼物。他问明明：“你最喜欢什么？”“那喜欢狗。”啊，少平想起来，商店里有一种绒毛做的玩具狗，挺大也挺威风，就给明明买这件礼物吧。吃完饭，王世才没有睡觉，他说他要到干石山上去捡点烧饭的煤。少平立刻说：“我跟你一块去。”慧英说：“恁甭去，恁病才好呀。”王世才不挡住他：“那要去就去啊。”于是师徒俩就一块相跟着出了门，向干石山走去。少平担着筐子，师傅背抄着手走在后面。对于大部分养活着黑户人口的矿工来说，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煤的世界里，整天都在挖煤，但是他们自家烧的煤却不那么容易搞到。他们当然不想出钱去买煤，只好利用上井休息的空隙，到干石山的干石中间去捡一些碎小的煤块。这同样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在干石山的陡坡上，人连站都站不住，而上面的干石还在不断的哗哗的往下飞滚，一不小心就会被砸得头破血流。少平没让师傅动手，他自己一个人到干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功夫就捡了两筐子煤。捡好煤之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烟一边拉话。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徒弟说：“咱煤矿工人就是苦呀，竟需要拼命干活，一天给国家出多少煤呀？可俺的孩子老婆连个户口也想不下，除非俺死在井下头，要不恁嫂子和明明就要当黑人。俺在警校已经干了十几年了，被干事打掉了两口闷油，这身上的疤了数也数不清啊。有的时候我累得真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天夜里俺趴在床上，俺心里头想，这么好的女人还给俺生了这么好的男孩。”
1: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

0: 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4: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5: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6: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5: 买电脑。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 邮政快递业将进

0: 都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3: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4: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3: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5: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3: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6: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3: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7: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8: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9: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1: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4: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3: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5: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3: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2: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6: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7: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我是子言。
1: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何厚华、吴晓军、罗东川共同启动开幕。新闻特写：丝路千山海，葡韵汇高原。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在西宁举办。录音报道：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举行。网络代表人士筑牢实践青海行活动启动，省总工会开展2026年送清凉活动，国家三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加拿大多地遭遇高温与断电双重考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苏明亮、范春华、赵鑫报道。7月4号，以丝路葡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季先征、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共同启动开幕。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省领导王海虹、匡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费利西亚诺、邦芬、达马塔、莫桑比克驻澳门总领事姆艾贝、赤道几内亚东帝汶驻华代表出席。何厚华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向活动隆重启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年来持续搭建内地对接葡语国家、辐射欧盟、非洲、拉美市场的桥梁，既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动样板，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支点。青海雄居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外贸增速连年位居全国前列，与澳门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青海与澳门深化战略对接，坐实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把资源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增量与发展红利，厚植人文根基，擦亮中葡文明互鉴之窗，让青海特色文化与葡语各国特色艺术同台绽放，健全长效机制，携手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丰富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协同发展、联动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路径，同心协力让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的合作画卷越绘越精彩。吴晓军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嘉宾致以诚挚欢迎。他说，中葡文化周首次走进祖国西部，来到大美青海，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更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文化周为新起点，深化与澳门及各葡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努力拓宽经贸合作新通道，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激活金融赋能新活水，搭建民心相通新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新枢纽，共同续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季先征在致辞中说，今年我们把文化周带到青海，并同步举办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2025年秘书处与青海省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也是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友好交往不断拓展、合作层次持续提升的生动写照。 期待青海与葡语国家的各界朋友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藏医药、生态文旅等重点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傅建国在致辞中说，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更多轻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青海优质项目，把青海的壮美风光与民族文化推向国际，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合作新模式，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与中葡合作的新典范。阿灵多·多罗萨里奥在致辞中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青海与葡语国家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农业与食品、文化旅游、勘探采矿等领域存在互利共赢合作的基础，诚挚邀请青海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掘葡语国家投资机遇。开幕式上，来自青海、澳门及几内亚比绍的参演人员献上精彩文艺节目，17家青海与澳门的企业单位协会进行项目签约，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澳门有关机构、企业、商协会、青海有关单位、地区和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前，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了参会嘉宾。
0: 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齐海峰采写的新闻特写，丝路牵山海，葡韵汇高原，高原迎远客，山海赴新城。7月4号上午，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立足共建一带一路，依托澳门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搭建起青海连通澳门、对接全球葡语国家的重要开放桥梁。开幕现场，青海民族歌舞、澳门原创独唱、中葡论坛之歌等表演依次登场，多元民族文化铺就中华文脉底色，隔山海相望的不同文明在此交融碰撞。活动深入挖掘青海生态资源、多民族文化、中藏医药、绿色农畜产业的独特优势，依托澳门独有的中葡商贸服务平台，搭建起覆盖经贸投资、文旅融合、医药康养、跨境金融的高端国际对接舞台。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副处长马晓鹏说，本次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打通青海与澳门及葡语国家经贸往来新通道，推动青海好物走进澳门，走向葡语国家市场，为后续长效与澳门及葡语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积极作用。中葡文化周首次落地青海，以文化为桥，以经贸为脉，集聚葡语国家、中华使节、澳门商会协会、青澳两地企业齐聚一堂，打通青海借道澳门、连通全球葡语市场的全新开放通道。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说，本次活动既为葡语国家搭建了深入了解中国内地多元文化、认识青海的窗口，也凸显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人文交流平台的纽带作用，希望双方未来能够开展深度投资贸易合作。青海是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节点，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重要桥梁。现场签约中，青澳两地及葡语国家相关企业共达成多个合作项目，覆盖中藏医药研发、绿色农畜产品贸易、文旅康养开发、跨境电商服务等，既能助推青海有机农畜、藏药、文旅资源提质增效，也为澳门商贸企业注入高原特色产业新供给，搭建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三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广东南粤农业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然平说，自己很有幸参加这次活动，希望延续去年很好的合作基础，除了藏羊、牦牛这种特色的青海产品之外，能够把青海的冷凉蔬菜，包括枸杞等其他特色产品，能够继续带到澳门地区。 参加签约活动的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辉说，他们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出海。四季度还有五个藏药产品将在澳门继续开展注册工作，预计2027年就能够实现在澳门市场的销售。青海将持续用好澳门中葡商贸平台，深挖资源互补优势，带动多领域合作走向纵深，推动更多青海特色产品借澳门走向葡语国家，也吸引更多葡语国家的优质资源和合作项目落地青海，在山海携手中书写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
1: 青海台薛辉玉、李文慧、齐海峰报道。7月4号，作为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的重要活动之一，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葡合作基金及澳门有关机构代表深入了解青澳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举措，以及澳门药品注册等相关政策。青海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就青海省经贸投资情况与生态旅游情况做专题推介。此次活动聚焦青澳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与融投资、文化旅游、中藏医药等重点领域，进一步阐释了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政策，搭建起青海与澳门葡语国家及非洲国家的合作桥梁。
0: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张丽报道。7月3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在西宁举行。本次研读会是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活动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的配套重点活动。活动采用澳门监管政策解读加一站式产业服务加跨境金融支撑加企业实操案例的闭环模式，邀请澳门药监局专家、澳门南粤集团产业服务团队、建设银行跨境金融专员以及拥有澳门注册实战经验的药企负责人现场授课，一次性把澳门注册标准、申报流程、海外配套资源送到企业一线，有效破除省内药企信息壁垒，降低出海成本，搭建起青澳药监长期协作通道。
1: 听众朋友，2025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青澳合作，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推进会在澳门举办。一年以来，我省不断巩固推介会交流成果，立足产业四地建设，依托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精准匹配两地资源禀赋，持续打通高原产品出海通道，不断拓宽对接葡语国家市场路径，青澳多层次常态化务实合作落地见效。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采写的新闻综述。千里山海双向奔赴，青澳合作不断深化。
0: 去年推介会上，围绕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1200平方米的青海非遗高原珍品青海家宴展区，以产品与文化为纽带，搭建起深度对话窗口。我省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覆盖绿色农畜、中藏医药、金融等领域。西宁3家企业当场达成7000万元地毯、牛羊肉、农产品供货订单。青海宗宝亚克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
3: 我们也积极地与澳门的一些企业取得了这个合作关系，在这个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呢，今年在2月份顺利地取得了第一单冰鲜牦牛肉的供澳。随着澳门更多市民对我们青藏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认可呢，我们有更多的农畜产品可以直供澳门市场。
0: 一年来，两地双向奔赴，高频对接，为切实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成效，省商务厅会同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让每一项合作共识都落地生根，让每一个签约项目都有序推进。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王博：
4: 到目前为止，我省的农畜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的供澳，像祁连的藏羊成为了澳门独有的冰鲜羊肉的供应品牌，像海东的冷凉蔬菜也直达了濠江的餐桌。青澳两地的合作在不断的拓宽和延伸，青海的拉面产业已经布局了澳门市场，青海拉面的澳门首店已经实现了正式营业。今年3月份呢，我们又组织了青海澳门的中医药产业专场推介会，可以说这场推介会是青澳的合作从综合经贸向特色产业精准延伸的一个重要举措。
0: 目前青海正加快构建内陆沿海海外的开放新通道，这条通道以澳门为枢纽，以葡语国家为方向，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与青海资源优势正在深度耦合，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青海盛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婷：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澳门市场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同比增长超过30%，而且集中落地了3个大型酒店项目，我们的产品也是得到了澳门酒店市场的高度认可。
0: 随着系列经贸交流活动持续开展，青澳两地以优势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持续拓宽内陆通向沿海、链接海外的开放新渠道。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王博：
4: 青澳两地将聚焦三大方向，持续深化合作，加强产销通道，扩大高原特色产品稳定供澳的一个规模。我们要依托澳门中葡商贸这个平台，推动青海好物走向葡语国家市场，健全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借助澳门的经贸会展等多个渠道，推动澳门及葡语国家与青海的经贸往来，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青海台记者段丽、陈居才报道。近日，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全面迈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事关青海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
6: 用法治守护青海大地上生长的三棵大树，守护生态根基的生命树，守护啊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树，守护啊生态惠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树，让根植人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有制度护航、有法律托底，也让民族团结的成果实实在在落到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啊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受益者和守护者。
0: 发布会现场围绕青海如何以法治文化为内核，增强各族群众的5个认同，主流媒体如何更加有形、有感、有效讲好各族群众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故事，基层如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落实到党建引领、文化浸润、民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介绍。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包永贵：
7: 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引导各族

0: 群众在宗法、学法、守法、运法中涵养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让五个认同在法治文化进融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青海省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总编辑张小薇。
2: 深入扎实地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宣传，始终是青海新闻战线关注的焦点、永恒的旋律、持久的功课、不变的初心。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引导，进一步丰富样态，创新表达，用心用情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一直努力的方向。青海广播电视台将携手各兄弟台，继续做好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的相关工作，带着感情讲好56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鲜活故事，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1: 西宁市大通县副县长雷振刚：
3: 不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参与度、知晓率还有覆盖面，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意识，增进五个认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施行，为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注入强劲法治动能。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
4: 当好尊法学法的先行者，普法宣讲的传播者，民族团结的践行者，持续的讲好青海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1: 基层代表才人多杰：
5: 站在新的起点，黄河源搬迁新区的各族儿女将持续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
1: 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
6: 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在实现五个幸运身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1: 青海的记者张文健、张丽报道。7月3号，新的征程、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网络代表人士筑牢实践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组织全国网络代表人士深入西宁、海东、海北、海南等市州调研采风，沉浸式体悟青海深厚的红色文化、浓郁的民族团结氛围、优良的生态底色和共建共富的发展成效，多角度立体化讲好青海故事，传播网络正能量，为我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凝聚智慧力量。本次活动设置了理论筑基、主线导入、民族团结、共富同行、生态共护、命运与共、共同现代化成果固化四大主题，通过理论专题授课、乡村振兴走访、红色基地研学、生态管护体验、绿色产业考察等形式，深入挖掘全省各民族同心向党、守望相助、共护生态、携手奋进的生动实践。
7: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人社厅等7部门印发《关于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于6月29号到7月5号在全省集中开展“法护民生，祝福万家”主题宣传周活动。本次活动构建全域宣传矩阵，构建线上加线下、城市加农牧区全域覆盖宣传网络。线上依托新媒体平台，以流程图、本地案例等形式开展精准宣讲，线下组织干部下沉一线，现场答疑解惑，代办救助业务，化解群众诉求，实现普法宣传与为民办事有机结合，聚焦新法解读、政策普及、宣传典型案例等三大重点，解读社会救助法核心要义，推动法律政策进社区、进牧区、进校园、进寺院， 推广我省八大类55项分层分类救助政策清单，重点宣传低保提标、单人保、先行救助、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等便民举措，以基层鲜活救助案例为载体，讲好社会救助故事，展现青海社会救助民生温度与工作成效。
1: 青海大消息，日前青海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送清凉活动，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以送清凉物资、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权为主要内容，切实将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传递到职工心坎上。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三号发布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7: 为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可及性，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通过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地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三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 3819.9 万人次。
7: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经每周新增埃博拉病毒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7: 近日，一股热浪席卷了加拿大的部分省份，埃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暴和强雷暴天气及次生灾害的发生。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满于芳，编辑郭子贝，主播曲铁。主播金良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怎样啊？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天路20载格尔木站的蝶变与跨越；
0: 省内民生新闻，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忠做强白色经济带。
0: 国际方面，外交部表示对美国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发展强烈不满。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以及大通、互助、天峻、河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民和、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15度到33度。
0: 乐都多云，19度到33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
0: 共和多云，12度到30度。
1: 海晏阴转多云，5度到26度。
0: 玉树晴转多云，7度到23度。
1: 马庆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21度。
0: 铜仁多云，15度到29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17度到35度。
0: 大通阴转多云，14度到30度。
1: 黄原阴转多云，12度到28度。
0: 黄中多云，14度到29度。
1: 平安多云转雷阵雨，17度到31度。
0: 互助多云，12度到31度。
1: 明和多云，19度到34度。
0: 化龙多云，10度到26度。
1: 循化晴转多云，18度到35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味道。

0: 进贤仪式。
1: 上午10:30许，进贤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进贤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0: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敬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敬衔仪式。
0: 最近，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1: 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态根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日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已于最近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1: 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比重的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7月3日，第四届复兴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研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与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1: 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自主认识体系构建、高端学术品牌搭建、一流研究队伍建设及国内外传播5大任务，全力构筑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的重要载体、系统研究的重要智库、宣传贯彻的重要平台、阐释传播的重要阵地。
0: 由国家邮政管理局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项标准为快递经营主体明确了包装减量技术要求，也让相关监管工作有了具体依据，将进一步强化快递包装治理，促进邮政快递业绿色发展。目前，邮政快递业的包装箱层数、包装袋厚度减量超50%，胶带宽度减量25%，智能装箱算法减少耗材近20%，行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1: 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健全快递包装协同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产品检测认证体系，深入推进快递包装全链条治理、行业塑料污染治理。

0: 过度包装治理，推广应用循环包装和原发包装，电商快递一体化包装，以竹代塑包装和智能 装箱算法等绿色产品技术，积极稳妥推进邮政业收转运派全过程，减少碳排放。
1: 为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可及性，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
0: 据介绍，劳动者可以通过扫描宣传海报二维码或打开腾讯地图等 APP， 在首页搜索栏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地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详细地址、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发布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明确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0: 需要注意的是，车船税按年申报，按月计算，一次性缴纳。具体申报纳税期限呢，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机动车车船税的纳税人，应当在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同时缴纳车船税。
1: 7月3号，5辆满载汽车配件的货车从河北雄安新区起运，通过公路接驳转运至石家庄国际陆港，搭乘中欧班列直达俄罗斯莫斯科。这次业务采用雄安集货加公路短驳加干线班列一体化集输运模式，标志着雄安新区打通了当地货物直达中欧国际物流的干线，首趟雄石欧中欧班列顺利开行。
0: 随着中欧班列集货业务常态化运行，雄安新区将持续完善国际物流基础设施，涉及涉外综合服务，打造直通全球的便捷出海通道。
1: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
0: 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以上年度的实际缴纳失业保险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毕业的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粮的播种面积已经过80%，夏管全面开展，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的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和常年相当，1、2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在辽宁大石桥，大田玉米全面进入喇叭口生长关键阶段，营口市农技人员下沉基层一线，开展精准指导，配套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也同步直达农户。
0: 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随着梅雨期来临，高温高湿的天气给南方水稻生长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在安徽省淮南市，眼下正值水稻进入分裂期，梅雨期的连续降水非常容易导致田间积水过深，造成肥料流失和土壤缺氧，引发浆苗的现象。当地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科学田管。
1: 7月3号到4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达到40度或以上。
0: 7月3号的上午呢，河南省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盛夏高温来袭，郑州市共开放了66处人防纳凉点，方便市民休闲纳凉。据了解，郑州市人防纳凉点依托人防工程，搭配通风设施，整体的室温稳定在25摄氏度左右，主要位于居民区的附近和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的区域。
1: 7月3号，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湖区室外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为了应对这轮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园林、市容、环卫等部门增加了路面洒水的频次，进行抑尘降温。城市驿站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户外劳动者随时可以到驿站领取防暑药品，补充水分，避暑休息。
0: 7月3号，北京晴晒，高温闷热难耐。数据显示，截至到17点，全市982个气象站中，有515个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占比为52.4%。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朝阳区窦各庄，达到39摄氏度。根据预报，7月4号北京最高气温仍有3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生效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防晒补水。
1: 最近我国北方地区被高温笼罩，包括我省东北部和柴达木盆地的部分地区啊，也迎来了高温。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3号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7月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目标、重要政策和重点服务工程项目。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等权益、优化残�疾人事业支持条件等7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0: 7月2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的批复正式发布。批复中提到，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建设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保护第一，惠益分享，坚持以长三角区域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体现国家代表性、科学性、系统性、社会公益性，坚持对植物类群系统收集、完整保存、高水平研究、可持续利用、统筹发挥，发挥出多种的功能作用，持续将植物知识和园林文化融合展示， 讲好中国植物故事，彰显中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魅力，聚焦发展目标，突出核心价值，建成现代化、国际化特色鲜明的国家植物园。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日的有终身自由恋，日的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9: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